希拉莫伦河，一条在中华文明的晨光中温柔流淌的银色琴弦，它从喀什喀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喀什喀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喀什喀腾旗，20,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世界地质公园实至名归。近些年，喀什喀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开展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木伦河，走进喀什喀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

0: 听的声音已经在课时课堂大地回荡了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扬青华语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
2: 哆来咪嗦啦，
1: 是六个吗？这就是彝族。
0: 在金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3: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他把蒙古语融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3: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3: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石榴子，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0: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

0: 伴着杨清华深情的声音，还有一种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1: 嗯，你家里有一个弟弟。嗯。那个湖南下的生意。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元顺帝迁都应昌，将宫廷乃实际意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食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书写着民族交往的鲜活注脚，一勺乃食讲述着民族交融的朴素日常。在乃食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艺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食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8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在内蒙古喀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1: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
1: 不
2: 见了，
1: 欢迎来我的牧场。
2: 早就想到你这个营地看一看。
1: 对，应该的，应该的。
2: 哦，这么好。
1: 对，已经六年了。
2: 这块环境太好了。
0: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1: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 RH 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0: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丰沛的生命之泉。
1: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三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0: 乌兰图雅兄妹用三

0: 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1: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八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乌兰图雅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而傅红峰和他的团队则将这份守护升华为对土地、对未来的庄严承诺。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旗分厂的傅红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去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里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力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0: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京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
1: 开工了，于今良辰吉日时，陈设招福员。
0: 伴随着声声主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1: 开工！
2: 从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

0: 料都磨料都蒸制，然后到装包，以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的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
1: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再次开设老油坊，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西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就我们这个古巴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捶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浇土授土这块，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高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是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料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朱建辉朱师傅学了估计3年吧。
1: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坊里，捶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西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随着欢快的鼓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捕捞队在队长宝福昌的带领下，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盛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东部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
1: 每年都有新人进来，
2: 就是说这一代一代的人员更替吧，进来的一代一代的新人在跟老工人学习，传帮带嘛。
0: 2011年，达里湖东部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난난부둥이배라조헌이는태운시다얼도에는얼짜암갈때한마흔들었시다。
0: 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4: 鱼也见得多了，好多鱼啊，吃鱼

0: 天前，巴斯日刚做完腰部手术，医生叮嘱他静养一个月。可一回到家，他就忍不住踏上草原，驱车去看望始终牵挂的百叉铁蹄马。百叉铁蹄马是蒙古马中的一只，四蹄坚如墨玉，无需钉掌便能在碎石遍布的山路上奔走如飞。它不曾伴随帝王青史留名，却在民间有着口耳相传的传奇。几十年来，巴斯日的父亲坚持繁育纯种铁蹄马，只为留住这份来自草原的珍贵血脉。父亲走后，巴斯日默默接过了这份责任。
1: 全部都在他都能吃了狗不一边的吧，都是粗心梗，这个的拖着我的偶尔啊都给我都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0: 在这片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土地上，守护铁蹄马的远不止巴斯日一人。有人将他的故事编成实景剧，演给远道而来的游人。有人以他为纽带，串起不同文化与族群的交融。铁蹄马就这样静静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语言多样、习俗各异，却同样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的人们。每一次马蹄叩击大地，都像是对坚守的回应，对生命的礼赞。

课时课堂起，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课时课堂起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西拉木伦河滋养着克什克腾的故事，这里有凝练岁月的奶香，有流淌在琴弦上的心声，有跨越山河的热血接力，也有将黄沙化作绿荫的誓言。捶打麻油的醇厚，冰湖收获的欢腾，与铁蹄马的世代相守，不同的守护，同一种执着，这便是克什克腾的答案。在守望相助中，让每一份坚守都汇入时代的河流。

0: 太君，你不能打高桥队长啊！这件事情不怨高桥队长，都怨儿子。要打就打他，来，打儿子，这样打，哎，都这样打，铁打。哎，秦队长，秦队长，干嘛呢？官兵打架滋事呢，理当受到处罚。但中国有句俗话，一个巴掌拍不响，还望司令官明察。
1: 高桥中队长和邢团长比武落败，那是因为他学艺不精，这不仅仅是高桥中队长自己的耻辱，也让皇军蒙羞。这种人理应受到惩罚。邢团长，我现在命令你，再打高桥队长20记耳光，马上动手。
2: 让他自己打吧。俺嫌他脸脏。

0: 死那些！
1: 干啥呀？
0: 看我不打死你！啊！我！啊！
2: 哎！队长，
0: 弟，我不打死你！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打你，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打你，你就不知道妈妈也有三只眼。
1: 弟。

0: 你这么硬挺下去，双方都下不来台面，怎么的？真刀真枪干一场啊！
1: 你甭敢说这些，干就干呗。
0: 咋了？
1: 怕了他两个宋阳仨人吗？
0: 胡说！混蛋！
2: 志愿，
1: 没有我的命令，你竟敢放走你的儿子？
3: 太君饶命啊！俺儿子招惹了皇军，斩斗官俺教子无方啊！可是太君您乃知道，俺邢家就这一根单根独苗啊，求太君饶而不死啊！八嘎！太君，您气得好啊！太君，太君。 太君开恩了，太君，太君，啊！太君呐！
1: 再有下次，你和你的儿子统统杀掉。

0: 本人真是翻脸不认人的。安慰他当牛做马的，他正死里贴着老七。
1: 警长，

1: 没事吧，志远，你怎么还没走呢？快走啊！
2: 爹，
1: 啊，头上谁打的？啊，是高桥还是志田？是高桥还是志田？
0: 看什么呀？谁敢打你爹呀？没人敢打。
1: 这是刚才出门的时候不小心在台阶上摔了一跤， 赶紧走嘛！
0: 还不是，
1: 你就完没完了？啊！
0: 记住俺一句话，志远，以后顺着日本人就行了。要不杀了那两王八蛋，我就不叫邢志远。
1: 爹，
0: 俺给你跪下了。
1: 行，
0: 爹，爹，你要是俺儿子，就快走。
3: 邢团长，走吧。
4: 走吧。
0: 行，
1: 俺走还不行吗？
0: 快走，快走，快走，走走。
3: 好，这个营救计划，俺马上回去向上级报告。一旦上级批准，咱们马上就可以行动了。另外呀，俺还要给你们讲个好消息，咱们已经在大泽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而咱们赵家庄呢，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呀，下一步就是要在这儿建立起咱们自己的抗日力量，到时候。 跟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那咱们的战斗力可就大大加强了。太好了！哎，刚才你们说到三炮，说他那儿还有一支队伍，嗯，很好啊。咱们能不能把他也争取过来？啊，团结一气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嘛。
5: 行，这个你放心，这个事儿就交给俺了，俺去跟三炮说。
6: 团长，团长，你咋回来了？
7: 是啊，
6: 俺不回这儿来，还能去哪儿呢？哎呀，你听俺的，赶紧找地方躲躲吧。
7: 躲？往哪儿躲？
6: 别管往哪儿躲，反正你不能回来啊，你知道吗？

0: 林团长，你跑得挺快啊！团长，
1: 太君，冤家宜解不宜结，今晚俺做东，请各位。滚蛋！
2: 想我放过你是吗？哎呀！钻过去，只要你今天从我这里钻过去，我就饶了你。否则，你跟你所有的兄弟全都死。

0: 不准，我打死他！太监，你听俺说，娘啊！钻还是不钻，这件事和他们没有关系，这是你跟俺之间的事情。
1: 团长，不能啊！团长，
2: 快锁！

好了。

见我一次，你就钻一次。

0: 高桥在哪里？
1: 伊萨，哎。

0: 你说什么？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两名帝国皇军横尸街头。
1: 是。
0: 胆大包天，谁干的？你在下判断，肯定是邢志远所为。那两名死去的帝国军人，正是下随我去教训邢志远的教官。他们由于发生冲突。 下午曾经羞辱过邢志远，他肯定是为了报复，而且邢志远自幼练武，除了他，没有人会把事情做得如此关键。而且据目击证人看到，杀手的体貌特征完全符合邢志远。那个，中国话，养虎为患，什么意思？
2: 高将军，你应该知道下一步你该做什么。嗯。

0: 使点力，关键用这腰劲儿，马上就要跟小鬼子干了，大家拿出点精神，老练，不要一时掉链子，给咱们赵家庄丢脸。把布扎下去，扎稳一点，也往前看，好。
1: 掌握好重心，手快一点，好嘞，看准，打狠，哎，好，好，嗯，爹，老龙呢？
2: 俺也半天没看见他了，俺去找找。
3: 枪练手。

0: 俺又差点掉进你那陷阱里，这都多大的人了啊！才一点记性都不长。
1: 要是说明天就把他填平了算了，你说你一头野狼也没套着，净套人了。
0: 俺爹你师傅他腿脚不好，万一哪天把他给套住了咋办呀？你说，
1: 你说啥呢？那师傅也不是狼。再说了，俺那一头狼还没套着呢。

0: 哎呀，你说你多大的人了，这么一个姑娘样子，毛毛躁躁的，跟个大老爷们似的。
1: 谁说的？俺哪点不像姑娘啊？
0: 啊，像像像像，姑娘姑娘啊！
1: 你这还琢磨这个呢？
0: 俺算是琢磨明白了。
1: 啊，想到办法了？
0: 嗯。
1: 啥办法呀？
0: 俺不告诉你。
1: 哎呀，哥，你不告诉俺吧？你不告诉俺都睡不着觉，不让。
0: 哎，姑奶奶，姑奶奶，你可别跟俺乱动啊！俺告诉你啊，你看啊，这是啥？尿壶雷，为啥威力不大呢？是因为它里边装了炸药，没装铁砂。哎，只要装了足够的铁砂，砰的一下，这杀伤力就跟地雷一样。
1: 哥，你可真厉害。
0: 嗯。
1: 哎，俺帮你装这个吧，咋弄啊？
0: 你别碰。嗯，没啥事儿，你去忙去吧。啊，哎，还忙正事儿呢。
1: 切，谁耽误你正事儿啊？是俺爹找你。
0: 师傅找俺。
1: 嗯。
0: 那你跟师傅说一声，俺一会儿就过去啊。
1: 行。哎，三师兄，三师兄你咋了？
2: 哎呀，
3: 出事了。
0: 师傅，你这来了，稀客呀？
3: 啥稀客？你等会儿吧，出大事了。
1: 出啥事了？
0: 啥事儿？
3: 你跟志愿把高桥打了是吧？
0: 啊，
3: 小鬼子要拿他开刀，今晚上就毙了他。
1: 啊？
0: 啥？你咋知道的？
3: 啊，道上兄弟多呀，一知道俺就赶紧来告诉你们，咱们赶紧想想办法，看怎么救他。
0: 走。哎，你干啥去？
1: 俺也去啊。
0: 你去捣什么乱呀？
1: 志远也是俺师兄啊。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乱不到哪儿去了，赶紧走吧。
0: 哎，记住啊，有人跟着啊。
1: 知道了。

0: 官员们听着，皇军要抓暴乱的首要分子，命令你们缴械投降，如有反抗，通通杀光。出来！
1: 团长，出事了！
0: 出啥事了？
1: 高桥带了一大队鬼子兵，把营房四周都给封了。
2: 快点，大家跟紧点，快点！就在前头，快！
3: 团长，这帮小鬼子为啥要交俺们的械？是来抓俺的？不是，不就是揍了高桥一顿吗？
4: 小鬼子知道俺迟早要翻，所以先下手为强。
3: 都撤下，俺一人做事一人当。团长，俺誓死追随你。团长，今后咱的命都是你的，俺这就把全团的兄弟都调来，跟他们拼了。
4: 不行，俺不能让全团几百号弟兄为俺一个人去拼命。
3: 事出紧急，俺现在把全团几百号弟兄的性命全都托付给你了。一会儿。

0: 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快，快走！
1: 鬼子就是背不熟的我了，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你可以免除背负这个汉奸的骂名。主任，跟俺一起回去吧，一起打鬼子。
2: 不了，是这样，俺呢，本来就是党国的军人，俺想回到党国那里，继续为党国效力。
1: 你们不用劝俺了。
3: 山不转水转，大家还是一家人。行，既然你这样说，俺也不强求你。不过志远，你答应俺，以后记住了，只要打鬼子，不能欺负咱老百姓，永远都是俺的好兄弟。
1: 师哥，要是有人欺负你，回来找俺，俺的枪和弟兄都是你的。俺记住，好，就此道别。
3: 先走了。走。哥，咱也回吧。回。咱今天晚上就让这个小鬼子尝尝咱铁雷的厉害。
4: 团长，啊，这条路是通往熊村的。
5: 走那边这条路，
4: 这条啊，这条是通往索庙镇的。听说大一带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地盘。没关系，过了这片，有国民政府的留守处。

0: 师傅，俺也先走了。走，哥，咱也回吧。
1: 回。咱今天晚上就让这个小鬼子尝尝咱铁雷的厉害。
2: 团长。

0: 这条路是通往熊村的。
1: 走那边这条路。
0: 这条啊，这条是通往索苗镇的。听说大一带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地盘。没关系，过了这片有国民政府的留守处，

0: 害，小鬼都让你炸上天了都。哼，
1: 那当然了，俺厉害的雷还多着呢。俺告诉你们啊，大家把自家的瓶瓶罐罐多准备一些给俺啊。
0: 俺说你们说啥呢？啥尿壶雷厉害呀？要说厉害，还是俺从军分区挑来这个铁雷厉害，它的威力大呀！啊，今天晚上咱就是铁雷啊！
1: 刘坤，啊，把你那铁雷给俺啊！来，
2: 俺的铁雷，哥看看，他妈！
0: 好了，这一会儿呢，你卖雷啊，俺顺线啊。
1: 好，
0: 对了，再找一个力气大的，刨坑。
3: 好了，刨坑还行，俺刨坑在行啊。
4: 不是说，你就别去了，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你说万一有点啥事咋办呢？
3: 谁老胳膊老腿了？你这孩子咋说话呢？
4: 你呀、啊，
3: 我告诉你，我怎么着老胳膊老腿了？
0: 你
3: 刚说，
0: 行了，我说你俩吵吵啥呢？吵吵啥呢啊？哎，鬼子来了。

0: 再行动吧。
1: 行动，
0: 走，
2: 小心点，哥。

再深一点，二叔，快点儿。

0: 他也不出来呀！哎呀，花龙，这是不是小鬼子睡着了呀？
1: 二少，
2: 哎，
1: 你去砸砸门。
2: 哎，
1: 花龙，花龙，俺咱们行，咱们俺也在行。
2: 你们一起去吧。
0: 小心点，
1: 小心点。
0: 哎呀，小心点啊！

0: 快回，快回来！哎呀，
1: 走，
0: 走，走，走！
1: 哎呀，
2: 啊！老罗，俺带回来的地雷太厉害了。
3: 萝卜白菜各有不同啊。
4: 黄龙哥，
5: 咱现在又有土炮又有地雷，咱赶紧好好跟小鬼子干一仗。
2: 就是黄龙哥，
3: 哎，俺告诉你们啊，是可以干仗，可是呢，咱缺一个东西，
0: 啥？
3: 啥？枪！只要有了枪，咱这腰杆子就更硬了，是不是？
6: 哎，刘奎啊，八路军也能发枪吗？
7: 这个恐怕不成，这山里也正为缺枪少弹发愁呢。
3: 你看看，刘奎说的对啊，咱呀有本事。就别跟人伸手要，咱跟小鬼子那儿夺，对不对？哎呀，
7: 华龙说的是这个道理啊。华龙哥，华龙哥，
1: 哎，守刚，
8: 李书记回来了，师傅让咱们赶紧过去了。
3: 你看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有仗要打了，快走，
7: 走，
3: 走。
9: 昨天晚上俺的那个雷。咋样啊？
10: 厉害！陈大爷，华龙，
6: 李书记，哎，
1: 李书记，
11: 啥事儿这么高兴啊？啊，
9: 没啥，说昨天晚上那地雷的事儿呢。
11: 还有更高兴的事儿呢。大家看，俺把谁带来了？

0: 上级批准了咱们的营救计划，这不，武工队都给咱派来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工队的队长崔方同志。
1: 大家好。
0: 你们辛苦，你带同志们先去休息一下。头哥，哎，你去安排一下。哎，好，快去。
2: 来，大家坐，大家坐。
0: 下一步啊，营救乡亲们，总工队就是主力了。太好了，这下可以跟小鬼子干了。李书记，您放心，俺马上就组织这个村里的老少爷们儿。您说是干啥，俺就干啥。
2: 你们的任务呢，就是给咱武工队引路，能把鬼子引到了咱们这个地雷区，地雷一炸，
0: 好戏就开始了。
3: 好，李书记，俺有一个想法，咱应该那个兵分两路，一路呢去解救乡亲们，一路呢专门对付鬼子埋的地雷。
4: 哎，浩龙，你说的轻巧，你打算怎么对付小鬼子的地雷啊？
3: 趟啊！
4: 哎，你亏你想得出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啊？你昏头了你！
3: 哎呀，没昏头。俺又没说用人汤。

0: 小梁，嗯，俺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0: 你那群羊借俺用一下呗。
1: 羊？
0: 啊。
1: 干啥？
0: 汤雷呀、啊。
1: 汤雷？
0: 啊。
1: 俺不信。那群羊是从小俺看着长大的，心咋那么狠？
0: 不是俺心狠，这不是逼得俺实在想不出别的招了吗？
1: 歪招，损招。俺不借。
0: 行，那你不借给俺，俺就回去了。
1: 哎，阿龙哥，要不你再想想别的招。
0: 俺就知道没人心疼俺。行，俺自个儿趟了一下。

0: 志远这一回啊，真把俺给吓着了呀！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眼皮子到现在还跳呢。
1: 哎呀！
2: 哎，不干了，这，哎呀，这是咋回事啊？
3: 邢大队长，你儿子邢志远率众谋反，杀死十多名皇军，身为父亲，你该当何罪？
2: 不可能，不可能啊！哎呀，我的天！太君，你听俺讲，你听俺讲。太君，自从皇军来到这个海洋地面之后，俺父子二人对皇军那是忠心耿耿，鞍前马后，绝无二心呐！
3: 带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这
4: 干啥事啊？这是。

0: 太君，太君，你饶了吧！俺对皇军是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啊！啥事儿俺都没做错，你不能杀俺呐！
1: 这小鬼子唱的是哪出戏啊？
2: 吕布杀董卓，一场狗咬狗呗！邢岩子跟潘老七给日本鬼子当汉奸。 做梦也想不到能有今天这下场，
3: 这两头货真凶，把自己给玩进去了。

0: 等等，哎，姐，你为什么不逃命求饶？
1: ，安详死的情形。
0: 好，那我就给你来一个你们中国人的刀下留人。高桥君，
2: 嘿，
0: 你马上带一个中队进驻行村，配合邢大队长，务必扼守住海洋城到青岛的咽喉要道。
2: 嘿，
3: 走，你跟俺走啊，走走走。
4: 胖哥，
3: 哎，
4: 胖哥，
3: 小唐，你咋来了？
4: 俺这不是把羊给你赶来了吗？
3: 你咋舍得把羊给俺了？
4: 舍

0: 哥也得舍得，总不能看着你去趟地雷吧？
1: 那别用给了，哎，你回去吧，没事儿。哎呀，你快走吧，啊，没事没事，回去吧，路上小心点啊。

去支援，嗨。

0: 这个娘啊，这行村地面上啥时候冒出来这么厉害的队伍？
1: 俺也纳闷啊！哎，
2: 单枪炮的密集程度，真是八路的正规军。
3: 不，他们是一伙土匪。

这是一会乌合之众，传我的命令，兵分两路，合围山头，消灭他们。

0: 羊踏中的道，往山上跑，别跑偏了，踩着地雷，
1: 快点，
0: 小心！

0: 在这儿呢，
1: 安担心你。
2: 哎呀，快走！
3: 下面我宣布，咱们赵家庄民兵连农协会今天正式成立。
4: 好，好，好，好，好！
5: 得知凤城码头的劳工是赵家庄的人解救的。
6: 刘奎同志，担任文书。哎，好，好，好，就是俺。那个李书记啊，俺问两句啊，刘奎凭啥能当官啊？
7: 刘奎啊，很适合当文书。哎，你们想想看，俺呢是不识文断字儿，也没啥文化，大老粗一个。这刘奎不一样，他识文断字。 再说了，你们谁没赊过人刘奎哥的账啊？针头线脑的，油盐酱醋的，是不是？行了，现在可以鼓掌了。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要这个女人的东西干啥呀？送人啊？哎，
1: 你就别管了。哦，对了，俺把钱给你了。哎，
0: 好了好了，啥钱不钱的呀？俺那一点心意，这奖钱啊就见外了。
1: 哎，这不行，拿着。哎，
2: 干啥呀，二丫？啊？哥，给你。啥东西？你回去再看。哎呀，看看。
1: 俺让你回去再看。哈哈哈，
2: 这鸳鸯吧？
1: 嗯。
2: 呵，这二丫的手艺越来越棒了啊。
1: 好看吗？
2: 好看。
1: 送给你的，
2: 给俺的，好，
1: 快包上。哥，嗯，刚才刘奎给你啥了？
2: 刘奎？哎，啥也没给俺。
1: 哎，你给俺的。
2: 啥呀？
1: 这一个破镜子嘛，还不舍得给俺看，俺还不稀罕看呢。
2: 不是，那小丫头咋说话了啊？

0: 峰哥。
1: 小唐，你刚才干啥呢？
0: 没干啥。华龙哥，
1: 哎，
0: 你来干啥？
1: 俺给你带来一好东西。
0: 啥？

行村小鬼来抓你了，还咋了还？

0: 快跑向前吧！快点，往后闪跑！快点！快，快走！李书记，快！快点！快！鬼子来了！
1: 俺知道了，一会儿你们的雷炸完了以后，尽快往后山撤，千万不要恋战。
2: 放心吧，李书记，俺一定要让小鬼子查到俺地雷的思维。
0: 走，走，走！
3: 大家都听好了，一会儿统一听我的命令啊！安全的挂绳。 我只要一挥手，马上就拉绳，明白吗？
4: 好，
3: 哎，
4: 大家都麻利点啊！
3: 快点，快点，
0: 慢点，好，来。

0: 你们俩先去找唐叔，等俺拉了雷以后，你就开炮，瞧好吧。
1: 快！快！快！别背你！
2: 刘奎！刘奎！
1: 快！刘奎！
3: 哎！
1: 接着！
3: 哎呀！
1: 哎！哎呀！你干嘛去，二丫？
3: 二丫！
1: 哎，乡亲们，快快呀！
3: 都准备好了吗？

0: 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

0: 堂，体虚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钱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队长，这就是赵化龙家。赵化龙家，对，赵化龙。好啊，快把那个。队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呀，大姐啊，队长，快快快，队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这地方不能再待了呀。
2: 是是。

0: 太君，什么回事？
1: 俺正在拼命搜查，突然就中了土八路的陷阱，
0: 掉这儿了，
1: 太可怕了，差点就跟太君您见不上面啊！
0: 给我搜！给我搜！
2: 哥，哎，你咋来了？
0: 俺担心你啊！担心啥呀？太危险了，赶紧走！
2: 哎，
0: 快，快，你们先翻过去。
2: 太君，就这儿，这就是冲公所，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3: 来，
0: 站上，
3: 站上。

0: 嘛呀？
1: 哥！哥！扔到了把枪。
0: 哎，
2: 快走，快走，快走！
0: 哎，哎你。
3: 开始
0: 挨炸了不说，一个人影不见。
3: 人呢？
0: 人呢？
3: 人呢？人呢？撤！
0: 撤！撤！撤！撤！撤！
3: 撤了！快！快！撤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快！
4: 师傅，
2: 哎你，还弄了杆枪，
5: 嗯，好枪。
4: 怎么样，空哥？看看，枪哪来了？
6: 啊，弄的呀。
4: 给俺？
6: 嗯。哎，俺没有说话不算数吧？
4: 拿着。哎，
5: 哥，哎，好样的！
4: 哎，
5: 好。
4: 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啊？哎呀，你的包裹。哎，哎，小辫拿过来。
7: 你干啥？干啥？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规定。我不是跟你们读过纪律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下回吧啊。
7: 华龙啊，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合适。
1: 有啥不妥的？
6: 哎，小辫儿，行，那就听你的，一切战利品都交组织。
0: 我哥。
4: 李书记，李书记，这是俺们缴获的，现在归公。
0: 啥叫你们缴获的？那是俺哥缴获的。
8: 哎，哎，都一样。这枪是咱赵家庄民兵的战利品呐。
4: 是是是。
8: 杨学步，这杆枪就发给赵家庄民兵神枪手葛小辫负责使用。
4: 啊。哎哎。
8: 葛小辫同志，接枪。
7: 是。
9: 对，死了八个，伤了十五，现在还不确定是否有八路的正规军介入。我准备学习赵家庄。
10: 不不不，军不来的，
11: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控制当地的战略物资，集中力量把盐控制住。哎，
9: 糟糕，
4: 来把这个钉在门上啊。
12: 哎
13: 哎呀，哎，辛苦了，
14: 真没了。
13: 你得多弄点瓶瓶罐罐的，是不是？俺们这造地那炸鬼子呢？
14: 谁不知道是炸鬼子呀？俺都找了半天了，都在这儿了。
13: 俺家那盐呢，吃光了。这盐罐子行不行啊？
12: 行，啥都一样，只要是罐子就行。
13: 嘿，那好，那回头俺给你送过来。
12: 啊，好。怎么样？就是

0: 我们俺这儿有一块地，我们俺这儿有一块地，我们俩合作多造地雷。哎，对了，俺打算啊派你到军工区去学造地雷。这两天就走。
1: 啥？学习造地雷？
0: 啊？哎，这地雷咱不能光等着人家给呀，咱们得根据咱们这儿现有的条件，对吧？自己造。
1: 是是是，啥时候走啊？
0: 这样，你准备一下，俺这就去安排啊。
1: 哎。

0: 1943年，太平洋中途岛海战后，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扭转了战局，开始对日军发动反攻。日军在其他战场丧失了优势，开始在中国战场掠夺食盐等战略物资。
1: 这是邢村邢大队长他们家的盐库啊，是自己人呐，自己人！
2: 放了！哎呦，

0: 师傅，师傅，你找俺啊？听说县城里的盐场全都被封了，你快去县城里打探打探消息。
1: 哎，那现在就去。好，哎。
2: 鬼子最近又往盐场抢盐了，那可就多了，没盐吃这日子可咋过呀？听说都到好几个村去了。大哥，这你知道鬼为啥抢盐吗？
3: 鬼子最近封锁物资，今天封锁盐，不知明天又要干什么。二壮，又见面了。
4: 这个鬼子呀，真毒啊！ 把县里的盐店一封，县里老百姓吃不上盐了，这村子老百姓也吃不上盐了呀，这日子咋过呀？这，哎呀，大海，你先把家里那的盐都归拢归拢，赶快给乡亲们送去。哎，
5: 叔，咱家里的盐剩的也不多了，再说小鬼子封盐封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咱把盐都分给乡亲们了，咱家没有了，吃啥？
6: 大海哥。
4: 你怎么就想着你自己啊？妹呀，哥不是问咱那个家吗？哎，国都没有了，还要家干什么呀？我是这么想，鬼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扫荡，这一扫荡什么都给扫光了呢。与其这样，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把这点盐都分给老百姓去，好吧？就这了，赶快去送去啊！

0: 爹，我跟大海哥一起去呗。行，去吧去吧。走。哎，说说，地雷哪来的？有多少个呀？赵家庄有没有八路？
1: 俺再告诉你，你再告诉鬼子，俺成什么人了？
2: 哎呀，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呢？俺咋了？咋了？小子啊，提了裤子就不认账，哼，就发了你这手了啊！来来来，给你看看啊！嘿嘿，
3: 这是什么？这上面的红手印是你摁的吧？
2: 永远效忠皇军是你说的吧？你放屁啊！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你没说，怎么按手印了？啊！俺把这交给赵化龙，你跟他解释解释。啊！哎呀，兄弟，别急嘛。俗话说得好，好汉做事好汉当，就没让你编瞎话。你们怎么干的，你就怎么说，是不是？哎呀，俺也就是个当差的，没事就回去糊弄糊弄小鬼子。哎，说说吧，地雷哪来的？ 得了，哎，你也没啥好说的了。这张纸在我这儿也没啥用了。我是看看这个是给皇军好呢，还是给赵化龙好？
0: 等等。

0: 哥，你回来了！哎呀，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1: 哎呀，来来来，哎哥，你从哪儿弄了这么多枪还有地雷啊？
2: 这个地雷啊，
1: 是俺亲手造的啊。
2: 这个枪是小鬼子送给俺的，
1: 不是小鬼子怎么会送给你枪呢？
2: 你看看，你猜猜，
1: 俺猜不着。
2: 哥，哎呦，哥，哎，
1: 你回来了！
2: 快让俺看看，地雷，哎，真神奇，哥。
1: 让哥看看。
2: 这好些日子不见，这越来越顺了啊！
1: 哥，你咋瘦了？啊，饿了吧？俺给你做饭去。等着啊！哎呦，
3: 花龙哥回来了！
1: 这大鞭子！哎，师傅呢？
3: 花龙哥回来了！
4: 爷爷，花龙哥回来了！
1: 啊，是吗？
3: 啊，
5: 不，
3: 快
1: 乐，
3: 师傅，
1: 老何了，你可回来了，太好了。 大伙都在盼着你呢，
2: 是吗？
1: 你看，哥带回什么来了？你看，枪。哎，哪来的枪？花龙哥，我跟你说，这都是花龙哥从鬼子那儿缴获来的。哎，你看，还有这些，哎，花龙哥还有皮带呢。你看，看，看，看。
2: 哎呦，花龙啊，你不知道，你不在的那些日子呀，小鬼子是到处抢烟，还把所有的烟店全给封了。
1: 常老师，这些俺早就知道了。现在啊。
2: 各大军区全都缺烟，所以俺们要切断鬼子的运输线，想尽一切办法，齐心合力把烟给夺回来。
1: 对，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瞧瞧去。

0: 特别大队长兼特派员。儿子，他们给你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说说嘛，啊？
1: 爹，

0: 党国委派给俺的任务就是发展出一支敌后抗日武装，袭扰敌人，等待国民政府的大反攻。
1: 厉害。哎，那他们肯定给你配了不少的人马吧？
0: 目前只有俺跟谭兵两个人。
1: 几个人？
0: 两个。
1: 俩人儿？
0: 啊、嗯。
1: 不是，志远，这俩人，你这叫啥特派员呐？
0: 哎呀，爹，俺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俺的任务就是来发展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发展，您知道是啥意思吗？
1: 行了，别给我扯着没用的，给爹说说吧。你干这个特派员，他们到底给你什么好处？
0: 爹呀、啊，您怎么总想着那抗日打鬼子，那是咱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没有好处。
1: 小兔崽子，哎，没有好处，没有好处，谁愿意去玩命啊？啊！别骗你爹了，
0: 爹。俗话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您想想，咱们中国那么大，日本人不可能一口把它吃进去，他失败那是迟早的事情。爹，您总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
1: 哦，俺给自己留条后路。你这是在教育你爹呢，是不是？行，俺问问你，你告诉俺，你们国民政府大反攻的日子是定的啥时候啊？啊？
0: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俺相信，迟早会有那么一天的。
1: 志远呐，你觉着你爹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到你们国民政府反攻的那一天吗？志远呐，你要心里还有你这个爹，你听爹一句话行不行啊？儿啊，你妹妹一走六七年，杳无音信，爹就你这一个儿子，全靠你了呀，志远呐。
0: 爹，小鬼子不走，咱们都过不上安生日子。爹，俺跟您讲，俺一定会跟小鬼子拼到底。松手，爹，
1: 松手！你是俺爹，走。滚滚滚，赶紧滚，
0: 爹！啊

0: 保不齐往后还有用啊！志远这个兔崽子一回来呀，净敢添烦呐！啊，咱市面上的盐都快抢疯了吧？啊！问你话呢！
1: 是是是，高桥太君那边。 把市面上的盐都抢光了，还当场枪毙了几个人。那几个大盐商都吓坏了。你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0: 哼，咋回事？这是日军总司令部的命令。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一

0: 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1: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5: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4: 简单又方便。
6: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蓝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8: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

0: 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3: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咋回事？
1: 对，队长！哎呀，死不得呀！保不齐往后还有用啊！
2: 志远这个兔崽子一回来呀，净敢添烦呐！啊，咱市面上的盐都快抢疯了吧？
0: 啊，
2: 问你话呢！
3: 是，高桥太君那边。把市面上的盐都抢光了，还当场枪毙了几个人。那几个大盐商都吓坏了。你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2: 哼，咋回事？这是日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地面上所有的盐都要查封，皇军要控制盐了。他们控制了盐，就等于控制了这个地区，控制了胶东，控制了华北，控制了中国。
0: 哦，
2: 给你透个信儿吧。
0: 哎，
2: 从今往后啊，咱这辖区里的所有盐的事儿，皇军都交给俺办了。
0: 哦，
1: 你们看啊，一定要保持好平衡。然后把这个火药轻轻地送到里边，哎，塞鸟，直接按住，封死以后挂线，这就行了。以此类推，能做出很多的地雷来。
0: 嗯，
1: 来，
4: 大家听我说一下啊，咱们现在虽然取得了一次胜利，
1: 可是这小鬼子丧心病狂，肯定会反扑。就现在，咱们的这几把枪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地雷。
5: 话是这么说，但是地雷总是不充足啊。俺看，俺们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4: 是啊，哥，地雷不充足，咱们总不能去找鬼子借吧？
6: 借啥借？华龙哥这不带来新技术吗？咱自己造。
1: 不错，我们就是需要自己造雷。这样了啊。你们家里谁有那个圆的东西，铁的啊，都给我拿来，好不好？
4: 能用的都用完了，就只剩下锅了。
6: 净说些没用的，那锅华龙哥都试过了，不行。
4: 我这不就随口一说吗？
6: 可你咋就不长个记性呢？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7: 不是我没长记性啊，我不是也着急吗？你这雷不够，
6: 那锅是圆的，你密封不了，它炸不了，
7: 做不做得了雷？你试一试，
6: 你
7: 还做得了？
6: 你咋跟人插友叔说话的？人家那是叔，你再说了，那人说的对，
7: 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说的就不对，我觉得华龙哥说才对呢。
6: 他怎么跟我没关系？再说我也没说华龙哥说的
7: 对，
6: 说
7: 的对不对？你闭嘴啊！
5: 好了，别着急，这不是大家在想办法吗？
8: 是啊，吵着啥呀？哥，中午咱吃蒜面条啊。
7: 等等。
1: 拿过来。
8: 干啥？
1: 拿过来。
8: 这蒜椒有啥好看的？
1: 蒜教行啊，这也是圆的吧？啊，
8: 俺这蒜就是石头的，又不是铁的。
7: 哎，石头的就对了。
1: 哎，你们想想看啊，这石头上凿一个眼儿，装满了炸药啊，这一挂鸟儿，一拉弦儿，嘣的一声，哎，这不跟地雷一样吗？
5: 哎，要是石头也行的话。咱们可是满山遍野都是石头啊！
7: 是啊，哥，这石头咱一辈子也用不完啊！
1: 就你知道，哎，师傅，这石头太好了，只要有足够的炸药，没准做出的石雷，那比地雷的威力还要大呢！啊，
5: 咱就造石头雷。
1: 好，那好好琢磨琢磨。

0: 没事，哎，别紧张，这里边没装药了。
1: 没装药啊？哎呀，你早说呀！哎，二龙，其实呢，哎，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可不了解俺吗？俺刘奎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
0: 是，俺看相。哎，师傅，
2: 哎，
1: 刘大爷，
2: 你在这儿搞什么实验呢？
0: 俺正在做连环雷。
2: 连环雷，
0: 嗯，您看啊，把这几个雷摆在一起，然后用一根导线把所有的弦挂住，只要拉响一个，其余的就一块响了，这样的威力更大。
2: 嗯，而且还接上导线呢。
0: 没错，师傅，俺就琢磨着呀，怎么能够让小鬼子进到咱们部的雷阵，尝尝咱连环雷的滋味。

0: 哎，老爷，您来了。啊，来看看。这些都是来买盐的。啊，
1: 是是。
0: 哦，对了，刚告诉你啊，眼睛跟瞪大点，千万别让日本人看见，这要是日本人知道了，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1: 哎，知道了，知道了。哎。
0: 这是谁呀、啊，
1: 老爷？这是俺闺女，叫玉英。快快，去见过老爷。
2: 老爷好。
0: 哎，玉英，这咱家闺女可长这么大了？哎，好，好，好。哎呀，哎呀，你看咱家闺女，人长得漂亮，哎，一看就聪明，肯定还勤快。
1: 没见过大世面。没见过大世面呀！
0: 来来来，俺想起件事儿。
1: 哎，老爷，您吩咐，是这样的。
0: 哎，咱俩这都不是外人啊。能跟你说呀，你家二奶奶一直卧病在床，身边呢缺少个帮手。俺想着让闺女过去伺候伺候你家二奶奶。
3: 是啊。
4: 慌慌张张干啥呀你？
3: 这出事儿了！那吉田太君叫你现在过去。
4: 现在？
3: 啊！
4: 走！
3: 来，等等。
5: 啊！那件事情就这样定了
3: 啊！
1: 老爷慢走啊！
6: 司令官，
7: 报告。

0: 太君，俺刚把邢大队长从盐场叫回来，俺可以作证。
1: 你做什么去？我要你管土八路的事情，他们在哪里？告诉我。报告太君，土八路的情况俺查清楚了，他们有雷，他们的地雷是从大泽山军分区那儿搞到的。
2: 没知道有地雷，越野的车怎么过去？啊！哎，站住！找谁呀？
3: 俺找那个黄大亮黄掌柜的，
4: 黄掌柜是吧？啊，我是，哎，于英，
5: 二壮哥，
3: 进去。慢点，慢点，慢点。
5: 来，过来当帮手。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好几天没看见你。
3: 俺没干嘛呀。
0: 俺今天得空，给你爹送点豆腐来。人家都担心我。
3: 哎呀，没啥事儿，有啥好担心的？
1: 没事儿呢，你不来看我？俺这不来看你了吗？
0: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人家。谁说的？俺心里全是你。
1: 太君，你就用俺这个办法。
0: 哎，那土八路他肯定不敢拉响地雷。
1: So
6: 那就马上去执行。哎，是。二叔，爹。叔，你小子几天没见，见识多了。哎，你来这儿干什么来了？哦，
7: 俺这不是刚打的豆腐吗？就给您送点来。越来越出息了啊！不过这世道乱了，你呀自己多留点神，别让大伙总为你操心。哎，这么着。
4: 一会儿到柜上拿点盐，把这豆腐呀先挑回去。我要带玉英去邢老爷家。叔，干嘛要带玉英去邢家呀？邢老爷让玉英啊策划二奶奶几天。爹，我不想去。
7: 快走吧，车都套好了。二壮，走了啊，走。
8: 玉英，
4: 回去吧。
8: 闺女啊。
9: 到老爷府上要听老爷和太爷的话，啊！哎呦，管家，多多照应，多多照应。
8: 好了，玉英，跟我走吧。
10: 爹，您早点来接我。哎，
9: 行了，走吧。
10: 太到了。
8: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还有你的马车，老子真用了啊！老总不行啊，这家里还等着他干活呢。老总，
11: 少他娘的废话，带走，
8: 老总，老总，这，快走，走。
11: 到这快点啊！
8: 哈哈哈哈，
11: 边儿，
8: 哎，叔。
11: 看叔这杆枪咋样？啊，比你那杆新吧？新咋了？这枪那还得是用顺手的好使。懂啥呀？反正俺也有枪了。嘿嘿，
8: 小辫儿，好好站岗，瞎闹啥呢？
11: 说你啊，你干啥呢？
8: 咱在这站岗，你跟俺打啥？黄龙哥，
11: 你小点声，不怕鬼子听见啊？
12: 小鬼子来了！不对呀，这前面走的咋都是乡亲们啊？
11: 哎呀呀，绝对不能让地雷炸了乡亲们啊！
12: 咋办呀，哥？
11: 大家速度快点，把地雷都起出来！
12: 快！
13: 快！快！快！快！
12: 快！

0: 快撤！
1: 小兵，带着大家伙往山上走。
2: 嘿，
1: 快撤！快撤！

0: 黄龙哥，玉儿他爹在里边呢。
1: 那是王老七吗？

0: 二壮，俺作为民兵连的文书，俺得说你两句。鬼子在行村又是抓驴车又是抓马车的，你说你瞪着你那双眼睛也就看不见。你这个侦察员是怎么干的？
1: 这鬼子天天抓这个争那个的，我哪知道他们能抓马车呀？再说了，那抓马车跟咱们这雷有什么关系？
2: 哎，
3: 你这么说你还有理了你？
2: 不是吵吵什么呀？
4: 你们能不能想想新法子，怎么对付鬼子，然后再吵吵。
5: 华龙，哎，再想一个办法，你给什么买法，让乡亲们和大车都过去，然后专抓鬼子就好了。啊！让他养你！哎呀，七哥，厉害呀！
6: 脚都伤了，还这么有劲儿，厉害厉害！别说他们废话，俺跟他们没完。这条腿本来就残，还专打这条腿，又他妈中了一枪。七哥，还好这枪伤是在这条腿上，如果是中在另一条腿的话，那就真完了。
5: 是啊，这两条腿都瘸了，那你以后咋走路啊？要我说，要打还是打右腿好？
7: 对，打右腿好，打右腿好，右腿好，
5: 有点道理啊！你他妈什么道理？你他妈还救我？快快快快快，赶紧绑！啊，
6: 轻点啊，轻点！
5: 哎呀！哎呀！甩呀，赶紧甩！
2: 蝎子，哎呦，疼吗？
5: 你这玩意儿啥不好？你玩蝎子干啥呀？
2: 别动！蝎子，俺想到了，蝎子，宋岩的马车老百姓都对我走在前面，和后边鬼子的距离，中间隔着将近20多步吧。
8: 嗯，差不多。想明白了，想明白了。
9: 小辫，拿一个煤油装炸药的尿壶。二壮，带着家伙事，赶紧走。
5: 哎。

0: 哎，这是干啥呢？
1: 俺也不知道啊。

0: 来吧，看明白了吗？
1: 不知道。
0: 那俺给讲讲，
2: 讲讲
0: 啊，听好了啊！你看啊，这前面呢，挖一个坑，坑上放一块木板，哎，后面呢埋一个雷，等乡亲们的这个队伍啊，啪啪啪啪啪一过那个雷，小鬼子正好走到了雷跟前，乡亲们呢就走到了这儿。嘿嘿，只要乡亲们这么一踩，咔，哼哼，猜猜会咋样？
2: 咋样？啊！
0: 看好了啊！
3: 咋样？
0: 上天了！
4: 哥，你真厉害！
0: 咋样？
2: 哎，那这叫啥雷？
0: 你看啊，这前面埋，后边撤，就跟那个蝎子的尾巴一样啊，很遮人啊。我看，就叫蝎子雷吧。啊！
5: 啥呀？这是，一点盐都没有。
6: 当家的。咱真的一点盐都没了。
5: 来，你过来。要脸吗？咱是啥呀？土匪！你土匪，你都没盐吃了，你让道上的兄弟知道了，不得笑掉大牙吗？行，滚一边去。
7: 大当家的，俺回来了。
5: 干嘛去了你？
7: 俺这不是给你弄盐去了吗？来。
5: 太好了，来，回回锅，把这盐都给我倒进去。
7: 好，
5: 走。
7: 二大当家的，这回可真是苦了俺了。你是不知道啊，为了这点盐，差点小命都丢了。这些小鬼子一路上盘查的厉害，那一个个都跟疯狗似的。听说啊，那鬼子的汽车让人给炸了，盐都给人抢了。
5: 是吗？啊。谁胆子那么肥呀？
7: 好像是正规军。
5: 你别闹了，这儿除了日本鬼子就没啥正规军。应该是大师哥他们。
8: 我说大当家的，要不咱也去抢？
5: 你必须抢啊！要不你能孵出盐来吗？
8: 可鬼子这会儿怕是有防备吧？
5: 有防备才抢他呢。没防备都不抢啊，知道这叫啥吗？防不胜防。
8: 哎呀，英明啊，大当家的，你真是。
5: 哎，说啥情况？
7: 哦，俺都打听清楚了，鬼子明天还运盐，
5: 还去行村。
7: 对，行村，
5: 还走那条路
7: 啊？
5: 哇，这鬼子够轴的呀！
7: 那是必经之道，他不走哪儿走哪儿啊？
6: 大当家的，
5: 有鸡，算你小子上当，讲你个鸡腿，张嘴。完了，咱们的人手不太够啊，去道上问问，看哪些兄弟过来帮帮咱们。
6: 当家的，
9: 刑警团长前来拜见，
5: 快请。
9: 哎。
5: 等等，拿上俺的行头，喊上兄弟们，跟俺一块儿去接他。
9: 好嘞。

0: 二师哥，师弟，想死俺了！都快起来了，别坐着了！
1: 哎呀，
2: 师哥
1: 啊，可把你给盼来了！您这大菩萨一来，俺这小庙蓬荜生辉呀！
2: 哎哎。

0: 啥大菩萨呀？师弟啊，你过得才叫逍遥自在呢啊！自己干自己的，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师哥，我实在是羡慕得很呐、啊。
1: 羡慕了，师哥，这么的，你干脆你也上山，咱们大碗喝酒，大碗吃肉，大秤分金银。师哥，您要是来了，俺把俺的头把交易让给您。哎哎，弟兄们，叫声大当家，俺听听。
0: 哎，弟兄们，弟兄们，志远实不敢当啊！师弟呀、啊，你说你也是几十杆枪打下来的天下，俺何德何能能做得了你这把交易啊？哎
1: 呦，兄弟真是多日不见了，难得聚一次。嗨，弟兄们，上硬菜，上酒！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来来，
1: 快点！
0: 这个酒呢，咱们改天再喝。哎，
1: 那行。
0: 俺呢有重要的话跟你讲。
1: 屋里头说去。请。
4: 请。师哥，好久不见了。
1: 请。
4: 看看咋样？哎呀，
0: 真不错，真不错。没想到师弟你这些年置办了不少家业呀、啊！嗨，
4: 瞎混呗。坐，
0: 来来来，坐下。来上茶，不必了，不必了。
1: 师哥，啥事儿啊？
0: 师弟，俺就跟你直说了，俺希望你能走向正途。
1: 正途？这不正干着呢吗？
0: 俺就不跟你绕弯子了，俺想让你跟俺一起。投奔国民政府。
1: 国民政府？
0: 是。等到有一天小鬼子滚蛋了，你想投诚都没有机会。到时候你们算什么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祸国殃民的土匪。政府会要你的命的。
1: 没想那么远，咋弄啊，师哥？
0: 抗日，加入国民政府的队伍。
1: 国民政府？在哪儿啊？这个？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啊？
5: 你这又琢磨啥呢？
6: 你还记得哥弄的那个蝎子雷吗？这是连环雷，这两个雷合并在一起，那就叫蝎子连环雷。只要这么往上一抬，这五个地雷砰的一下就全炸了。
5: 哥，你太了不起了！
7: 黄龙哥，黄龙哥啊啊！那个预言的鬼子又出动了。
6: 好啊，那小鬼子既然来了，就让他们尝尝咱们蝎子连环雷的厉害。

0: 赶紧的吧，劫道的趁早啊！
1: 走，
0: 驾！

0: 怎么那么多村民呢？黄龙哥，敌人他爹也在里边呢，咱这雷不会炸着他们吧？
1: 放心吧。
2: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

0: 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1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0: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5: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4: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5: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朕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4: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此次荆门大捷，
7: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8: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

0: 石哥，赶紧的吧，劫道得趁早啊！
1: 走，
0: 驾！

0: 怎么那么多村民呢？黄龙哥，一会儿他爹也在里边呢，咱这雷不会炸着他们吧？
1: 放心吧。
2: 快看，对面好像有人在跑！哎，真有人跑哎！
1: 谁呀？这是？三炮。

0: 我们得做三番活动，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咱下去捡现成的呀！
1: 说啥呢？咱们再不下去，三炮的人越打越少。
0: 我傻到了，
1: 同志们，中，不是慌了，俺是政治教员，听俺的。
0: 啥

0: 行，志远，你咋来了？我来。大志哥，哎，是来帮三炮的忙的。好，
1: 就是。
0: 来，都检查一下啊！
2: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检查一下。
3: 弟兄们，把这些盐都给带回清明寨。
4: 好嘞，
2: 快快快！
0: 哎，
2: 哎，
0: 三炮。
5: 你咋说话呢？啊，啥叫把这些盐全都弄到你清明寨去啊？这是俺们缴获的，你咋能抢俺们东西呢？啊，
0: 去你！
5: 快快快！
0: 喂，都快点啊，手脚麻利点，把这些盐都给俺带回去。
5: 哎呀！喂，哎呀！快点！
0: 你他妈还打人呢你！我告诉你们啊，谁要再敢恣意生平，俺打出他屎来！
2: 你打出谁屎来呀？啊！
0: 三炮，你又犯浑呐啊！
2: 嘿，师哥，闹玩呢。
0: 好了好了，你看看你看看啊，土匪作风啊，土匪作风啊！
2: 对呀。
5: 老子本来就是土匪，你给谁当老子的？谁接话俺是谁老子，个臭货郎，俺给你脸了是吧？
0: 我打死你！
5: 哎呀！你干啥呢？还真动手打人？三宝，你有多大的力气，有多少个人手，你可劲儿的拿。就是记住了，不能留一粒给小鬼子。
0: 小鬼子的增援部队马上就要来了，这行了吧？
2: 仗义，
0: 师傅，枪，你还想要枪？
2: 别呀，师哥，
5: 行，各加一半，但数归俺啊。
0: 仗义，弟兄们，开拿！
2: 哎，喂，报了。

0: 来，咱俩大爷呢？来，
1: 别拉东西啊！
2: 有几句话想跟你讲。
0: 说干净了啊，土匪啊！土匪啊！
1: 没事吧？

0: 想干嘛？
1: 你们大当家是俺三师兄啊，你信不信我让他打出你屎来？
0: 你唬我呢？
1: 三师兄啊，
2: 咋了，志远？啥事儿？俺想问你啊，俺为小唐求亲那个帖子，是不是你给撕的？
3: 撕了。
2: 为啥呀？
3: 反跟小唐这事儿啊，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2: 谁掺和？
1: 俺掺和还是你掺和呀？啊？这婚姻大事自古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者说了，俺们家跟小唐他们家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而且俺跟小唐之间的，是吗？
2: 俺知道。
1: 那你知道你干啥？
2: 这让俺想起来了，俺小时候啊，俺小时候跟你说过，啊，俺说，俺这辈子除了小唐，俺不娶别的女人，俺就喜欢小唐一个人，你记不记得？
3: 你还真当真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儿了。再说了，那是你们过家家时候说的话，那哪能当真啊？
2: 谁这？哎，
3: 俺跟你说啊，这小唐只喜欢俺一个人。
2: 他喜欢你啥呀？
3: 他喜欢俺人好，对他也好，这个人缘也好。
1: 那俺人不好，俺人缘不好，俺对他也不好。
3: 哎，志远，你咋能这么说呢？俺可没跟你这么说。哎，再说了，俺跟这小唐，这是早晚的事儿。那小唐这么好的姑娘，总不能嫁一个汉奸吧？
1: 哎，不是，不是，就是这，
3: 啊，土匪。
2: 行，俺不跟你们说那么多啊。
1: 你有啥话，跟俺老丈人说去。
3: 行，那得给俺未来的老丈人带个好啊。
2: 我找老爷。
4: 原来是这样啊。
5: 老爷，喝茶。
4: 哎，好。
5: 爹，您也喝茶。
2: 爹不喝，爹不喝。
6: 咋能不喝呀？闺女给你泡的茶，喝吧，别客气。哎，
5: 爹，您没事吧？
2: 爹没事。
6: 哎，你刚才说什么？土八路把盐车全劫跑了。
2: 老爷，您是不知道啊，这地雷一炸，一片一片的，也不知从哪儿跑出来那么多人，这把日本人啊打死的打死，打跑的打跑了，可吓死人了。哎，老爷，您知道我看见谁了？
6: 谁呀？
2: 大少爷。
6: 志远，
2: 对，和秦平寨的土匪在一起。
6: 你没看错人吧？
2: 真真实实的，老爷。
6: 小兔崽子，你说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能跟那群混蛋混在一起呢？
2: 老爷，您是不知道，这地雷砰砰的，能保住命都不错了。
6: 倒也是啊。

0: 就奇了怪了。
1: 你说你们在皇军前面走，对吧？
2: 对啊。
1: 那地雷怎么把皇军给炸了，没炸着你们呢？
2: 俺们也纳闷呢，可能啊是赵家庄的人专门研究出来的办法，不炸俺们，专炸日本人。老爷，绝了！
1: 行了，绝什么呀绝？天不早了，走走走走吧。

0: 二奶奶惹你生气了，我就没见着她，老爷不让我接近二奶奶，说她有病，怕传染。那你在这儿都干些啥呀？她就让我端茶、洗脚。闺女啊，爹先回去，过两天爹想办法一定把你接回去，啊，快回去，快回去。
1: 爹，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去，回去！快回去啊！快回
2: 你说玉英最近咋样啊？
3: 二壮，哎，叔想把你和玉英的事儿办了。
2: 啥事儿啊？
3: 婚事儿啊。
2: 叔，你看俺现在还没钱呢，你等俺凑够了钱，俺保准娶玉英。
3: 这兵荒马乱年月，人平安就好，什么钱不钱的。你啊，回家准备准备，找个人到我家提亲。
2: 这么着急啊？这有啥事儿啊？哎，
3: 玉英啊，在邢天顺家，我觉得邢天顺不怀好意。
2: 那怎么办啊？
3: 你啊，就听叔的，赶紧找人到我那儿提亲。记住了。记住了 啊，要快啊，快点啊！
4: 卖豆腐的。二壮，哎呀，在这儿见了。
5: 石哥，
6: 石哥，别走吧。
7: 三炮，你到底是啥意思嘛？啊，你这不是，你这不是晃点你石哥吗？
6: 石哥，别生气，听俺说呀，俺跟你讲。你这叫言而无信。
5: 行行行行行，俺言而无信，俺不守信用，行了吧？俺明白你把俺往国民政府那边引是为了俺好，可是您看看，俺是那块料吗？别人不了解俺，师哥总了解俺吧？
6: 可是人都是会变的呀。
5: 俺觉得二师哥的仗义劲儿从来没变过。
6: 俺说的是你。
5: 俺呀，巧了，俺一辈子都这德行，改不了了。
6: 怎么，你就愿意这么死心塌地的做一辈子土匪是不是？
5: 俺当然不甘心了。师哥，咱这样，咱坐下来，好好的把这事儿聊明白。啊，来来来，这边这边。

0: 走走走，
1: 。
0: 给那么，
1: 行了，算了吧，三宝，你呀，就是狗肉包子上不了心。
0: 师哥客气，是狗改不了吃屎。
2: 团长，咱就这么走了？
3: 俺这是激他一下，如果他真是俺兄弟，他一定会加入国民政府，跟俺一块抗日。走。
4: 饱了，
5: 饱了。
4: 饱了就说着吧。
5: 菜不错。
6: 爸，谁让你说这个了？
3: 那还说啥呀？这不你让俺吃的吗？
6: 让你说这个没有啊？说腿，是不是他割小辫给你开的枪？
3: 啥割小辫开的枪啊？
6: 装，还给我装是吧？你们赵家庄，就他割小辫打枪最准，不是他谁打的啊？人我逮着他了，逮着非把他贬成太监不可。对了，你们这次用的是啥秘密地雷呀？没见着拉弦儿啊！哎，咋还专门扎后边呢？
3: 你说啥呢？哎，也没听懂你说什么，一会儿小辫儿，一会儿又雷的，
6: 还给我装是吧？啊！我请你吃，请你喝，你还长脸了是吧你？你喝多了吧你？你是不是忘了这个口供的事了？
3: 不是老七，能给祖宗积点德吗？啊？
6: 哼！俺那祖坟都被你们这些王八羔子给刨了，哪来的祖宗？说，你要是不说，把你交给皇军。
3: 不是你让俺说啥，俺根本就不知道。你要非这么逼俺，那你交吧。
6: 不是，兄弟，兄弟，兄弟，哎呀，你就跟俺说说那地雷是咋回事儿，马上放你走。啊，以后呢，有事没事多到七哥那走动走动，哥带你去县城逛逛那怡红院。
3: 俺不好那口。
6: 行，哎呀，你是正人君子，俺是地痞无赖，行了吧？
4: 不是，俺说说，那地雷到底是咋回事啊？
3: 俺真不知道你说的啥地雷啊？
4: 就是那个没见着拉弦儿，就钻他后边的那个雷。
3: 不是，那到底是啥雷？你跟俺说啥呢？老七，你疯了吧？
4: 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根本就没整明白咋回事。
3: 俺没整明白，你说俺没弄明白是吧？那叫连环蝎子雷，懂吗你？
4: 啥螃蟹蝎子？你就知道吃。
3: 前面放一木板，挂上绳，挂在后边的地雷上，挂上弦儿。一踩前面的木板，后边这雷就炸，像蝎子尾巴一样，弄明白了吗？俺没弄明白。
6: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又是赵化龙弄的吧？
7: 鞋子雷。
8: 太君呐。听俺跟你讲啊，这个蝎子雷呀、啊，就是说在前边挖一个坑，然后上边铺一个木板，在这个木板上啊系上绳子，这根绳子一直往后扯，大概有20多步远，哎，那头呢就拴着地雷呢，然后只要前边一踩上这个木板，后边啪，就像这个蝎子的尾巴一样就翘起来了。然后地雷咣就响了。
7: 苏格。

你功劳大大的，哎，这先……行，作为治安大队的队长，你有责任保护皇军运送货物的通畅，所以我命令你带你的队伍立刻解决事实。

0: 师傅，您看您都出汗了。哎，师傅，您坐，抽口烟啊。师傅，
1: 嗯，俺是来了，想跟您聊一聊啊。这以前啊，俺弄的那个尿壶雷，这里边有钢砂，这地雷一炸呢，小鬼子都死了。可是后来俺做的那个石头雷啊，这一炸之后，小鬼子就受点伤，回去养一养又好了。俺就想啊，能不能想个法子，只要地雷一炸，这小鬼子的命都没了。
2: 那就加大火药，用大石头。
1: 俺想过了，这不行，这加大石头雷啊，第一是不方便携带，第二呢是不方便掩埋。
2: 那就得从别的地方下手了。
1: 您说说，从哪儿下手？
2: 你坐，我跟你讲个事儿。哎，俺师父年轻的时候，曾被一大群狼围住了，围在一个山沟里面。俺师父功夫好，一把抓住头狼的后腿，在头顶上抡呐抡，一直抡了十几圈，头狼害怕了，稀里哗啦拉了一泡屎尿在俺师父的胳膊上。回来以后呢，沾屎尿的这些地方都起了些小红疙瘩，又疼又痒，非常难受。村里这个90多岁的老中医说，这叫狼毒，没治。哎呀，后来俺师父虽然经过了医生的精心的治疗，但是俺师父这只胳膊呀还是没有保住，把命也丧了。
1: 狼毒，
2: 俺在想，俺师父的手臂为什么老不好呢？有毒感染了。
3: 哎，华龙哥，你来了。
4: 爷爷，我刚拉了泡泡吧，真舒服。

师傅，俺想到了啊，干脆就给他弄一种特殊的雷，就叫粑粑雷。

0: 哎，老罗，
1: 啥事儿？鲍罗，能看出来了，你这研究的是连环爆炸。李书记果然是好眼力。
2: 好，
1: 俺现在还正琢磨着研究一种特殊的雷。你别扯那些没用的，你要先做检讨。
3: 刘奎，
2: 做啥检讨？
1: 李书记，你不要包庇他，你让他自己说。
2: 他为什么要和土匪做交易？他为什么要把枪分给土匪一半？啊，
1: 是这样的啊，李书记，咱们上次啊去伏击这个小鬼子送盐车的时候啊，这三炮也带着自己的弟兄，去抢了。
2: 他抢你就给他呀？华罗，这不是几条枪的问题，这是革命性质纯洁不纯洁的问题。李书记，这政策俺都跟他说了，就看他的态度了。
1: 有啥纯洁不纯洁的？
0: 人家不是也打鬼子吗？哎，
2: 行了行了，俺跟你说不清楚，让李书记跟你说。
0: 刘奎啊，你提的好啊，这个问题啊，咱们找一天好好的坐下来探讨探讨啊。但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咱们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不管他是什么人，是什么身份，只要他抗日，咱们就得团结。三炮虽然是土匪，但只要他是抗日的，咱们就得把他当成是一支抗日的有生力量，把他团结过来。你说呢？
4: 黄龙哥，黄龙哥，
5: 黄龙哥，
4: 老庄，李书记，回来了。情况打听的咋样？
5: 据我所知，这个小鬼子明天还得运盐。
4: 啥时候？
5: 好像是晌午。

0: 你瞅这石头来啊，它就有石头来的好处。小鬼子到我跟前儿，他都发现不了。
1: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0: 浩龙哥，这小鬼子该来了吧？快了，
2: 二壮去看他，马上就应该有消息了。
0: 哎，这二壮的情报不准啊！
3: 浩龙哥，浩龙哥，
0: 哎，
3: 浩龙哥，鬼子又变了，
0: 变啥了？快说呀！
3: 他们不走公路，走水路。
0: 你看，你看看，俺就说嘛。哎，
2: 这小鬼子到底是鬼子？鬼点子还挺多的。走，去看看去。
0: 哎，哎，不是，这又去干啥呀？啊，等等俺呀！
4: 行了行了，别愣着了，赶快把那都起出来吧！啊，快快快，起出来！

小唐，小唐。

0: 将军，
1: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1: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5: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

0: 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

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强解除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是啊，
5: 此次荆门大捷，
6: 这是对民心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8: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9: 嚯，这都第三季了，
10: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1: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2: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8: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3: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4: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5: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6: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

0: 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方迎来蒿草花粉高发期，花粉浓度居高不下，再加上雷暴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过敏性鼻炎、雷暴哮喘随之进入高发时段。春季以来，蒿草治理也成为群众十分关心的民生问题。内蒙古统筹安排，多地联动推进，一场集源头治理、监测预警、医疗保障为一体的治蒿攻坚全面展开。
1: 入秋几场秋雨过后，呼和浩特城区蒿草快速生长。9月2号，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组织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来到民大附中周边蒿草集中区域，开展蒿草集中清理作业。
2: 现在我已经闻到非常浓的这个蒿草味了。在这个位置周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居民区，同时在对面还有一个学校。我们看到现场啊，其实很多的前来的人也都是这个过敏患者，大家都带着防护，非常厚的防护。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周边居民也主动加入拔除队伍，为了最大程度降低二次生长的可能，全部采用连根拔除的作业方式。
3: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花粉的
2: 花粉飘散。
3: 咱们今天人员一共出动了有一百多人差不多，然后机器你看，两台装载机、两台压缩车一起同时作业。
1: 针对蒿草花粉过敏这一民生痛点，自治区在全域推进致敏蒿草专项治理，坚持尊重自然规律，科学开展治理，加大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的蒿草清理力度，推行以草易草生态替代方式，减少致敏蒿草生长。各地运用测控除疫全链条治理模式，因地制宜、一地一策开展整治。包头市把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三年专项治理规划，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启动2026年致敏蒿属植物集中治理专项行动，采用机械一割加人工拔除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蒿草300亩。
4: 希望这项治理能够常态化坚持下去，让我们可以安心出门，畅快呼吸。
1: 此外，各地同步做好花粉浓度监测预警发布，统筹医疗机构落实相关诊疗保障，全方位应对花粉过敏问题。包头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持续动态跟踪花粉浓度与就诊量。工作人员介绍，对比近2年数据，随着今年全域大规模清蒿推进，花粉高危时段有所缩短。去年该院耳鼻喉科过敏性鼻炎门诊接诊1000余人，今年同期降至数百人次。蒿草治理既要立足当下轻治管控，更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近日，自治区林草局牵头联合住建、卫健、水利、科技、气象等多部门，联动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专题谋划15五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科研赋能的治理路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建教授工作站，开展蒿草花粉源头治理科研试验，致力于赶在蒿草开花散粉前实施药物干预，把防控关口前移，从源头减轻过敏群众的病痛困扰。内蒙古台报道。
0: 饱受花粉过敏症困扰的患者迎来好消息，历经2个多月的高发期，内蒙古本年度过敏季即将迎来收尾，花粉过敏马上就要缓解了。
5: 根据气象监测数据及植被生长周期研判，结合近期降温降水天气影响，全区致敏花粉浓度呈持续下降趋势。东北部呼伦贝尔、新安盟、锡林郭勒东北部花粉浓度快速回落，9月上旬末基本结束本年度夏秋花粉季，大范围高浓度花粉天气基本消退。中部偏东以及西部偏西地区，阿拉善盟大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花粉浓度逐渐

0: 递减，九月中旬逐渐收尾。西部偏东和中部偏西地区，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花粉浓度缓慢递减，九月中下旬结束花粉浓度高峰期。整体来看，今年内蒙古夏秋花粉高发期即将落幕，持续多月的过敏导致的呼吸道刺激风险同步解除，普通过敏人群不适症状将逐步缓解消失。内蒙古台报道。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蒙粮甄选区域公用品牌亮相，区内100多家粮油加工储备贸易企业和单位参展参会。
2: 内蒙古代表团在粮交会专场推介会上创新上演情景剧《粮油内蒙古》，以文旅视角串联讲述呼伦贝尔大豆、兴安盟大米、通辽玉米、赤峰小米、核桃小麦等优质粮源故事。本届粮交会，内蒙古设1000平方米特装展位，集中展示玉米、大豆、大米、小米等10余类粮油产品，配套品鉴洽谈区，现场烹制特色美食供嘉宾体验。内蒙古多家大型粮油储加工企业展出入选中国好粮油的拳头产品，不少外省企业来到内蒙古展区对接洽谈，谋求合作。
3: 这是我们带来的高油酸葵花籽油、葵花籽甘油二酯油系列产品，都是围绕健康消费升级而推出的新产品。我们希望借助蒙粮甄选这个公共品牌，让我们的好产品更多的推向消费者的餐桌。
4: 我都没想到内蒙产小米的，米的香味很足。
2: 本届粮交会还同步举办第六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内蒙古11个脱贫旗县40余家企业参展，推介油面、小米、面粉等特产，帮助脱贫地区拓宽销路。
5: 去年内蒙古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841亿斤，跃居到全国第五位，实现了22连丰，产购储加销协同发展，让内蒙古的朋友圈越扩越大。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产销对接，为筑牢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出更大贡献，让中国碗盛上更多更优的塞外粮。
2: 内蒙古台报道。
1: 昨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最终鄂尔多斯队和包头队进入决赛。
6: 9月5号晚，蒙超半决赛第二回合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比赛开始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中场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通辽队抓住进攻机会破门得分，落后的包头队也迅速调整节奏，上半场凭借一粒点球将比分改写为1-1。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调兵遣将，继续展开高强度的较量。经过90分钟激烈鏖战，全场比赛战成1-1平。由于第一回合包头队主场1-0战胜通辽队，两回合过后，包头队2-1通辽队挺进决赛。
7: 我希望咱们蒙超比赛越办越好，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球迷都带动起来，参与起来，一年比一年好。
6: 同一时间，在赤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赤峰队坐镇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上半场比赛开始，两队迅速展开高强度对抗。比赛第23分钟，鄂尔多斯队球员精准破门得分，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优势，并将比分持续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第61分钟，鄂尔多斯队球员将场上比分扩大为2-0。仅仅2分钟后，鄂尔多斯队乘胜追击，把握机会头球破门，为球队再添一分。第83分钟，赤峰队成功破门扳回一球，场上比分改写为3-1。最终，鄂尔多斯队斩获本届蒙超决赛入场券。
8: 我想说的是，这场胜利是我们一起拼来的，一起全力以赴得来的。最后我想说，12号我们呼市见，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把冠军带回鄂尔多斯，
9: 恭喜鄂尔多斯进入到决赛，然后祝愿我们的内蒙足球越来越好，希望大家就是通过蒙超吧，然后让我们更热爱我们的家乡，我们赤峰队来年再战。
6: 按照赛程安排，决赛将于9月1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台报道。
1: 前沿技术、实景应用和文旅体验融为一体。9月5号，2026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开启。
6: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现场设置了低空安全知识讲座、低空飞行管控平台实景演示、低空装备静态展示、俯瞰北疆大地航空摄影。

0: 影展等多个特色板块。活动现场，北方导航重磅推出全新的数空全域低空防御体系产品，这也是该系列产品首次专门面向民用低空安全领域亮相发布。
1: 我们首次推出了数空低空防卫系统，从感知、反制、AI 决策，形成一套适合于城市低空的解决方案，能够针对低空的低慢小进行精准的识别、打击和决策。
0: 本届航旅嘉年华重点围绕低空安全、文旅产业融合、前沿产业展示、实战演练等几大核心内容展开，将通用机场运营、低空安防新技术和航空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今年活动首次新增专业安防实景展演环节，展现了低空飞行从飞起来到管得住的完整闭环。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自2023年创办以来，不断创新升级，如今已经摸索出一套通用机场加低空产业加文旅加体育的成熟发展模式，经验成熟，可复制，可推广。内蒙古台报道。近日，包钢股份钢管分公司实现技术突破，自主研发的车轮用连柱圆坯完成首次批量供货，正式挺进轨道交通新材料领域，在高端特钢细分赛道实现关键性突破。在包钢股份钢管分公司制钢分厂，火红的柱坯正沿着产线平稳前行，经过切割、火清等工序，褪去炙热，变为表面光洁、质地均匀的连柱圆坯，等待装车外运。
2: 首次批量供应了300吨的，主要是优化了电磁搅拌、脱氧工艺，还有吹压工艺，提升了钢水冶炼过程中的洁净度，控制了这个大断面圆坯的碳偏稀程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钢水中氢含量的控制。
0: 轨道交通装备是我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车轮用连柱圆坯作为一种专用于制造铁路车轮、轮毂及环件的连柱圆坯，属于轨道交通关键原材料，其产品品质直接决定轨道交通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该产品生产工艺复杂，对钢水纯净度、圆坯内部组织致密度、成分均匀度等提出极高标准，是特钢领域公认的高门槛产品。作为我国品种规格最为齐全的无缝钢管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包钢股份钢管分公司立足白云鄂博矿特色资源禀赋，持续推进装备升级、工艺革新、产品迭代，已先后实现抗二氧化碳兼抗硫化氢腐蚀专用稀土能源用管、超高强度结构无缝钢管等多款高附加值新品批量投产供货，产品广泛服务于油气开采、工程机械、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并远销泰国、韩国、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内蒙古台报道。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食品安全工作和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等情况。
3: 今年8月，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启动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紧盯生产加工环节，聚焦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400食品、水产品5类民生刚需食品，集中攻坚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4: 严厉打击豆芽、豆腐、粉条、馒头等400食品生产经营中违规使用无耕剂、漂白剂、防腐剂、铁味剂及非法添加有害物质等行为，从严查处翻新粮油、低价肉冒充高价原切肉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3: 抓实流通销售环节，健全入市核查、落地抽检、无证劝返、违法严处外附食品监管机制，对农批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落实每日快检、随机抽检、即抽即检即报制度，全区180家农批农贸市场实现天天检全覆盖，无合格证明、来源不明产品一律禁止入市。在餐饮消费环节，紧盯学校、幼儿园、养老机构、工地食堂、农村集体聚餐、网红餐饮等重点场所，严查使用过期变质、劣质三无食材等违法行为，重点监管校园餐、养老餐，严防劣质食材流入、餐饮具消毒不达标等风险，实现全区563家养老食堂、全部学校食堂可视化监管。内蒙古台报道。
0: 两项养老机构强制性国标明年实施。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新生报到家长出游，多地推出送学游专属礼包，精彩稍后继续。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养老机构基本规范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备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个小时不少于一次。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4号晚，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 全国各大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从校园到景区，一系列暖心服务和特色礼遇持续不断。不少家庭在送学子的同时，体验自然美景、文化底蕴，也激发了消费活力。
0: 这两天，兰州各大高校2026级新生集中报到，兰州市各景区也将优惠范围扩大到了兰州市的所有高校。在水墨丹霞景区，不少学生家长选择提前来到兰州，在开学前先领略一番西北的壮美风光。
2: 我是5号、6号来报到，带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到这边，然后顺便玩一下。我们这个买了深度游，然后给了我们这个优惠。丹霞就是第一次来，曾经是在地理课本上学到的，现在来就是亲自来看一眼，然后觉得挺好的。
0: 连日来，湖北武汉的各大高校也迎来开学季，不少家庭特意预留出行时间，在完成入学报到后体验武汉城市风光。对接送学游需求，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享受限定优惠。当地还整合优质资源，定制专属城市游览线路，让送学之行成为一家人初识江城的温情之旅。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并且都位于扩张区间，反映实体经济物流活跃区域联动性增强。在当地时间9月4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开赛。在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洛苏位列第二位。经过前8站比赛，张雪机车已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北京时间9月5号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凭借第4投67.4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个人赛季最好成绩。她也收获了自己第1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我们就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命令を出せ。我が主力部隊をすぐ左に増援する。早くしろ。
1: はい。

0: 哎，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嗯。有一回不对，你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峰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小日本从山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2: 龙哥，据说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1: 快去！
3: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4: 江峰大哥？刚才发现了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5: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叛。

0: 我们只能对突围的方向。那现在怎么办？跟我走。
1: 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2: 是。

0: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1: 咋了？
0: 小二伯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2: 山寨情况怎么样？
0: 山寨已经被小二伯团团围住了，但是后山通道已经被格格将方他们打开了。
1: 哦，
0: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3: 龙哥，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
0: 咱们还是先撤吧。
1: 走。

0: 王婷，王婷，王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0: 龙哥，带着嫂子快走。

0: 来了，我都给他，都给他，巴卡摩托，巴卡，お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1: はい。

0: 咱们谁都走不了。
1: 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家的。

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妻子，你是

在日本人手里。

0: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哪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快，我们跟上！看看，老大，
3: 最近不带话，这个人在西，做海龙大将，死过来的。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2: 走。
3: 周军长，
1: 韩龙他们怎么样？
0: 韩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1: 快，
2: 到我这儿去！撤，
4: 周军长，快！

0: 师元帅重兵围剿齐白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1: 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0: 那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取呀！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 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手术过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0: 好，是。

0: 起到麻醉的作用。给我安婷，
1: 给我安婷！
0: 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幻听。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张安婷？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2: 药量不够，起不。

0: 上哪儿去啊？你们帮我照顾孙海龙，我去趟奉天。现在凤生他们姐去奉天会有危险的。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格格，你就姑爷可以，可就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她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0: 行了，你们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我们得赶紧一起去。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我哪放心啊？行了行了，
2: 格格，哎对了，
0: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2: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3: 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
4: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
3: 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是咋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4: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3: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伟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呀，备不住啊！啊？
5: 那咱们赶紧去找他吧。
3: 这么的虎子，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奉天城，
5: 回头。
3: 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啊，你行了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被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喜欢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个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给逮起来。
4: 牛哥，
3: 啊，
4: 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3: 不是，我说他听话就行。 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吧？那行，我同意。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6: 我跟你说，
3: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6: 走，兄弟们，出发。

0: 七。
1: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红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2: 谢谢四哥。
1: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2: 那行，我们先走了。
1: 好，慢走。

0: 哥，二姐，
1: 哥哥，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里不安全，赶紧转。
0: 好。
1: 哥哥，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4: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1: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5: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1: 嗯，
5: 你在这儿等我。
1: 注意安全。
6: 哟、哦、啊，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5: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黄胺。
6: 黄胺？黄胺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5: 真没有？
6: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5: 告诉我哪儿有。
7: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5: 日本人？
7: 丰田日军医院。
5: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的？我有主意，走。

0: 姑娘，等一下，你喊我呀？对。
1: 想干嘛呀？行了，二姐，有两下子，就是你去，你去。
2: 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
1: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2: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1: 这好行。
2: 脱了吗？啊，
1: 想什么呢你？脱！啊！医院你挺熟的啊，让我去一趟。
2: 这东西好像不太好使，
1: 去吧。
2: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0: 哟，四哥来了。
1: 哎呀，老三，老三送句话，我还能不来吗？
0: 快坐。
1: 他是谁呀？
2: 日本翻译。
1: 狗腿子呀。老三，什么事儿啊？
0: 我家姑爷找着了。
3: 在哪儿啊？
4: 在城外。不过受伤了，急需药品治疗。
3: 药店有没有啊？
4: 只有小日本的医院有。
1: 小日本的医院，那防卫严不严呢？
2: 戒备森严。
3: 那怎么办呢？
4: 讲。
3: 好，这事儿你得带着我去。我早就看他妈小日本不顺眼了。
2: 太好了。
3: 老三，你说怎么打？
4: 能不打就不打。
3: 不打。
4: 这次主要是拿药救人，如果把事情惹大了，耽误了救人就麻烦了。
3: 那咱就上小日本的医院去抢药，不，去拿药去。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

0: 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仅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特别浪费。

0: は異常あるか？
1: 異常なし。
0: 薬局は
1: 庭です。
0: 案内しろ。
1: はい。

0: したんだ。
1: よくわかんない。女らしいです。
0: 待て。さっきの医者は確かに女でいたんだろ。
2: はい。
0: バカ、あいつらだ。はい、来い。

0: かか、まだ王か。
1: 一つの中でだぞ。味も不在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く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絶服謝罪のだ。
2: はい、助の上、早くしろ。
3: 散開。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0: 嗨，怪什么？大哥，你常说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3: 算呐。
0: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3: 那当然了。
0: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3: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好。
4: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5: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4: 那你在这等我。
6: 大哥，小日本来了，
3: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6: 好，
3: 都准备好。来了，
7: 给我打！

热闹一点。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0: 我去找药去。
2: 大哥，哥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1: 大夫，药，赶快给他打针。
0: 玉环，太好了，于仙，你出去吧。

0: 大伙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呀，可也是，哪吃得下去？
1: 格格自己去奉天给顾一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2: 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姑爷好了，格格该倒下了。
1: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走，
1: 当面去吧。
3: 走，都去吧。啊。

0: 石元耳，战场指挥严重失职，贻误战机。整个奉天地区剿匪失利，石元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撤销其在军中的一切职务，押送回本岛接受军事审判。
1: 重要な指令を君に渡す。信じてくれ。刀を下ろしてくれ。離せ。

0: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是那婶把你照顾的。你就是嘴硬。哎呀，大姐，好点没？姑娘，你咋样？啊，
1: 挺好的，没事了。
0: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跟你们弄的药。哥哥，谢谢你。都说了，少点省着。哎，大牛。
2: 哎，
0: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啊，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爷。
3: 这家可怜巴巴的，犒劳犒劳你啊！专门给你做的。哥哥，你这几天你累坏了吧？是点好的活不？可不嘛，你瞅你瘦的，牙都大了。<笑>都是给我的。都是你的，赶紧吃了。转铁为证。历经磨难，方能涅槃。 你们就是抗联四项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魔力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
4: 请东北抗日联军。

0: 脸书。
1: 晋江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苏海龙任团长。
2: 好，
1: 张婉婷任政委。
2: 好，
1: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啊，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4: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啊，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

0: 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1: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两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两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2: 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3: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肠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4: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牛6成熟，牛骨熬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5: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啊，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4: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抽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接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一箱，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块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0: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6: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0: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
1: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2: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滴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出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两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呢，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3: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4: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0: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4: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0: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6: 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7: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8: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1: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哎，
2: 看来您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之事要向你们传达。
0: 哦，您说。
2: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政令。

0: 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1: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
2: 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
0: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2: 多谢你夸奖了，
0: 要戒骄戒躁啊。
2: 哎，
0: 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2: 哎，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0: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都给我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2: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2: 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0: 为了安全起见啊，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好，
0: 都给我带上啊！
2: 我送你走。
3: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4: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3: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4: 哎，抢就抢呗，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3: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4: 是啊，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3: 是，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5: 是，
4: 走。
6: 长官，现在陈村镇附近的抗联大行军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
7: 大行军。周保国の部隊か。
6: そうです。この大行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団長は蘇海龍。
8: チーフンシェンが
9: 西原閣下に通った以来、
8: 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行軍に参加した。
9: 調子乗ってるな。
6: そうだ、バカボ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10: バカ。
7: お前今さら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い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て、奴にチャンス与え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
6: 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
7: 飛翔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
6: 白清镇。
7: 白清镇か。東京軍三段の駐在地だろう。
8: そうです、そこに駐在してます。
7: 団長は誰だ。
8: 李朝新です。
7: 上の少佐、お前距離的に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朝新のところに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
11: はい。
12: 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密不可分的。
0: 我看呢，跟我的指导关系倒不大。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
2: 嗨，
0: 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独立团之后，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
2: 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呢？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
0: 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那拦都拦不住。
12: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
0: 以后还得努力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0: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1: 暂时还没有。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
0: 调查？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由于他们办事不力，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克城之机。
1: 对，我不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0: 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团长，副团长，上野少佐正在团部驻地外，
3: 快请。
2: 是。

0: 上野少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了。
1: 勿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
0: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阵地相识。
2: 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金照顾着呢。
3: 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就搁在这收了。
2: 找我啥事儿？
4: 大小姐都下联队检查这么多天，你也该回来了。
2: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峰哥，嫂子回来了。
2: 婉婷，哎，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6: 团长，上野少佐这么一来，
4: 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7: 我也正在琢磨呢。
4: 您说吧。
7: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撤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4: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7: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在另谋出路啊。
6: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7: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如果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6: 我就是这个意思。
7: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6: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和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7: 苏海龙
6: 是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6: 是。
8: 这黄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9: 上次我们接回那批辎重，就是由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好打，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8: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子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黄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9: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8: 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该争取过来。
9: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
8: 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9: 张婉婷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她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方面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8: 那就让她和李兆新、郑子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
9: 我同意。
2: 婉婷，下联队辛苦吗？
3: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2: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黄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3: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2: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3: 那我这就去。
9: 怎么样？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4: 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9: 见我？在哪儿？
4: 救护站。
9: 救护站。
4: 是。
9: 现在吗？
4: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9: 是个什么人？
4: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9: 是个女的。
7: 我觉得你还是先跟他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10: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自重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上有所动作呀。
7: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
10: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7: 好，就这么干。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
0: 这个病可能会传染。
1: 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了，怎么办？
0: 哎，杨护士。
2: 到。
0: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2: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走走。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为红线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他送回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好。
0: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鬼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1: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0: 您请说。
1: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4: 张婉婷去了红卫兵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5: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4: 对，那附近有日军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5: 啊，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苏海龙和他的团长吧。
4: 我正有此意。

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现在看看，我们都像个什么样子？ 今天开始，我李兆新决定。

0: 部队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
0: 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1: 你别瞧不起人。你温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我关羽哥哥差过事儿吗？
2: 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
0: 那你就率着部队，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1: 行，
0: 马上出发。

0: 三连在前方，找到了日军的踪迹。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1: 不行，得冒下来。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
0: 那我担心你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敌人苏团团长我交代不了，阿宁也不会放过我的。
2: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0: 可是，
1: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1: 跟我走。
3: 是。

0: 这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太多了。
1: 我们得赶紧抽出包围圈，尽快和乡政委会合。

0: 我们团长和前区接应的张政委呢？
1: 护卫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你们往里走吧，现在已经很安全了。
1: 好，走，兄弟们，安全了。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到。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1: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
0: 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 没有保护好他。
2: 别说这些了，
3: 张伟叔叔的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
2: 可是
3: 苏海龙他……
2: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4: 同志们，开饭了。

我们成亲那天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

0: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这怎么就不能好转呢？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1: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
2: 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3: 好。
2: 这是工厂国际作战情报，你看看吧。生化武器。对，这应该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
3: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这个小日本净玩阴的。
4: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5: 派谁去呢？
4: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6: 报告，
4: 组指挥好，正面好，
6: 来得够快的啊。
2: 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2: 勇气可嘉吗？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
6: 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你们的
2: 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到达新京以后，国际共产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
6: 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
2: 日本人。
6: 不，他的真名叫刘自健。由于和日本特高科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住了特高科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的情况。具体情况你到了新京以后，他会告诉你的。这是见面地点、联络方式。
3: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
4: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6: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4: 什么时候出发呀？
6: 即刻出发。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
0: 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3: 哎，好，
1: 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1: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2: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进住去。
1: 狐狸来啥玩意儿啊？嗯，哟，姑爷。

0: 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今晚6点，富士居酒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找大牛他们。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了，早些再回。
1: 放心啊，
0: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肖，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0: 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保险箱？
1: 是的。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1: 好。
2: 来，三，浓墨，干杯。
1: 我先走了。
2: 钱呢？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粘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4: 卡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叨咕了。
4: 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坐。
5: 龙哥，怎么样？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第100部队，
3: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呗！什么时候？
1: 后天。
5: 后天？这么快？
1: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6: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1: 嗯，而今，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7: 没问题。
1: 江峰，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4: 进行监视。我不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落。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1: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新京饭店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你的，
8: 大宮さんは A 口の大阪丸を降りる。新京への列車を乗る。C 新站で降りる。降りたら新京飯店に向かう。カカ、これは行動線路だ。はい、大宮さんは途上で秘密警察が守りますので、だから尋常のはずもだ。
9: よし、入れ。おう、警察へ。

0: 田村君、全ての準備はできたか。
1: はい、全て順調です。
0: 途中も調べたか。
2: 今回は秘密行動なので、だから2つ線路以外には他の線路を用意した。だから中国君は必ず全勢力を偽物の方につけます。その偽物は絶対いいおとりだ。
0: 絶対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
1: はい。
3: 此次行動事关重大，一定要在途中杀死大宫一郎。得到他手上的疫苗配方。
4: 明白。
3: 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团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4: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 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5: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5: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1: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6: 我们可不能卡，
17: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20: 好网络
21: 好服务
22: 就选中国移动。
3: 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团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4: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了。
3: 没有了，
4: 请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3: 我对你是100个放心。
4: 多谢站长栽培，
3: 记住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正风，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

0: 吃完还有事儿。
1: 急啥？我又要两碗。
2: 真难吃。
1: 不是，因为你现在人家不给我做饭吃啊，你们都是人隔个家人做饭。
3: 一人碗就放点醋花啊。

0: 服务员，情况怎么样？
1: 我都侦查好了。
0: 什么动静？
1: 今天晚上九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0: 关羽哥哥晚上被掉链子。
1: 放心吧。
2: 我今天好看吗？
1: 啊。
2: 啊。
1: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穿，好吗？
1: 那你会期盼山野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啊。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
1: 八哥，
2: 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我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谷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3: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
0: 上车。嗯。

0: 等等，啥呀？
1: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祥洋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
0: 明白。还有事吗？去吧。
2: 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0: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该怎么办？兵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先走，带你打扮。

0: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1: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2: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0: 傻小子，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1: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0: 先生，您来这儿什么？
1: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笑>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笑>
0: 先生，您抬举了。
1: 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啰嗦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
0: 不是不是，先生，你这哪儿话呀？<笑>
1: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0: 鄙人就是你，贵姓？啊，免贵姓刘。
1: 刘掌柜。
0: 对。哎呀，刚才多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沟来的。
1: 好，
0: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山东味，德州情，贡宝林扒鸡远闻名。德州贡宝林脱骨扒鸡，循环老汤，大火快煮，小火慢炖，300年祖方秘制，时代匠心工艺，五香脱骨，香飘万里。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正宗德州脱骨扒鸡，厂家成本价推广，原价99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99元三只，你买6只加1元再赠送1只，199元得7只。由于采用传统工艺制作，无法量产，仅限2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德州贡宝林的脱骨扒鸡了，真是肉烂骨酥，太香了。
2: 德州贡宝林脱骨扒鸡啊，久负盛名，始终秉承着古老的传统匠心工艺。首先选材很重要，我们采用的都是原生态自有林场的散养鸡，俗称溜达鸡，
1: 就是那个走地鸡。
2: 在林场里面，它吃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昆虫啊、蒲公英啊、野菜啊，
1: 都是吃野味长大。
2: 对，选用的都是2斤左右的雏鸡，蜂蜜喷淋，9%浸润，再用162到170度的高温油炸2分钟上色。其次采用的是古方，精选地道的花椒、桂皮、丁香、白芷等56味中药调料配方，8针8味，毫厘不可差。使用的是古法循环老汤，大火快煮，小火慢炖，38道工艺蒸煮至色泽金黄，五香脱骨，时代人匠心工艺，百年传承，生产及选材全部都是我们贡宝林老师傅亲自把关，绝不掺假，保证您收到的都是山东德州生产的贡宝林脱骨扒鸡，产地德州最正宗。
0: 山东味，德州情，贡宝林扒鸡远闻名。德州贡宝林脱骨扒鸡采用散养溜达鸡为原料，循环老汤，大火快煮，小火慢炖，300年祖方秘制，时代匠心工艺，五香脱骨，香飘万里。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正宗德州脱骨扒鸡，厂家成本价推广，原价99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99元3只，你买6只加1元再赠送1只，199元得7只。由于采用传统工艺制作，无法量产，仅限2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99元7只德州的脱骨扒鸡，实惠，太实惠了！百年的传承，每只鸡都有淡淡的中药香味，酥软脱骨，骨香肉嫩，骨头啊不是酥的，真材实料，当地啊特别有名气，送礼有面子，家家都能用上，送朋友。

0: 他们肯定喜欢。我一次就订了十箱贡宝林的脱骨扒鸡。
1: 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德州工作，当地的扒鸡啊，我可没少吃。正不正宗啊，我一吃就知道，贡宝林脱骨扒鸡就是地道的德州老味道，好吃正宗，真正老汤焖煮，时代匠心传承，都是原产地发货。我得赶紧多订几箱，买贡宝林脱骨扒鸡。
2: 没错，这打开一袋啊，是真空包装的，美味新鲜的一整只。这扒鸡到处都有，但是呢，您吃不到德州正宗脱骨扒鸡的味道，您也吃不到贡宝林循环老汤脱骨扒鸡的味道。吃了才知道，名不虚传。我的口水，不是你说实话，都快出来了，太香了。
3: 我们从来不做拼装机，每一只都是组斤组两。500克一只，你在别的地方买的不一定是我们德州正宗的脱骨扒鸡，和我们的扒鸡啊不是一个等级。
2: 还真是，您看这鸡的外观呢，真的是金黄透亮。
3: 对，
2: 我再给您这轻轻的这么一转，您看这鸡腿就下来，连鸡爪子都带下来了。
3: 对呀，
2: 我放到嘴里我吃了啊，大家伙千万别馋啊。
3: 对，
2: 来。哎呦，这肉烂骨酥啊，鲜香入味儿。您看这个骨头，哎，烫好了，一定烫好了啊。这骨头也全都能吃掉。
3: 对，热中一抖，骨肉分，清香扑鼻，酥烂脱骨。
2: 而且再来给大家看这个鸡的皮哈，
3: 哎，你看，
2: 特别的薄，而且非常入味儿，哎，非常好吃，而且啊。现在是中，
3: 是中啊！对，肉香四溢，五香透骨，循环老汤蒸煮，而且一点都不腻，骨头都是酥的、软的，
2: 可不嘛，入口即化的感觉呀，骨头都能嚼得碎，老人和孩子再也不用担心您嚼不烂了，而且特别筋道。我从小到大呀，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太棒了！
3: 全国有几个不知道德州脱骨扒鸡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吃到正宗的。这次的特惠活动啊，就是让大家吃到正宗的德州贡宝林脱骨扒鸡，不为盈利，只为传名。
4: 山东味，德州情，贡宝林扒鸡愿闻名。德州贡宝林脱骨扒鸡采用散养溜达鸡为原料，循环老汤大火快煮，小火慢炖，300年作坊秘制，时代匠心工艺，五香脱骨，香飘万里。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正宗德州脱骨扒鸡，厂家成本价推广，原价99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99元三只，你买6只加1元再赠送一只，199元得7只。由于采用传统工艺制作，无法量产，仅限2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脱骨扒鸡吃了一锅就放不下了，循环老汤蒸煮，口感鲜香，吃到原来国营老厂的味道了，骨酥肉烂，我连骨头都吃了，都是老辈留下的制作工艺，我再订上3箱给我老姐妹分分吃，出门带着还方便，不多花钱，还是吃贡宝林的脱骨扒鸡绝对的好吃啊。
6: 贡宝林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溜达鸡，不公开，这一袋都是整只的，整只鸡连鸡骨头都香酥入味，又香又纯又脱骨，家里来个客人，老板不用炒菜了，地道好吃，我服了。
3: 主持人，你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要给顾客发的货。
7: 哇，这么多呀！
3: 全都是。
7: 我能拆一箱看看吗？
3: 当然可以，随便挑一箱。
7: 那我就直接来了，这上面还贴着快递单子呢，我能拆吗？
3: 啊，没事，我再给顾客发一箱就好了。
7: 哎呦，太好了，那我直接拆了。
3: 对，
7: 这太野蛮了。
3: 打开来看一下。
7: 喂。每一袋都是德州的脱骨扒鸡，好多呀！首先我看一下这个重量是500克，净含量是500克。这样我称一称吧，看看是不是足斤足两。哎呦，您看，远远超于500克。
3: 对，
7: 这个真的是足斤足两。那我直接开一袋给大家伙看看啊。
3: 哎，
7: 首先呢，咱们这是真空的包装，
3: 没错。
7: 而且我仔细看了看啊，有头、有翅儿、有爪儿，全都是全的。这是一只整鸡。
3: 全的。
7: 那我直接打开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3: 好。
7: 来。哇，一打开好香啊，
3: 香味出来了，
7: 真的。我替大家伙尝一尝啊，看看这只鸡到底口味怎么样，
3: 是不是一样。
7: 哎，你看我把这个翅膀拿出来，还有骨头，来尝一尝这味道到底好不好。
3: 怎么样？
7: 我吃着特别香，而且你看我连骨头一块吃啊，连骨头都能吃。我跟大家讲，保证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看到的、尝到的和我手上拿的都一模一样，品质保证。
4: 山东味，德州情，贡宝林扒鸡愿闻名。德州贡宝林脱骨扒鸡采用散养溜达鸡为原料，循环老汤，大火快煮，小火慢炖，300年素方秘制，时代匠心工艺，五香脱骨，香飘万里。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正宗德州脱骨扒鸡，厂家成本价推广，原价99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99元三只，你买6只加1元再赠送一只，199元得7只。由于采用传统工艺制作，无法量产，仅限2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上次回广州老家，给父母买的德州贡宝林脱骨扒鸡，父母特爱吃。老爸说，吃了一辈子鸡，贡宝林脱骨扒鸡最好吃，名不虚传，地道五香味，肉烂骨头酥，孩子啊特爱吃，比店里实惠，比网购放心。贡宝林脱骨扒鸡，正宗德州产，味道就是好。
4: 你买6只，加1元再赠送1只，199元得7只。山东味，德州情，贡宝林扒鸡愿闻名。德州贡宝林脱骨扒鸡采用散养溜达鸡为原料，循环老汤，大火快煮，小火慢炖，300年素方秘制，时代匠心工艺，五香脱骨，香飘万里。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正宗德州脱骨扒鸡，厂家成本价推广，原价99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99元3只，你买6只加1元再赠送1只，199元得7只。由于采用传统工艺制作，无法量产，仅限2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刚才对我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沟来的，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1: 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我们已经在这里集合，但是我们没有发现。
1: 咱们徒步走过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
2: 郑姐。

0: 为了见效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泰旅馆见面。
1: 回不去了，
2: 也不知道江峰大哥伤势怎么样。

0: 这家店怎么关门了？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能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1: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京都，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坏人！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成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把人这事儿就娶。
0: 彪子，
2: 哥哥说，小蝴蝶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
3: 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4: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3: 哥给你报仇。哎呀，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5: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3: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5: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3: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4: 假的？
3: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5: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0: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1: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2: 这是秦都的最佳时机。谁呀？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3: 我们这儿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4: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
1: 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
2: 阿三现在不是更危险吗？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肖。
1: 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2: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那我也跟着去。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1: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4: 算了，龙哥心里有数。

0: 你能不能把嘴闭一下？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都什么时候了，俩还有完没完吗？
1: 他咋样了？
2: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因为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1: 等着，我去弄。回来。
3: 我现在出去。
0: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紧，你下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1: 挺二级的，赶紧坐着。
3: 不是。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不是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去了？你说，
0: 姑爷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
1: 那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0: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1: 那这可咋整？你说是？搁这啥破地方啊，啥都没有，就在奉天要啥有啥。
4: 新疆有没有老爹的朋友？
1: 啥朋友？哎，曹老大在新疆啊。那个二金啊，你好好照顾金峰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5: 等会儿啊！
0: 哎，你们注意安全。

我们知道这是小鬼子干的。俺许二彪今天在你的坟前发誓，俺一定给你报仇。俺这就去找一只能打鬼子对付，只要还能活着。

0: 呢？
1: 哎，我们想见你们大当家呢。对，
0: 见我们大当家呢？
2: 就你？
0: 哎！兄弟们，
1: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
0: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1: 来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0: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兄弟，上。
1: 快走。打架呀？
0: 来吧。
3: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4: 啊，
3: 轻点啊！
4: 那咱说好了啊，就过一关。你，兄弟们，上！
3: 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4: 住手！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3: 哎。他已经受伤了，
4: 都给我滚！二位，不知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与我手下动手？
5: 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
4: 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二位，请。
3: 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
4: 请坐。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3: 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4: 那二位究竟是？
5: 我们是跟张景华的。
4: 张景华。既然如此，不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3: 太好了。这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急需要你们的帮忙。
4: 不必多说了，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6: 谢谢二当家的，
4: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6: 是，两位请。
1: 告辞。
4: 慢走。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儿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3: 姑娘，哎，我姑娘，
4: 救命啊！救命啊！
3: 你们这些什么鬼人，都都给我滚出去！
5: 放开他！
3: 胆敢！什么人？
5: 中国人！
3: 你这个混蛋，胆敢到这里来撒野？
5: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

0: 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Yeah!

0: 谢了，兄弟。伤怎么样？没事，各位兄弟大名。
1: 不敢当，苏海龙。
0: 幸会，在下曾小明，
1: 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小名气。既然是做生意的。
0: 和日本人打架，国将无国，还做什么生意？兄弟，我再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来。
3: 小兄弟，哎，来，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嗨，
4: 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0: 请留步，
5: 留步，留步啊，小兄弟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1: 兄弟，
2: 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4: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0: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哎，对了，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4: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0: 但说无妨。
4: 啊，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0: 小事一桩，来人呐！
6: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0: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4: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工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可是。
0: 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得多。
2: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您。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3: 是。
0: 哎，当心，来来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这些呢

0: 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的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0: 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
5: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6: 是。
5: 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
7: 回来了，
8: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7: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
8: 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9: 龙哥，你看到那个枭了吗？
8: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
9: 那咱下一步咋办？
8: 枭已经回去调查大宫一郎和疫苗的线索，咱们收拾东西去新进了一位富商家里。
7: 富商？
8: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7: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8: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

0: 放心，哥一定给你报仇。
1: 哎，小明啊，此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2: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上峰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小明只是执行而已。
1: 哎哎，你还有伤？
2: 简站长，
1: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2: 是，
1: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2: 属下明白。

0: 行啊。
1: 情况怎么样？哎呀，你这心惊啊，你看比咱们这个奉献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2: 少说两句了，仔细看看。
1: 干啥？

0: 别说啊，
1: 嗯，
0: 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1: 卖烟的不吆喝，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只卖单。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
0: 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
1: 那也说明咱们家姑爷
2: 目前是谁？
0: 同意。
1: 接着找吧。
3: 上
1: 去哪儿？来来
4: 来，上
3: 我
4: 上
3: 这样的呢？您去哪儿？
4: 这
3: 个
4: 刘记药店。
3: 哎，好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5: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来，
6: 海龙兄。
7: 啊，来，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5: 嗯。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7: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
5: 嗯，
7: 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5: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不提他们了。
7: 来喝酒，
5: 咱们喝酒。来，嗯，
1: 来。

0: 别管我，没关系。
1: 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0: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来，喝水。
1: 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顿正经饭。
2: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3: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2: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3: 本来就是嘛。
2: 哎，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这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2: 哎，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2: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3: 我也这么觉得，哥哥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嗯，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2: 我不想提他，海龙，要不然咱们走吧。
4: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做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事，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肖。
1: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5: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6: 镇长，您吩咐，我照做。
5: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6: 怎么说？
5: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6: 站长的意思是杀人？
5: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6: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5: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
6: 是，谢谢尚峰先生。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老萧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您是？
1: 你好，我是蔡妍。苏海龙。我是组织刚派来行经的联络员，代号丁香。先生，您的水。
0: 谢谢。你喝点什么？咖啡，不加糖，谢谢。好的，
1: 稍等。
0: 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那就是说。
1: 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设下的圈套。后来通过萧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萧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0: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银队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1: 你放心吧，萧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
0: 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课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1: 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0: 一定会的。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
1: 对我的身份一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放心，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现在住在新京曾少华的家里。你了解他吗？
0: 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1: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
0: 暗号是宋元西区考，要文学从课班。
2: 我跟你说，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2: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3: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2: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依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3: 是。
2: 哎，海龙，来来来，啊，坐坐坐，随便吃啊。 看，高桥龙一，提个小日本，看得懂咱们的国粹。哼，海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3: 多谢了。
4: 那猴子哥，你也尝尝。
5: 好吧。
2: 我吃好了，诸位慢用，我先回房间了。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6: 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诸位慢用，
2: 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

0: 又来捣乱！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把人让出来？高桥龙一在西苑。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嗯，
1: 他去干嘛呀？
0: 去杀小日本少将。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西苑之后，我进去找曾小明，你在外头等着。
1: 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0: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 还记得上次吧？
1: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边接应你们，注意安全。

这不来了吗？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会去的？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希望，就是很意外。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
1: 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年，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0: 一次一次，
1: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0: 一定。
1: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你好，您找点什么书啊？啊，我随便看看。啊，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术士则如其出口事也。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难怪难怪。不知道老板，这本。 可否有民国4年的文学丛刻版？好的，我这就去里面找找。你先随便看看。好。
0: 相关的资料，你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
2: 太好了，
0: 好，小姐请。
2: 里面请，请坐。
0: 哎呀，没想。

0: 是这么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我的党林可不短了。我们新京地下组织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1: 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
2: 还要尽快的查出那个。
1: 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
2: 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1: 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京商人曾少华的情况。好。
3: 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4: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
3: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 就是王景生，这家伙原来是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1: 卖国贼！
3: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救济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 他已经到了新京，就是来接收这笔款子的。
1: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3: 你一个人怎么行？
1: 还有苏海龙。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这一口咬下去啊，
1: 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道菜，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9: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情報がある。それは東海龍隊の陳尿突山。奴らは倉庫の中にいる。だが総海龍はずっと見つからないんだ。総海龍を掴むために陳尿突山に手を出せない。現在お前の任務は、あいつらを近づいて友達になり、そして総海龍の行方と情報を手に入れたら俺に教えろ。あいつらを全員消滅する。
1: 大丈夫です。
0: 安全第一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これはお前の新しい任務だ。
2: 昨晚你们的行动现在是头条。
3: 关东军少将死了，自然各大媒体报纸都要抢头条。
2: 看来这个苏海龙的确不简单，能在戏院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把受伤的你安然无恙带出戏院，怪不得上峰给他如此赏识。他对你没产生什么怀疑吧？
3: 应该没有，他现在对我十分的信任，把我当成他共同抗日的战友。
2: 一定要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让他对你有任何怀疑。
3: 是。
4: 你有任务啊？怎么没跟我说呢？
5: 组织上派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
4: 哦，那就是你自己去不带我了呗。
5: 对啊，组织上让我一个人去。
4: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5: 放心啊，我跟你说，我走这几天你一定要提防着点，姓曾的这爷俩不简单。
4: 没问题，有我呢，到时候我跟虎子还有蜜蜂说。
5: 哎，对了，他们俩人呢？
4: 他们俩去找大牛他们了。
5: 哦，行，我走了。
2: 海螺，
5: 哎，
2: 你这是要出去啊？
5: 对，我碰见个朋友，出去几天。
2: 那路上要当心呢。
5: 啊，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2: 放心吧。

0: 镇长，要不要跟着他？你跟得上吗？这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米。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
1: 您的意思？ 他已经察觉了。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是。

0: 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项，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他叫王景生，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新京，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
1: 他住哪儿？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
1: 将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
0: 没错。
1: 有地图吗？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琼斯饭店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
0: 太好了，这家范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1: 是不是仪式，咱明天去看看。

0: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
1: 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0: 喝了点酒，还真有点想家。
1: 你家是哪儿的？
0: 奉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
0: 等哪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
1: 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
0: 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叫什么名字？
0: 蔡成俊。
1: 不认识。
0: 哦，他在警察局工作。
1: 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
0: 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
2: 果然是你们
1: 啊。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着郭向东妹妹的事，有消息吗？
3: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他妹妹难度很大。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0: 你认识他啊？
1: 在奉天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
0: 真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家可就剩下我跟我哥两个人了。

0: 你怎么了？
1: 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

0: 怎么了？
1: 是石燕儿。

0: 他们住在三楼，石渊儿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三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
1: 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我选把头的两间。
0: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客房服务。先生，您叫了红酒。
1: 红酒。哦，
2: 先生，您叫红酒了吗？
1: 没有。既然有红酒，就拿进来吧。
3: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王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务。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
0: 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途中大概有20多米的走廊。
3: 即使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3: 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
3: 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
0: 这交给我。不过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
3: 闯。
0: 闯？从窗户？
3: 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
0: 那你决定怎么闯啊？
3: 走正门。
0: 正门？
3: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石原尔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我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3: 假证件。
0: 日军领事馆的。
3: 嗯，还有楼下房间的问题。
4: 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来，拿去买酒。
4: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0: 这个给你。
1: 可以，八面玲珑啊。
0: 见笑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看我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
0: 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等于没死。
2: 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
0: 实在佩服。
1: 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走吧。
0: 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0: が用か。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これは僕の支払いです。
1: 谁呀？
2: 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1: 现在吧。

0: 我们身上几位名士，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实在不好意思，想不起在哪见过。石渊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
1: 没事儿，王长官。钱呢？钱呢？钱？什么钱？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2: 王长官，王长官。

0: 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0: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了。

0: 我们需要帮忙的。这是我的证件。
1: 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
0: 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
1: 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这件事啊，
0: 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 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万不得提起此事。
1: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您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好，请放心吧。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
2: 看戏。
0: 他们也是冲着钱来的。
2: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咱们逃过家法再说吧。
1: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0: 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人、德国人都想得到它。
1: 你自己小心，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配方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0: 将军，
1: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1: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5: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其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

0: 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

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他的额字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5: 太爷爷
4: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他当纳顺德里格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5: 纳顺德里格，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努纳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4: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5: 对，
4: 就是他。
6: 红色故事里面的。
4: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你知道。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了，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

0: 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是家呀，那就整个不是这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0: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的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2: 延安景点还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3: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0: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记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它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七

0: 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1: 今天骑点吧。
0: 东山。太远了吧。
2: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0: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2: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0: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2: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0: 13条。
2: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0: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2: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6: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7: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8: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9: 姜文英，
1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印，

0: 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学，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盛夏热浪袭来，赛山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亚新工厂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2: 南迪萨库拉加强，
3: 男儿三亚新工
1: 厂，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

0: 用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6: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内蒙古携两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9月7日、8日，北京天桥剧场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精彩亮相，全区21支院团乌兰木齐倾情创排，融合多民族非遗艺术，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华章。9月11日、12日，北京保利剧院，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重磅上演，打破传统杂技创作边界，用创新杂技语言讲述内蒙古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两台精品剧目亮相首都舞台，汇聚草原文艺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的蓬勃风貌，礼赞新时代。同心向未来。

0: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结果正式公布，内蒙古在中西部22区市排名提升16位，跃升至第3位。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在内蒙古，氢气是绿色的。
0: 蒙超联赛半决赛第2回合昨晚结束，包头队和鄂尔多斯队分别战胜对手，会师本赛季蒙超决赛。
1: 冷粮蔬菜迎来集中采收季，依托冷粮蔬菜强基工程，内蒙古年产近1600万吨优质蔬菜，先销全国。
0: 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以秋天的大兴安岭为核心 IP 的年度秋季文旅活动拉开帷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结果正式公布，内蒙古在中西部22区市排名跃升至第3位，较上年大幅提升16位。这份沉甸甸的丰收账本背后，是自治区科技创新的加持，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2: 金秋9月，通辽市奈曼旗沙棘种植示范基地里，科技人员正在林间查看苗木长势。该项目属于自治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专项，获100万元经费支持，由奈曼旗新源沙棘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等科研单位共同实施。项目在当地推广沙棘林下套种苦参、甘草的种植模式，筛选出深秋红加苦参、状元红加甘草优良搭配。
3: 科技人员定期来我们基地进行指导，使我们采用了沙棘与蒙种药材的兼种模式。我们共有800多亩的沙棘基地，这样使我们公司每年收入提高80余万元。
2: 经过2年试验，项目不仅筛选出适配本地沙地的优质沙棘品种，还引入复硒技术，提升沙棘果品品质与营养。基地配套搭建智慧农业系统，依托物联网小程序精准灌溉水肥，通过高光谱设备监测旱情，改变了沙地种植靠天吃饭。项目实施以来，沙棘亩产增产200公斤，每亩增收1000元，同时带动当地村民就近稳定就业。
4: 我就是在这个基地管护这个上水来还有除草这些工作，月工资是那个4500，我自己还种了地，这个收入挺可观的，感觉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今年内蒙古紧盯发展短板，

0: 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实施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专项，加快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鄂尔多斯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平台，推动农牧业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依托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平台，当地企业利用自主培育的国审优质麦种巴麦十三号，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加工出雪花粉、全麦粉等百余种面粉产品。
1: 面筋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尤其适合咱们市场上这个对整乳类，面粉的需求。我们车间是日处理小麦300吨，在全国各地销量都比较大。
0: 今年自治区科技厅启动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推行总师负责制，围绕种质资源保护、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整合科创资源，培育专业人才，深化产学研协作，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工程瞄准奶牛、肉羊、肉牛、绒山羊、玉米、马铃薯、大豆、向日葵、甜菜、牧草十大领域，布局29个精准攻关项目。
2: 在农业重点领域布局重大专项，针对卡脖子问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投入1.38亿元财政资金，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种养、农机装备等领域支持23个重大攻关任务，助力我区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0: 内蒙古台报道。
3: 氢气对于化工生产而言，就像是人体的维生素，用量不大，作用关键。过去国内外普遍用煤来制氢，但同时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所以被称为灰氢。内蒙古作为全国重要制氢基地，产出占全国1/3产量的绿氢，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探访。
4: 初中化学告诉我们，氢气是透明的，但是在内蒙古，氢气分3种颜色，有灰氢、蓝氢和绿氢。我身后的这一罐呢，就是绿氢，它绿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
5: 大唐多伦煤化工有限公司2025年开始投资13亿元，建设了一个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这场由灰转绿的探索就在这条生产线里。
6: 该项目构建了绿电、绿氢、绿色煤化工的全链条减碳模式。项目所产绿氢用于替代灰氢，实现了2000方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首次商业化运行，年设计最大产氢量7059万标方。
5: 灰氢是煤制氢，蓝氢是天然气制氢，绿氢则是电解水制氢。转绿的关键是电。项目通过配套150000千瓦风光一体化项目，这些制氢装备全部由零碳排放的绿电供电，同时还能解决新能源发电不稳定的问题。
6: 我们大唐集团科创公司就自主研发了我们的自己的专利，就是预测风光发电，结合储能，它会平抑一部分风光的波动性。对，它能保证这个制氢的平稳性。
4: 那咱们存的是电还是氢的？
6: 咱们是也存电也存氢。
5: 峰值时多出来的电上网，多生产的氢储存，填补不发电时的需求。就这样，企业生产3%的氢气用量由绿氢代替，成为了国内首个风光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的科技示范项目。为什么其他化工企业不能一起退灰呢？除了成本因素外，主要卡在了运输上。氢气易燃易爆，远程运输还得制作成液体合成物，又多2道工序，成本又得涨。这个难题内蒙古有解。这条195公里的氢气长输管道，起自包头市巴润工业园区输氢首站，自南向北途经包头市和巴彦淖尔市的多个旗县，建成后可以彻底替代车辆转运，实现氢能向多个终端的连续稳定输送。
7: 设计年输氢量是10万吨，项目建成后将加快推动天然气掺氢技术的应用和氢能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绿氢运输成本。
5: 为了促进绿氢消纳，自治区超前谋划氢能管道建设，2024年在全国率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绿氢管道建设发展规划》，规划建设全区一干双环四出口绿氢输送管网，目前已经批复输氢管道4条，总里程405公里。 如今自治区共出台绿氢产业政策21项，涵盖制、储、输用及装备制造，基本形成支持绿氢产业发展的全产业链政策体系。截至今年5月底，全区已建成绿氢项目8个，年产能8

0: 万吨。今年上半年，全区规模化风光制氢项目陆续投产，绿氢产量8233吨，同比增长137%。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不断补齐延伸产业链，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增添动力。
2: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企业车间里，钻石可以靠设备直接长出来。内蒙古碳极超硬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设备激发气体，让碳原子慢慢沉积，人工培育出钻石。
3: 培育设备有102台，24小时满负荷运转，每个月是2万克拉左右，产值200到300万，每个月供不应求。
2: 目前，这家企业已经实现研发、生产、检测一体化，产出的培育钻石除了做成首饰销往欧美、东南亚，高纯钻石材料还能用在精密刀具、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
3: 一期已经平稳生产了，二期会在今年年底落地600台设备。随着我们的这个产值产量的增加，上游气体企业已经陆续落地呼和浩特了，下游打磨工厂也会陆续落地呼和浩特，会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2: 今年呼和浩特市持续做强新材料产业，一批新技术新项目落地见效。当地已经建成光伏、电子级硅基完整产业链，拥有国内首条万吨级高纯电子级多晶硅生产线，第三代、第四代半导体、电子特器等配套项目加快布局。呼和浩特市今年计划推进100多个相关项目，补齐碳基材料产业链，助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内蒙古台报道。
1: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安排约66亿元资金，支持智慧口岸等通关便利措施落地见效，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注入动能。
2: 9月5号，在满洲里站集装箱厂，工作人员优化换装流程，铁路口岸货物作业效率提升25%。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业务协同办理。公路口岸设立货运动态监测点，缓解车流拥堵，进出境车辆通关不间断，验放不停歇。今年前8个月，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物达1802.3万吨，同比增长8.6%。
4: 我们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步伐，完成智能卡口数字化升级，推广车辆一码通关创新模式，配套上线暗速通掌上应用，实现车辆备案、信息核验、卡口自动识别有机融合，全力保障口岸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2: 自治区财政66亿元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配套设施建设、运行维护、升级改造，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综合服务能力。此外，聚焦推动全区外贸口岸工作集约高效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政策，内蒙古还统筹口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满洲里口岸、二连浩特口岸、甘旗毛都口岸、策克口岸、满都拉口岸等重点口岸基础设施和智慧化项目建设。内蒙古台报道。
5: 9月5号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最终包头队和鄂尔多斯队分别战胜对手，会师本赛季蒙超决赛。
1: 昨晚7点，赤峰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打响，上半场两队就展开高强度对抗。第23分钟，鄂尔多斯队率先破门得分，1-0领先。下半场第61分钟，鄂尔多斯队再入一球，将比分扩大为2-0。仅仅2分钟后，鄂尔多斯队乘胜追击，头球破门再添一分，比分改写为3-0。第83分钟，赤峰队扳回一球。中场哨响，鄂尔多斯队以总比分3-1斩获决赛入场权。
6: 这场胜利是我们一起拼来的，一起全力以赴得来的。12号我们呼市见，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把冠军带回鄂尔多斯，
7: 恭喜鄂尔多斯进入到决赛。然后祝愿我们的内蒙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希望大家就是通过蒙超吧，然后让我们更热爱我们的家乡。我们赤峰队来年再战。
1: 当晚7点30分，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第14分钟，通辽队抓住进攻机会，率先破门得分，落后的包头队迅速调整节奏。

上半场凭借一粒点球将比分扳为1-1，并将这一比分保持到中场。由于首回合包头队主场1-0获胜，两回合总比分包头队2-1胜出，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的足球呢办的也是特别的好，我希望呢我们的内蒙古足球联赛越办越好，越来越成功。
1: 根据赛程安排，决赛将于9月12号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内蒙古各地冷凉蔬菜迎来集中采收季，依托冷凉蔬菜强基工程，不断完善种植标准、冷链物流、产销对接体系，年产近1600万吨优质蔬菜，鲜销全国。最近，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富强村冷凉蔬菜基地迎来丰收，上海青、广东菜心长势饱满，采摘、分拣、打包作业，新鲜蔬菜通过冷链直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依托河套优良水土条件，当地蔬菜品质佳、产量稳，亩产量可达2500斤。
3: 我们每天采摘蔬菜量大概在10万斤左右，到现在已经是第三茬了，累计采收900多万斤，销售额达到3000万以上。
2: 作为京津冀重要错季蔬菜保供基地，通辽市依托独特气候条件，形成红干椒为龙头、各类大宗蔬菜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年上半年，通辽市蔬菜产量3.64万吨，同比增长2.65%，瓜果产量增幅超30%。
4: 大力发展内蒙古经济加终端市场的直供模式。今年我们全面实施冷凉蔬菜强基工程，出台了专项支持政策，重点支持基地建设、种苗繁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叠加多项金融支持，为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
2: 目前，内蒙古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413万亩，涵盖28个品类，年产量近1600万吨。通过建成248座产地冷藏保鲜库、4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北京、郑州前置仓，内蒙古实现产地遇冷全覆盖、产销直通一体化，让冷凉蔬菜新鲜高效直达全国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1: 最近，兴安盟鲜食玉米正在集中采收，当地通过标准化精深加工、订单化保底收购等方式升级产业全链条。
5: 在兴安农垦公主岭农牧有限公司鲜食玉米加工厂，清晨采摘的玉米经分拣、清洗、快速高温灭菌后真空封装，3个小时内就包装出厂，年加工玉米300万穗以上。为带动玉米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科佑中旗投资6600多万元，建成1.8万平方米的鲜食玉米加工中心，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和1200多户农民签订保底种植收购协议，构建起产销一体、利益共享体系。
6: 今年我们改产有282户参与订单种植，预计户增收7000元左右。
5: 目前，兴安盟6个旗县市年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鲜食玉米加工企业7家，年销售收入6800多万元。
7: 组建产学研、育种研发团队，集中攻克鲜食玉米优质、高产、抗逆等核心育种技术难题，提升加工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5: 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6号，内蒙古秋季旅游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启动，以秋天的大兴安岭为核心 IP 的年度秋季文旅活动拉开帷幕。
5: 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开场，秋天的大兴安岭号列车同步鸣笛，象征秋季旅程开启。活动现场提供包含高端民宿免费入住名额的450份秋日惊喜盲盒。真人抓咧吧游戏区笑声不断，非遗市集美食品鉴，萌趣 NPC 巡游，让游客尽享秋日欢乐，
8: 特别有意思，很出片。来年的话，我还要再来这个额尔古纳来体验这些活动啊，就是拍这些景色。
9: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过来拍额尔古纳的秋天。这里面秋天五彩缤纷啊，颜色非常丰富，是我们生人的天堂。
5: 本次秋季旅游以1年40天赴大兴安岭限定油画秋色为主题，一个主会场，一个分会场，全域多点联动。根河市作为分会场，同步推出山野林下采摘、金秋风光摄影等活动。扎兰屯市举办沙果奇妙夜，陈巴尔虎旗策划草捆创意大赛，全域还贯穿以森林英雄会为主题的户外赛事。
10: 整合大兴安岭四十处核心温旅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专属温旅品牌，打造五条差异化精品游线，同时推出五大主题系列活动，全方位丰。

0: 府秋日翁旅体验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10日。
1: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6号，江格尔资源库平台及系列数字化成果在呼和浩特市发布。经过近3年产学研协同攻关，数字技术让这部英雄史诗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传承。
3: 大家看我身边的这台江格尔故事机器人，它可以生动地讲述史诗里的英雄故事，用趣味交互的这种方式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接触江格尔这部古老的史诗。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漫画的绘本、手办等一系列的文创产品，让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以更加多样的形式走到大家的面前。
1: 本次发布成果主要包括江格尔资源库平台、江格尔故事机器人及配套软硬件系统、江格尔数字人系统，同步推出26部汉蒙双语江格尔漫画绘本及配套音频故事、14款江格尔系列手办、13集江格尔主题宣传动画与江格尔主题歌曲。作为2026年16子一起来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技术研讨会及成果展示系列活动之一，该成果由自治区民委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内蒙古大学等5家单位共建完成。
4: 进一步升级这些资源库平台，以这些绘本漫画为基础，打造新的文创产品，进一步去深化江格尔的这个保护和挖掘和弘扬。
1: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5号，内蒙古自治区映销一体建设现场会在呼伦贝尔市召开。
1: 全区应急、消防、发改、财政等部门及各盟市及市区相关单位负责人先后走进呼伦贝尔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温克一大队、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呼伦贝尔地区中央级应急储备库，实地观摩应消一体联训联战实战建设成果、应消一体全域保障保障体系建设成果。与会人员还聆听专家授课，交流经验。
5: 无论是从设备方面还是技术手段、科技支撑方面，对我们下一步工作都有很大的启发。
1: 内蒙古积极探索应急与消防深度融合、协同共治，从体制机制一体化、指挥调度一体化等8个维度推动全要素、全链条、全流程融合，常态化开展联训联演，形成8维一体、平战结合的协同治理新模式。
6: 我们在前期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出了8维融合的建设经验，推动全区应消一体化建设由试点探索向全域覆盖转变。
1: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近日，包钢股份顺利通过国标 T46566-2025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认证评审，成为内蒙古钢铁行业首家获此认证的企业。国标 T46566-2025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于2025年10月由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并同步实施，是我国首部系统性温室气体管理国家级标准。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内蒙古黄河干流水权盟市间转让2期工程剩余6700万立方米水指标配置工作近日完成。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上述指标分别配置给包头市2000万立方米、乌海市1700万立方米、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各1000万立方米。该批水指标将用于解决上述盟市已建在建及拟建工业项目用水需求。内蒙古自治区黄河干流水权盟市间转让2期工程于2023年8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23亿元。近日，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乌白鹿音乐公路竣工通车。公路位于科尔沁沙地腹地的翁牛特旗乌白川沙公路路段，全长870米，东接玉龙沙湖景区、西临光伏治沙基地，紧靠宝门银沙海，大漠绿洲、光伏与草原交相辉映。公路采用微创施工工艺和环保建材，减少对沙地原生生态的干扰。路面通过专业声学刻槽技术精心打造出琴键结构，当车辆以50公里每小时的匀速驶过时，轮胎与路面摩擦共鸣，经典曲目《天边》的悠扬旋律便会随风而起。9月6号，2026包头马拉松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鸣枪开跑。今年恰逢包头马拉松 IP 5周年，赛事吸引来自全国

0: 国15000名长跑爱好者参赛，比赛路线以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起终点，并将三鹿腾飞、劳动公园、银河广场等地标串联起来。选手们在万亩城中草原和城市百里绿道间饱览自然之美和城市风光。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预计未来两天全区大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同时伴随大幅降温和大风天气，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好的，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西部偏西南，中部偏东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8到10度。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和南部，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大部，包头市的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的西部和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以及通辽市的西北部，新安盟的东部地区有中雨。那么鄂尔多斯市的南部，新安盟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呢请务必注意安全。遇到强对流时候呢，请到室内躲避。中西部大部、东部大部地区将刮起4、5级、短时7级的风，外出请远离临时搭建物。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全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好在明晚到后天降雨的范围明显缩减，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地区有中雨，偏南地区的气温将继续下降。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3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4到18度，乌海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临河小雨12到20度，包头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康巴什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吉宁阴转小雨12到18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1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8到18度，松山阴转小雨15到19度，科尔沁多云15到24度，乌兰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5到15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5到16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

0: 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1: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6: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5: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 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引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

0: 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1: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市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15.5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2: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4: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8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5: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6: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7: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8: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9: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8: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0: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8: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

0: 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灾情发生后，

0: 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2: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2: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4: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2: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5: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6: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2: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7: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2: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

0: 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 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

0: 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啊。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之极，可这也太巧了。您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0: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
2: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
2: 是共谍？
1: 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3: 出来吧。
4: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
1: 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4: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事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5: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6: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7: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6: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7: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7: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了，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
7: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逼逼。
6: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7: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6: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8: 算了。

0: 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
1: 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
0: 好吧？
2: 告辞了，告辞了，
3: 谢谢吴司长。
0: 告辞，告辞，留步，留步啊！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1: 局长，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2: 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2: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2: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2: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2: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2: 是。属下一定多抓共谍，戴罪立功。
0: 去！
2: 是。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儿，还用美国运过来？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七楼有一个三人红的地方。

0: 副长，这个是卢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儿。
0: 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卢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好。
4: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收获了。
1: 您给温尼克子弹就是市场好脑子里那个，嗯，同意发枪。
2: 嗯，吴四长开枪的话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
2: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2: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0: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3: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0: 我不认识林一伟。
3: 野泽安秀是你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4: 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剜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1: 老板，
2: 哎，
1: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

过三次了，东岸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0: 是，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1: 好。

0: 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1: 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夫家附近，那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快。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2: 哎呀，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3: 好，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
4: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4: 李欣，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4: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谢忠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7: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6: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8: 抓公爹吧，
7: 抓到就有奖金。嗯，
0: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3: 李欣，

0: 刚才你说短路了？
1: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0: 短路了，一点远，放不远。
1: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0: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易田园、谢正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易田园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易田园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2: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果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译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友。
1: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游，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下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0: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3: 还没回电吗？
2: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4: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2: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

0: 猜他毒性了，
1: 千真万确。
2: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1: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2: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1: 好。
3: 胡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3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0000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0: 康福到了小田茶屋，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1: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0: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这个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2: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0: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 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1: 老板，老样子，不送，我带走。
2: 还得洗饭。老板，别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所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1: 那你呢？
0: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

0: 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箱，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账号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上的去。

0: 我带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陷入不明，死心相也联系不到。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老师，太冒险了。
2: 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

0: 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1: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2: 我去，我要去。
1: 老师。

0: 小张。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你买的糖，你尝尝。

0: 学长，你怎么撕我书呢？哪儿来的？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1: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0: 不给。
2: 学长，给我。
0: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1: 给我。
0: 不给。
1: 学长，
0: 不给。
1: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0: 他撕我书。
1: 给我。
0: 不给。
1: 学长。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0: 这一次是顾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都是废话。
1: 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酱油让你吃了吗？你跟你画的，你吃了吗？吃了，都吃了。好好说。要是我会忘。
1: 老师没事吧？晕倒了，在里面呢。啊。 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叶希，
1: 他是个平民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是我疏忽了，
3: 夫人。 不怪聂西，是我的问题。聂西，你先出去。
2: 你相信什么？
3: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夫人，请讲。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 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啊，夫人。
1: 五章了，我不管几章，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了啊。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姐，你的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2: 真好啊。
3: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2: 嗯，没事。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2: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0: 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快请客。
0: 你们慢慢聊。嗯。
2: 啊。喝茶。
1: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2: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2: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2: 你想怎么办？
1: 啊，那就要看您的意思。
2: 谢谢段厅长好意。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2: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2: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2: 喝茶。
3: 吴石确定周芷柔一生一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

0: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吧？来这儿。啊。
1: 等会儿洗完车先收去，我送老师去。
2: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0: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3: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0: 行，谢了啊。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止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过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2: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1: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2: 好，
1: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2: 那第三位呢？
1: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0: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2: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

0: 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哦，
0: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2: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志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3: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管那么多了。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儿。啊，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你去看万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 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2: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
1: ，
0: 哎呀，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0: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
1: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笑>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
1: 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0: 这可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不许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哪连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
4: 那我先陪你们回家收拾东西。

0: 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常，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常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啊，那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两双皮鞋。
1: 和军旅服。
0: 军旅服
1: 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1: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0: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1: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等等，老师，哎，
2: 叶西。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
2: 的。带西服干什么呀？
0: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0: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
1: 夫人？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是在这儿。
0: 聂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1: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是县长，按您说的办。

团长，咱们进城吧。团长，进城吗？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的子女平安吧，把所有的苦难都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可以承受所有的苦难，求您保佑他们平安。

0: 小妹。
1: 哥。哥。
0: 小妹。
1: 哥，你终于回来了。
0: 回来了。二少爷，你可回来了。梅叔，哎，这些年您还好吧？
2: 哎，好好好好。
0: 咱娘呢？
1: 娘在里面呢。娘，娘，
0: 梅叔，哎，帮我照顾好弟兄吧。
2: 好好好好。哎哎，二位兄弟，这边请。
1: 娘，二哥回来了。宋儿，娘，慢点。
0: 娘，
1: 宋儿，慢点，娘。
0: 娘，
3: 宋儿，真的是你吗？起来，快起来，起来，快起来。
0: 娘，
3: 让娘好好看看你。你的手呢？
0: 娘，
3: 怎么回事？
0: 南京保卫战给小鬼子了。没事了。
3: 我的儿啊，我的儿，
0: 儿子回来了。

0: 向。
1: 哦，
0: 王立队，实在不好意思，咱们救助站的条件非常有限，好一点的房间都让给伤兵住了，你就暂时住这儿吧。
1: 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享受的，只要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很好了。
0: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就直接来找我，我还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1: 慢走啊。
0: 好。哎，
2: 松田台的人出事了。
1: 什么？
3: 啊，哎呀，
4: 我听说你们弄到了一部电台是吧？

0: 您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
1: 哼，那我也实不相瞒，这部电台很有可能是我案子当中追踪的那部电台。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它拿回去，赶紧把案子结了。
0: 哎呀，这件事我真的是很难办呐。高组长不知道啊，这个案子是警察局的刘队长在办，我呢可不好私自做主啊。
1: 方老弟可能是有所不知啊，这很有可能是一部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0: 不可能，我不相信在晴隆会有共产党的踪影。共产党在抗击日本人上是从来不含糊的，我并不是袒护他们共产党，他们搞的那个百团大战在华北战场上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在敌后创建了多个革命根据地，否则就不会有第三次长沙会战。这破坏国共合作嘛，你我可担当不起呀。如果你真想拿到这部电台的话，我倒是有个建议，高组长啊，你要经过特派员的同意，你不要叫兄弟为难。
1: 好了，兄弟，我也提醒你一句，这共产党有的时候比日本间谍更可怕。至于这个电台你给不给我，你好自为之吧，高四。
0: 哎，狗组长，狗组长，哎，帽子，狗组长。
2: 啊，你这病好得挺快，再吃两天药。
3: 好啊。
2: 先生，您哪儿不舒服？
3: 我要退烧药。
2: 哦，那先量个体温吧。
3: 不是我，是家里人发高烧。
2: 腹泻吗？
3: 不，只是发高烧。
2: 哎呀，发烧可不是个小事儿啊。先生，你稍等一会儿啊。
3: 好，
2: 你跟我来一下。你怎么突然来这儿了？不怕暴露啊？
3: 送电台的人被打死了。
2: 什么？电台呢？
3: 电台是你爱人送来问我。
2: 这肯定是个意外。
3: 一个国军上校在自己防区被杀害，能是意外吗？要查清楚到底是谁杀的。布谷鸟要知道抢电台的人到底是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2: 我们的人暴露了没有？
3: 现在还不知道，绝不能让他们怀疑这件事和我们有关系。
4: 局长，这电台不能给军统。
0: 这军统的人可是不好惹呀，苟延康这次亲自来要，就说明这个电台非同小可。既然我们没用，倒不如送给苟延康做个顺水人情。
4: 你以为他们拿电台发电报啊？他们是去邀功领赏，我们也不欠他们什么。这电台不能给。哎，如果他们再来要，我就让他们去找秦县长和特派员去。
0: 哎呀，我的刘大小姐，你难道就不怕他们给你罗织一个亲共的罪名吗？
4: 要这么说就更不能给了。
0: 哎，
5: 你也有难处啊，葛科长，这样你抓紧办吧。啊，钱别担心，我来解决。好，拜托。怎么了？来抓人呐？
4: 你那王领队呢？他怎么没在这儿？你们怎么没在一起啊？
5: 人家王领队是红十字会的，我们也是刚认识，人家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4: 刚认识，你们就这样啊？
5: 哪样啊？人家在帮我治伤。
4: 我不信，没那么简单。
5: 你爱信不信。
4: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5: 你没别的事情可以出去了。
4: 我不走。
5: 好，那你在这儿，我走。
4: 我有情报。

0: 说吧。
1: 我问你，回秦楼你们走的大路还是小路？到底走的大路还是小路？说呀。
0: 本来想走小路的，可是后来王领队突然加入，为了照顾他，我们选择了大路。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你在审问我呀？
1: 这当然有问题。一个国军上校，一个少校，一个卫兵，还有一个女人，在小路上被人给杀了。问题是，我们还在案发的现场发现了一部大功率的电台。
0: 大功率电台。真可以啊，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一个人向我汇报。那现在大功率电台在哪儿呢？那几具尸体呢？你们把它放哪儿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人向我报告？
1: 我这不是来跟你报告了吗？电台现在在我们警察局，尸体在县民政科的停尸房，因为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性，所以在没有结论之前，苟延康、秦县城和方局长是不会告诉你的。
2: 报告，
3: 特派员，苟组长派人送来的，
0: 下去吧。是谁带队去勘察的？
1: 出这么大的事儿，当然秦县长和方局长都去了。
0: 你参加了吗？
1: 嘿，我是侦缉队队长，当然在。
0: 这是苟组长的结论，说这四个人是共党分子，你认为呢？
1: 军统的人谁敢惹啊？他说是就是。
0: 秦岚，你没跟我说实话。
1: 什么实话？我真不知道这几个人的身份，真不知道。
0: 小心！
2: 到。
4: 这是检测出来的子弹口径和型号，别说出
1: 去。好，知道了。特派员，法医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子弹的口径和型号都不相同。
0: 来，你先出去吧。
1: 我不怕。
0: 法医，把所有尸体的衣服都脱了。
4: 要脱光吗？
0: 当然。
4: 是。
1: 啊？

0: 军统行动组已经正式通告，他们承认共党分子是他们杀死的。既然这样，军统已经接手了，我们也正好可以脱手。秦县长也可以放心了，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
1: 报告，特派员到。
0: 特派员，
2: 大伙都坐吧。
0: 特派员啊，秦龙境内出现了一起国军被杀的案子，我们正在调查。
2: 我听说了。我觉得这不是一场意外，也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性的案件。因此我建议马上成立专案组，由方局长和苟组长共同负责，有什么情况立即向秦县长和我汇报。
0: 是。
3: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4: 国豪同志，这尸体千万不能交给军统，万一是咱们的同志怎么办？
3: 尸体可以晚交，但是不能不交，不能为了这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我们去冒险。
4: 你说不是咱们的同志如何判断呢？
3: 第一，这些人身上有纹身，

0: 我们的同志是不可能有纹身的。第二，虽然我们缺少一部大功率的电台，上级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但是这次来我们接头的同志不会贸然随身携带电台的。可是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没有消息是好事。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个字。
1: 头儿，你说这苟延康跟方云他们能破了案吗？
2: 破不了，破了也是假的。那我就不明白了，你明知道他们破的是假案，那你干嘛还让他们负责啊？
1: 我要的就是他们的假结论。啊，
3: 团长，你现在说的我云里雾里的。
1: 哼，其实这是一出戏啊。我们应该扮演台下最心知肚明的那个观众。
2: 让他们所有人都上台去表演，然后我们就能分清楚他们都是什么角色。那死的那四个到底是什么人呢？我判断这四个人是日本人。
1: 日本人？这四个人身上有蛇形刺青。
2: 有一种可能是有人雇佣他们杀了这四个人，但是如果是有人雇佣他们。
3: 那雇佣他们的人会不会知道他们是日本人呢？这几个人可能就是替死鬼啊！照你这意思说，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那是按照你那天说的路线走，那几具尸体就是咱们啊！这事儿得感谢人家王雅琴，她救了咱一命。嗯，
2: 王雅琴，
3: 你不会怀疑人家吧？
4: 你甭管人家有意无意，好歹人救了咱们一命。有意无意。特遣队那边传来消息，希望我们尽快安排行动，
5: 叫他们不要擅自行动。
4: 坂田君说，他的特遣队不是来任中国人捉迷藏的，他还说，如果再接不到布谷鸟的指示。
5: 他将上报总部，他将独自行动，说布谷鸟已不存在。放肆！如果他敢擅自行动，我就宰了他。
4: 这个坂田君也是很性急啊。
5: 性急有什么用？盲目的行动只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我现在手里没有电台，我不希望看到帝国的精英自杀式的行为。
6: 可他们对青龙还不熟悉，有劲使不上，也是难为坂田君了。他们的任务就是藏起来，藏得越深越好，把劲儿都给憋足了，一旦出击，必须得手。
7: 你去告诉他，我们是在敌人的大后方，我们一定要和敌人玩好，猫鼠游戏。
8: 夫人，请茶。
6: 有事儿吗？太太啊，这次二少爷回来，咱们是不是找时间宴请一下县里的要人呢？其实我倒觉得，人回来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太太啊，这次二少爷回来，是军事委员会和滇黔公署任命的特派员，这特派员呢，是见官大一级。况且咱们二少爷。
9: 又获得了宝鼎勋章，这可是咱们梅家的大事，也是全青龙的光荣。可是二哥不同意的话，你也不能私自做主吧？
6: 可是宴请也是为了咱们梅家嘛。
9: 哎呀，光宗耀祖啊！好，爹，喝茶吧。
10: 爹，梅家送请柬来了。我和梅松的爸爸是拜把子兄弟。当年显龙的妈妈怀显兰的时候，那时候梅松也就这么高，大概5岁吧。孩子聪明，我就说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有大出息。 如果我们家生着是个女儿，就许配给她吧。 梅松他爸爸就说，好啊，那咱们两家不就更是亲上加亲了吗？可是没想到后来，嘿，这事儿也都怪我呀。当年我拆了你跟梅松，显龙又是个不争气的败家子儿，现在咱们家里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得你来撑着，对不住你啊。
0: 爹，您千万别这么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自从我嫁到刘家来，就从来没有过二心。
1: 天君又在催促了，
2: 光靠我们和特遣队很难成什么大事，现在我们需要和封锁委员会联络上。
1: 可是我们手上还是没有电台。
2: 这一点不用你操心了，找人告诉坂田他们，等我的消息。明天晚上是梅家的宴请，也是我们拿回电台的大好机会，我一定要拿回我们的电台。去告诉苏贵，明天晚上的行动听我指挥。
1: 哎，
2: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你现在是中国人。
1: 是。
10: 等等，
3: 商铺有人等着我呢。
10: 这个月上旬酒窖出了多少酒啊？
3: 这谁记得住啊，都在账上呢。
10: 都销出去了吗？
3: 您还不放心是怎么的？您酒坊里那点酒卖不上价钱去，现在酒吧酒楼里都没人喝这种酒，谁都看不上，您就别插手了。您不知道什么是紧俏货。
10: 胡说，酒坊是祖宗留下来的，牌子不能砸。几个老街坊也喝过洋酒，他们说了，还是咱们的酒喝着顺口。
3: 再顺口他们能买多少？您那酒卖不上价钱去，
10: 再多的钱也记不住你挥霍。
3: 我现在已经不赌了，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4: 老爷，老爷，大少爷，不好了，咱们的货都被堵在了盘江渡口。
3: 怎么会堵上了呢？
4: 渡船在渡难民和民政科的粮食。
10: 要堵几天呢？
4: 船太少，几个大马帮都在那儿等着呢，队排的老长，到咱们这儿恐怕要三天以后了。
3: 你去找河麻子，让他想办法。
4: 我找了，但河麻子说他也没有办法。他说谁有本事谁找梅特派员去。
3: 我去找梅老二。

0: 乾隆兄，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说吧。
1: 我那批货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0: 怎么回事？
1: 我有批货被堵在盘江渡口了，现在所有的船都在渡难民和粮食。
0: 你既然知道都在渡难民和粮食，这个口子我就不能开，我不得不一视同仁。如果渡了你，那别人怎么办？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林松，我们两家虽然年轻这一辈有些不和，但是老一辈毕竟是世交，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通融我一次，将来大家都好做事。
0: 你扯远了，我刚刚说了我得一视同仁，我还有公务，告辞了。
2: 给梅松来一个三面开花，太令人兴奋了。
3: 我只是担心，要是全面出动的话，我们是很容易暴露的。
2: 我们潜伏这么多年，为了什么？
3: 如果布谷鸟一直拿不到电台，那我们就多成了瞎子，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不要考虑值不值得的问题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0: 那就让我们大干一场，早就憋着这口气了。
1: 不行，布姑娘明确指示，明晚的行动让你手下参加。
0: 为什么？
1: 你这里是布姑娘的一只眼，不能瞎了。
2: 哎，你马五爷来了，还不快点起来伺候老子？你起来，你什么人呢？别拿枪对人，有事好商量啊！
3: 你个死刑犯还敢逛窑子？
2: 死刑犯咋不能逛窑子？别动！啊，我不动，我今天身上的钱全部给你。
3: 你身上要是能掏出两块大洋，老子给你二十块。
2: 老子今天要你的命！
3: 听兄弟这口气，不是我们道上的人呐。我们两个一无怨二无仇的，今天如果你放我一马，来日我马五一定一命相报。要想活命啊，咱们做笔买卖。
2: 什么买卖？
3: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老子就留你一条狗命。
2: 我命都捏在你手里头了，你尽管吩咐。
3: 你放心，不会让你白干。干得好！ 给你两条黄鱼。
2: 你什么买卖那么值钱？
3: 事成之后去城南关帝庙拿，办砸了，小心你的狗命。
2: 好，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呀？
3: 让你帮我们偷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3: 会有人告诉你的。

0: 小龙啊，小龙，
1: 哎，干嘛呀，爹？
0: 梅家要给梅松接风，要请客，这孩子不容易呀，九死一生。下午你去一趟。
1: 不去，要去您去吧。
0: 怎么说话呢？哎，梅松是晚辈，我是长辈，怎么去啊？你是咱们家的长子，你去。
1: 我跟梅老二。爹，我听您的。
2: 爹。哟，
0: 兰儿回来了。
2: 嗯。
1: 爹，那我们去了。
2: 哥。
1: 哎。
3: 你带我嫂子去啊？
1: 对啊，今天晴隆的达官显贵无不到场，当然得隆重一点。
0: 记住，你去是代表刘家，千万不要失礼了。
1: 放心吧，爹。

0: 刘掌柜，没说，谢谢光临啊！请入座。谢谢，请入座。刘掌柜，请入座呀！
1: 不急，梅掌柜，我这有两句话，
0: 讲讲。好。
2: 我知道你喜欢梅松，可是梅松对你……
3: 哎，爹，这是我们后辈的事儿，您别操心了啊。
2: 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0: 我知道，我保证，以后这事儿我一定处理好。也不对啊，就我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我，这样的人我还不稀罕呢。
1: 嗯，好，我们刘家的闺女比儿子强。
0: 哎，爹，我哥带我嫂子参加宴会，不会出啥事儿吧？
2: 刘梅两家是世交，这在晴隆县没有人不知道的。县长大人光临，别说你们梅家，连我们刘家都觉得脸上有光。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这个宴席，县长大人不宜参加。
3: 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以我们刘梅两家的关系呢，不论你们梅家办什么样的宴席，我们刘家都得参加。但是县长大人不一样，他代表的是晴隆县11万民众，我认为只有迎接真正的抗日英雄。
4: 此次荆门大捷，
5: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可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你们有没有去看过我的孙子？这身体怎么样了？你放心，我们已经去看过了，孩子一切正常。刘尊明，你要是心里真的挂念你孙子，就好好配合我们调查，孩子不能一直没人照顾啊。
1: 我没有说谎。
0: 刘尊明，你口口声声说跟你儿子断绝了关系，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
1: 我记不清楚了。
0: 你以为装病就可以掩盖一切？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不承认也没有任何意义。

0: 经常欠债，追债人打他是平常的事儿。这个视频就发生在你跟孙芳兰见面的前一天。你找他借钱，到底跟刘威有没有关系？
1: 我孙子就躺在医院里，我没有说话。
0: 那孙芳兰突然反悔的原因是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刘尊明，你嘴上说着你儿子种种不好，实际上却不断给他犯错误的机会，甚至纵容他犯罪。
1: 你以为顶罪就绑住了他，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以后万一还犯罪呢？他一旦侥幸了一次，以后就还会心存侥幸。
2: 认罪伏法是给他改正的机会，逃罪是把他逼上绝路啊！你好好想清楚。
3: 警官，我想清楚了，人就是我杀的。
0: 行了，今天到这儿吧。
4: 孩子说想爷爷了，大家今天随便夹菜啊，今天我请客。
5: 谢谢。
4: 跟着戴法医就是好，还有甜品吃。我建议以后每周都来。哎，我蛋爽。
6: 嗯，
4: 别忘了我，千万别忘了。不会忘了你，你不在谁来调节气氛？
6: 啊，怎么那么烫啊？
7: 我哪样？没盒饭。哼，
8: 他每次不这样，恨不得从所有人碗里抢着吃。
6: 不懂，想着吃才香，一个人吃没意思。
7: 哎，陈医师，你吃健身吧？怎么吃这么多？
6: 你不吃怎么练啊？多吃才能多练嘛，对吧？
7: 哎呀，我最近啊，可是加班加的厉害。
6: 都是，都是。
4: 抗生素，我觉得这案子很快就破了。
6: 嗯。 今天戴法医给他说的那句话，我估计刘俊明破了，绝对破大了。哎，正在，你们都在呀。哎呀，坐那边去。哎，坐。哎呦，我一天没吃饭，给我吃点。
8: 还回来呀？全是生的呀。
7: 牛肉，牛肉。
6: 哎，电话。
4: 哎，媳妇儿，啊，我跟队里人一起吃呢。
7: 服务员，来一份干炒牛河。
9: 你们看看点点。
4: 这样，大家敞开吃，今天我买单。哎，左壮啊，你不是每次吃饭都要给你媳妇儿打包一份吗？随便呗。
8: 你
4: 请客是吧？我媳妇儿吃的可多，我媳妇儿喜欢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哼，
6: 你媳妇儿这么能吃，啊，忒有三百斤了。
4: 给你省点啊，那个金金、唐诗诗，帮我选一选，你们女孩一般喜欢吃什么？
6: 点吃，嗯，
4: 那是三百斤。关键你媳妇吃那些，那店里也没有啊。得吃从牛。
6: 行，反正大家尽量点。今天我买单。是。今天是戴法医请客，为了庆祝我们小分队取得的关键性进展。
4: 对，今天我请客。
6: 行啊，你陈医师，这么快就倒戈了。
4: 找什么戈呀？咱们都是自己队里的人，倒来倒去都是自己人。
10: 陈医师，今天陈升高了，
4: 说得好啊！
10: 来，为了自己人，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0: 李法医，我来一楼。
1: 林石，大晚上把我们叫过来干嘛呀？
2: 重大发现！
3: 什么重大发现呀？哟，
4: 傅局，说说，我听听。
2: 好，
4: 这是孙芳兰案中孙芳兰老花镜上的指纹，
2: 这是器官买卖案中高产权办公室门把手上的指纹，
3: 这是防御摆藏身处房间里头提取到的指纹。
2: 他们全都来自同一个人，刘威。
5: 巧了，我们找的八口。
6: 和你们要找的刘威是同一个人，不可思议，这都能撞上？哎，你们有刘威的消息？没有，不过找人这种事交给我们就好了。
7: 这样吧，
6: 陈医师、孙权，继续从刘尊明身上找突破口。
7: 是，
6: 高壮，
8: 到，
6: 命令和郑明去趟厅里，看一下案件的研判会。
8: 是。
9: 戴法医，孙芳兰的尸检报告发我一份。
10: 好，我马上。
9: 毛豆还小，你在这儿，刘威将来肯定是要被判刑的。孩子躺在床上，谁来照顾？且不说他将来怎么过，他现在怎么过都成问题。
10: 孩子我会托人照顾的，等我坐了牢，房子就空了出来。
5: 正好卖了个孩子看病，你以为把孩子放进医院就万事大吉了？刘威去看过孩子一次，医生让他补交一下医药费，他扔了单子扭头就跑。你还想把孩子交到他手上？你能交到他手上吗？幸亏我们觉得戴法医去医院。

0: 探望，续上了医药费，不然估计现在魔豆连人带床都被推出来了。
1: 刘威他去医院了。
0: 你作为刘威的父亲，我有义务告诉你，刘威参与绑架了一个叫方晴的女孩，并且把这个女孩囚禁起来，和其他的犯罪嫌疑人一起从事重大的非法交易。这是我们根据他同伙的描述画的刘威的画像，你看看是不是你儿子？
1: 这事真是他干的？
0: 你再想想吧。
1: 逆子啊，逆子啊！这里不能停车。
0: 大法医，刚才门口有一个女的冲到警察局门口报警，车上还有一个姑娘，保安一看人已经死了。知道了，去看分享。你怎么称呼？
2: 常如。
0: 常女士，你先平静一下，你把基本情况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女儿去世的？
2: 不知道。她回来的时候，人就没了。
3: 小萌完全浑浊，之前你开始缓解，死亡时间应该在48小时之前。没事。先带回鉴定中心，暂时里跟你沟通一下，需要什么时间跟你说。
2: 我女儿得的是多囊肾炎，一直在新民医院住着。这是她全部的治疗记录，这都1年多了，效果也不好。医生建议给我们女儿做肾移植治疗，我们也同意了。1年多了，我们一直也没有等到肾源，这小雨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这时候他爸爸说有一个办法。
4: 我跟你说的那个肾源的事你考虑了没？
2: 我不考虑，医生也说了马上就拍到小雨了。
4: 你怎么还相信他们？这都1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小雨的身体等不了了。
2: 杨军，这大医院都没有办法，小诊所的话你也敢信？
4: 我向朋友们打听过了，绝对靠谱，他们接触的这种事太多了，医生也是从大医院出来的，社会上的路子多得去了，你别那么死板了。
2: 违法的事情我不做。哎
4: 呀，人家那是私人诊所，环境设备我都亲自过去看了，而且资源也多得很，你让小雨过去看看，怎么着不比在这等死强，反正我有的是钱。
2: 你以为钱就能解决一切吗？你就是个钱贩子，你是个猪脑子。我其实也没有同意这个事儿，
5: 结果呢？
2: 我电话也打不通啊，等孩子回来了，这人都没气儿了。
0: 你先评价一下。所以说杨明宇在哪个医院进行手术，由谁来做，你一概不知情。
2: 我知道吗？他把孩子送回来的人走了，我找不着，我才来报案呢。
0: 好好回忆一下，你前夫有没有告诉你准备在哪个医院进行手术？

0: 之前不说的就是这个医生。各位，原有的器官买卖案是由严嵩组长主导的，由于临时增加了新的线索，所以把大家都叫过来，对案件进行一次研判。杨组长，你先说。
1: 好，我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抓获的嫌疑人之一马光已经交代了所有的事情。他们先是得到了杨军需要肾源的消息。 然后联系了整形医院的挂牌医生高产权，在患者中私自配型，方晴原本是要做一个超脂的手术，结果配型成功，于是贩卖团伙的头目方玉柏命令马光、刘威，绰号八口，绑架了方晴。在他们移植手术之前，我们先一步救回了方晴。
2: 通过方晴，我们查出了整形医院。
3: 至于做手术的小诊所，据马光所说，只有房玉柏和高产权知道。
2: 陈医师，您能辨清吗？怎么样？
4: 我们发现刘威是孙芳兰案和器官买卖案的共同嫌疑人。目前怀疑他身上有两起命案。
2: 杨明宇的案子立案了没有？
4: 已经立案调查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高产权就是给杨明宇做手术的人。我们正在寻找杨军。
2: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方晴是杨明宇的肾源的话？
5: 方晴已经被我们救了，那杨明宇又是如何进行手术的？这到底是哪儿来的肾啊？
6: 供体肾颜色灰白，并且已经受损。
5: 是供体肾和宿主之间产生了排异反应，从而导致了死亡。
6: 是供体肾和宿主压根是不匹配，所以供体肾先死。做一个肾器官的病理检验吧。

0: 喂，严组长，什么指示？好，我马上来。
1: 邓队，咱们遇到线报了是吧？
0: 我没时间，回来再说。
2: 不行，一定会失败，怎么办？怎么办？
3: 不做就得死！
4: 别走！
3: 就是这里。

0: 戴宇，有什么新情况？
1: 尸检报告出来了，杨幂被移植了不匹配的肾源，由于不匹配，所以移植过后供体肾先死了。宿主由于泌尿系统出现了问题，最终因为性感染而死。
2: 这么说来，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手术。
0: 供体肾能查出性别和年龄吗？让各个派出所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和失踪人能对上的。
1: 不用问了，肾器官的 DNA 和防御板房间内的血迹样本一致，这是防御板。
3: 罗振全，
4: 别乱摸乱动了，老实点儿！
5: 救救我！大少，大哥，我的手！
2: 行了，别演了。你的所有表现，我们都会记录在案。你要是认罪态度积极的话，法院量刑的时候，我们还会酌情考虑。你要是还是这么不配合的话，到时候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劝你，学一学你那个同伙马光。他就很配合，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会像你这样还是坐在这儿。还是说你是想和我们一直耗下去？
5: 我肝胆彻底有点不适应。
2: 其他的我们不说，咱们就先挑近的说。杨明宇是怎么死的？
5: 冤枉了，这事我真的冤枉。我都明确跟八哥说了，这手术不能做，做了必死，他偏要让我做。
2: 那防御板又是怎么死的？
5: 他干的，他贴到我面前的时候已经凉了，他们说货丢了，我以为这把是

0: 拿了多少？20万。房玉柏的尸体，你们送到哪儿去了？20万。放在我的小诊所里。继续说，别等着我一个字一个字的问。
1: 我和巴克把雅明宇的尸体放在了小诊所。巴克给我分了钱，他走了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2: 他经常去的地方是哪里？有一个地下赌场，他老去就在城西郊区的一个仓库里。
3: 刘伟找到了吗？
4: 严组长去确定具体的位置吗？估计快了。
3: 他天天泡在赌场里，怪不得我们找不到。
2: 所有人，换上兵装跟我走。刘伟出现了。
5: 哎，郑队。 以前抓捕行动我都没参加过，这次的刘威是两个案件的共同嫌疑人，我很想参加。
2: 何明忠。

0: 大家注意，主要目标是刘威，防止刘威挟持群众作为人质，嫌疑人有可能带凶器，大家注意安全，行动。
1: 赖法医，你就别过去了，我们走。

0: 生气。
1: 让你不要去，你非要去。我告诉你，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在办公室里给我待着，逞什么能你？万一今天那把刀扎你身上怎么办？
2: 哎，郑队，戴法医是好心。
1: 我还没说你呢，你当时干什么去了？连个人你都看不住。
2: 我那会儿正……
3: 行了，别上纲上线的。
1: 他今天拿的是把刀，万一是把枪你也往上挡，你有几条命你？
2: 要是对你开枪，我肯定挡。
4: 郑队，郑队，刘尊民要翻供。
5: 警察同志，我之前说谎了，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今天我要如实的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你们，我的儿子刘威才是杀害孙芳兰的真正凶手。
6: 刘老师，钱都在这儿了，拿着。你以前啊用那儿存着本儿，得上柜台办理，这个方便，你直接啊拿到缴费处输上密码就行了。
5: 谢谢你啊，孙班长，你家里人没有为难你吧？毕竟这么大一笔钱。
6: 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再说了，我帮助老同学，儿子能说啥？
5: 方兰，借条我都写好了，我已经在找人看房子了，等房子卖了我都把钱还给你。
6: 你卖了房子住哪儿啊？
5: 我就换一个小一点的，就我和孙子俩足够住了。
6: 啊，那也好。希望小毛豆做完手术啊，赶紧好起来。你这都多长时间没去听曲儿了？哎，对了，刘维到现在也没上医院看孩子啊。
5: 你一说，我就想开那个混账小子了。这卡呀，你还是拿着。
6: 怎么了？
5: 他这几天在家，估计又欠钱了，在家呀翻箱倒柜的。我们家的户口本、房产证就不敢在家放着。这卡呀，他要找着了，又拿去赌博了。
6: 啊，好。这卡呀，我先拿着，到时候啊，咱在医院缴费处见。哎，对了，这卡我收着了，那就借条，你收好了啊。
5: 哟，时间不早了，我得去看我孙子了。
6: 哎，快去吧。
5: 你也早点回去，夜里风大啊。
6: 哎，
5: 那我先走了啊。
6: 嗯，哎。
7: 哎。
5: 你干什么，
7: 老头？这么晚出来见谁呀？
5: 哼！你来，
7: 不是出来借钱吗？钱呢？
5: 滚！
7: 我都听见你跟人打电话了，孙班长对吧？让你来公园拿钱，钱呢？
5: 我让你滚！
7: 爸，你也心疼心疼我，你看我这只手都被人打成什么样了。我要是再还不上钱，我这只手都保不住。
5: 那你是活该。小毛豆住院这么长时间了，你去看过没有？手术费30万，你想过没有怎么办？我是来借钱给孩子救命的。人家听说我一个赌棍的儿子是个无底洞，一分钱都没借给我。
7: 无底洞？这死老太太这是找我叔呢。
5: 你给我站住。
7: 你站住。
5: 你都干了什么你？
7: 爸，
5: 想你这么凶狠。喂，110吗？我有个朋友心脏病犯了，在新民公园甲山后边。好，
7: 爸，你干什么呀？
5: 伤良心东西，滚！凤兰，凤兰，还不赶紧滚！
7: 爸，该不会死了吧？是他自己不小心摔的，跟我没关系。
5: 滚！凤兰，凤兰，我糊涂啊！我一只脚踏进棺材的人，他的路还很长。我以为帮了他这一次，他能好好的照顾我孙子，没想到他在外边竟然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1: 你包庇他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不光是。

0: 你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1: 我知道，我认罪，
0: 做错了承认，改正就好。一次次掩盖只会越走越远。你现在意识到还不算晚。对了，你儿子刘威，我们已经抓捕归案了。

0: 本院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第234条、第23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刘威犯绑架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侮辱尸体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请进。
2: 副局，您说吧，什么处罚我都能接受。
3: 上次你配合专案组的行动完成得不错，但是你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令我们很担忧，我们不希望你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副局，对不起，我给局里带来了不良影响。
4: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经组织研究决定，建议你调整一段时间，局里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心理治疗。
2: 副局，我自己什么情况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不需要心理治疗，我只要调整两天就可以了。
4: 你可以不接受心理治疗，但是如果面临涉及考核，以你现在的情况能通过吗？
2: 我可以。
4: 如果当年的情形重现，站在你面前的依然是徐海山，请问你还能毫不犹豫地开枪吗？

0: 你为什么让我退出专案组？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待在专案组工作呢？可海山还在里面，我要去救他。
1: 撤退的消息你没有听见吗？营救行动，组织自有安排。
0: 是不是已经死了？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什么意思？窝点只是一个空壳，里面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但我们需要它。可他已经暴露了。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只有森布，人已经被严嵩抓回来了。海山找到了新的地点，所以他的身份暂时安全。 我们需要他留下来配合我们后面的计划。下一次行动是什么时候？不着急，先好好休息。
2: 父亲，这几年我一直在等他回来。 我向你保证。

0: 我不会再让过去的事情再发生了。我不需要你的保证，我要你正视自己的心理恐惧，对得起你身上的这身警服。
1: 戴宇，戴法医，
2: 你就是郑明？
1: 是。
2: 我经常听我父亲提起过你，但是都没有机会见过面。
1: 你简直和我师父一个气质。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陈医师跟我时间最久。
2: 你好，戴法医。
1: 孙权跟你一样，技术科的。
2: 戴法医，你好。
1: 这位是高壮，老刑警了。
3: 你好，唐挺帅。这是我师父戴卫林的儿子，戴宇，戴法医。以后就和咱们一个队了。如果他永远不能开枪，就再也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
4: 海山对他很重要，或者是任何人，都很难过掉这一关。
5: 所以海山过世的消息，我们暂时对他保密。
4: 不过他总是要度过心理这一关，面对生死瞬间，不能有丝毫犹豫。

0: 我们是法医，不是法医。
1: 法医不是法医，法医是法医。
0: 法医不是法医，法医是法医。
1: 法医不是法医，法医是法医。
0: 见到证明了，
1: 还是没能说出口吗？

0: 你醒了。哦，你的手套湿了，我去帮你摘下来晾了晾。不好意思啊。你还有没有哪里觉得不舒服？
1: 我没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那个我去帮你叫医生，手套已经摘了。

0: 哎，怎么都不吃啊？看妈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我加班还不高兴了？
1: 你走也不说一声。
0: 我就休个假而已。
2: 郑队，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看情况吧。高壮，
3: 到。
0: 最近案子的事情你多上点心，带着大伙好好工作。
3: 行。

0: 放心吧，真的，答应的还挺快。
1: 陈医师，你这一天天怎么这么大情绪？别把你的情绪带到工作里，注意你的态度，还有询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0: 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走啊。
1: 瞧你那点出息，你们都替我看着他啊。行了，别愣着，动筷子，吃。

0: 有案子，
1: 戴法医。喂，哦，马上过来。
2: 这是你的衣服，还没干。
0: 没事，谢谢。
3: 医生建议再休息休息就可以回去了。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都是因为救我，所以你才……
0: 没事。我刚才想问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3: 我。
0: 就这样，我叫戴宇，是一名警察。
4: 这是我的警察证，
0: 所以你任何困难都可以跟我说说。
3: 如果是没有证据的事情呢？
0: 只要事情真实发生过，就一定会有痕迹。找到证据，那只是时间问题。
3: 其实我。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此次荆门大捷，
2: 这是对民心的极大鼓舞啊！
3: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鸠占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幕。蒙超联赛半决赛结束，包头队鄂尔多斯队将会师决赛。继续关注三岁儿童水池摔伤，双方约定再次前往司法所调解，这次调解能否打破僵局？中职课堂向社会开放，西安盟六校联动免费教手艺。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中秋国庆假期就快到了，你准备好去哪儿玩了吗？秋天的内蒙古已经准备好了。9月6号，内蒙古秋季旅游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启动，以秋天的大兴安岭为核心 IP 的年度秋季文旅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给现场
0: 活动在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中开场，秋天的大兴安岭号列车同步鸣笛，象征着秋季旅程开启。活动现场包含高端民宿免费入住名额及本地特产的450份秋日惊喜盲盒成为焦点，三米见方的真人抓咧巴游戏区笑声不断，非遗市集集结了桦树皮烫画等10多家特色摊位，本地美食免费品鉴，配合盟区 NPC 巡游和现场旅拍，让游客沉浸于秋日欢乐中，
2: 特别有意思，很出片。来年的话，我还要再来这个额尔古纳来体验这些活动啊，就是拍这些景色。
3: 我们是从河南安阳过来的，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过来拍额尔古纳的秋天。这里面秋天五彩缤纷啊，颜色非常丰富，是我们摄影人的天堂。
0: 呼伦贝尔的秋景从北向南渐次铺展，最佳观赏期贯穿9月上旬到10月中旬。本次秋季旅游以1年40天赴大兴安岭限定油画秋色为主题，呈现一个主会场、一个分会场、全域多点联动格局。根河市作为分会场，同步推出山野林下采摘、金秋风光摄影等活动。扎兰屯市举办沙果奇妙夜，陈巴尔虎旗策划草捆创意大赛，全域还贯穿以森林英雄会为主题的户外赛事，
4: 整合大兴安岭40处核心文旅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专属文旅品牌，打造5条差异化精品游线，同时推出5大主题系列活动，涵盖石秋体验、越野赛事、摄影采风、森林康养等，全方位丰富秋日文旅体验。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10日。
0: 告别夏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秋天准时上线，金色草原扑向天际，大兴安岭林海变身五彩调色盘。最近秋天的大兴安岭成为全网的高频话题，不少网友直呼这才是秋天该有的模样。打开短视频平台，满眼都是大兴安岭的秋日大片，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超2.7亿次，无数游客、摄影爱好者纷纷晒出实拍画面，金黄、橘红、墨绿的色彩层层晕染，不少网友感慨这里的美相机根本装不下，妥妥的秋日美景天花板，刷到就挪不开眼。作为国内入秋最早的地区之一，每年9月上旬到10月中旬是呼伦贝尔秋景的黄金观赏期，这里也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秋色，随手一拍就是油画质感。6年级语文课本中的草原也描绘了呼伦贝尔草原美景，作家老舍说他来到这里满心的愉快，总想高歌一曲。打开小红书，更是被网友们的硬核分享持续刷屏，各种打卡攻略、自驾路线、拍照点位让人看不过来。众多网友分享自己追秋而行的旅途点滴，别犹豫，不妨趁着秋色正好奔赴呼伦贝尔，把这份秋日浪漫尽收眼底。从盛夏到初秋，蒙超联赛陪伴了无数球迷。这个周末，蒙超联赛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最终，包头队和鄂尔多斯队分别战胜对手，将在下周会师本赛季蒙超决赛。一起来看昨晚的赛况。
1: 昨晚7点，赤峰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打响，上半场两队就展开高强度对抗。第23分钟，鄂尔多斯队率先破门得分，1-0领先。下半场第61分钟，鄂尔多斯队再入一球，将比分扩大为2-0。仅仅2分钟后，鄂尔多斯队乘胜追击，头球破门再添一分，比分改写为3-0。第83分钟，赤峰队扳回一球。中场哨响，鄂尔多斯队以总比分3-1斩获决赛入场券。
5: 这场胜利是我们一起拼来的，一起全力以赴得来的。12号，我们呼市见，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把冠军带回鄂尔多斯。
1: 当晚7:30，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第14分钟，通辽队抓住进攻机会，率先破门得分。落后的包头队迅速调整节奏，上半场凭借一粒点球将比分扳为1-1，并将这一比分保持到中场。由于首回合包头队主场1-0。

0: 0获胜，两回合总比分包头队2-1胜出，挺进决赛。
1: 我希望咱们蒙超比赛越办越好，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球迷都带动起来，参与起来，一年比一年好。
0: 根据赛程安排，决赛将于9月12号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
2: 前段时间，呼和浩特市的赵女士联系到我们栏目组说，自家的3岁孩子在洗浴中心水池摔伤，但维权陷入僵局。在9月4号播出的节目中，双方约定再次前往司法所调解。是地砖防滑不达标，设施存在缺陷，还是家长监护缺位？多方争议聚焦，这次调解能否打破僵局，给出公正结果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3: 9月3号下午，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司法局昭兴路司法所，旁听二次调解。赵女士回应了第一次司法调解时自己主张10000元赔偿的原因。
4: 当时来调解的时候，我孩子还在那个就是医生说的那个72小时那个危险期内嘛，所以有一些金额我是按当时的推定去计算的。现在他已经度过那个危险期了，所以我就是按现在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用，总共是花了713.51块。
3: 在此前的报道中，店家明确表示认可赔付医药费，本以为争议可以顺利化解，可赵女士新增的赔偿诉求让双方的分歧再度升级。
4: 这几天疼得厉害，睡着睡着就突然就哭醒了那种。所以我主张一点精神损失费。
5: 多少钱？
4: 主张2000。
3: 此次调解中，除实际医药费外，赵女士额外主张孩子的精神损失费和营养费，同时追索夫妻双方的误工费，累计3850元。相较于此前10000元的诉求，金额已大幅下调，但依旧超出了店家的心理预期。
6: 昨天没说什么2000的事情，你所谓的营养费啊、误工费这个东西得是法院支持的部分，而且我们是占1%多少。家长作为监护人来讲，应该负多少责任，他是有个责任划分的。
3: 店家坚持家长监护失职是事故主因，赵女士则直指洗浴中心安全设施存在硬伤。为理清责任，调解员当场要求店家出示场地防滑、设施安全的相关资质证明。
5: 装相应的这个防滑资质，你让这块在店里的有这些材料的人给你发一份，一会儿咱们看一下，因为这个是
6: 这个你翻历史的这个材料，
5: 那就翻一下吧。
6: 现在翻不了，我可以稍后给你。我
5: 稍后
6: 找，因为他这装了好多年了，我觉得咱们重心有问题。一个3岁的孩子，是吧？走道都不能走稳，完了放任这块孩子蹦跳造成的。
5: 当时磕在脚子上了，是吧？
4: 这个棱棱。
5: 对，关于这个棱子有没有做到这个钝化的处理？当时有钝化处理。
6: 对。
5: 相应的这个佐证材料有没有？你们双方
6: 视频
4: 就这个。
3: 面对调解员的问询，赵女士指出场地多处安全隐患，反驳店家的说辞。
4: 他刚刚提到了那个石头是这个防滑石头嘛，但是他这个区域是积水区嘛，然后那天的情况是这个外部的池子也全都是水池面，上面台阶上全是水。那这种情况下的台阶，按理说应该再增加一下防滑垫这一类的措施，需要增加一道。还有就是它这个扶手没有。
3: 涉事洗浴中心无法出具场地防滑等相关资质证明，存在安全隐患。赵女士作为孩子监护人，事发时未近身看护，存在监护疏漏。经过1个多小时的现场调解、责任研判，调解员最终敲定双方各承担1/2的责任，确定洗浴中心共计赔付赵女士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1800元。
5: 根据这个标的金额去认定双方的这个责任划分，他们这个双方呢其实都存在责任。这个商家台面上的积水没有做到及时的清理，这个脚子要定期的进行打磨。对于咱们这个申请人呢，因为孩子他属于3岁半的小孩呢，他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那所以说家长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这个小孩进行及时的这个看护和照顾，导致了这次咱们说小孩摔伤的这个问题。
6: 那么我们日后也会加强管理，我也认为对当事人的一些补偿也是合理的。
4: 我为了跑这个事儿啊，我自己本身折腾的也很厉害，然后包括商家他肯定也有点影响。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尤其带孩子出来玩的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些公共场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孩子的安全。
2: 为精准对接市场的就业需求，帮助就业人员提升技能、增加收入，西安盟整合六所中职学校资源，把实训车间搬到大家身边。电工、养老护理、视频剪辑等20多个

0: 热门工种都能学，打造汇集万千群众的技能提升加油站。
1: 触摸哪个门？就是两个手指就可以。
2: 1001、1002，这个手臂不能按着的上，对。1001、1002。
3: 开学第一天，在新安盟中等职业教育中心的培训课堂上，养老培训班的学员在老师的指导下上手实操，练习急救护理实训科目。这次培训开设保育师、养老护理员两个热门工种，共有43名学员参训。7天的时间里，学员们将学习老年照料、康复急救、心理疏导、幼儿照护等实用技能。学完考核合格，就能获取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 这次的培训呢，让我们就是特别贴近我们一线的工作，非常实用。让我们系统的学到了这个卧床老人的规范翻身，还有压疮预防，体征监测，还有这个夜食急救等等的这些实操经验。
3: 新安盟6所中职学校把技能课堂搬进车间、社区、田间地头，面向农牧民工、零就业家庭、残疾人、农村妇女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免费公益培训。培训覆盖电工、汽车维修、母婴护理等20多个热门领域，小班教学，理论和实践结合。
5: 这次培训考试不仅能学到知识，而且还能拿到证书，持证上岗。
6: 我们将统筹整合职业教育资源，聚焦我盟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持续优化精准适配的职业培训模式，培育本土实用技能人才。
0: 秋高气爽，走在阿拉善的街巷、公园广场，随处可见老人孩子围坐对弈蒙古族象棋。本期的非遗青春季，跟随记者张娟走进阿拉善，一同看看这方棋盘背后的非遗故事。
7: 输了，
8: 你输了，
7: 压不过了，
9: 比我们强了。
7: 我今年是12000，
10: 高比赛
7: 就是20000多。我现在这个娃娃估计赢不了了，
10: 这些都赢不了，都是高手了。
11: 但是这是您最愿意看到的。
7: 对对对，
12: 国家级传承人还会下不过初中生，在阿拉善你能看到6岁的孩子战胜7旬老翁。
13: 你今年几岁啦？
14: 6岁。
13: 想不想赢爷爷？
15: 想赢爷爷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12: 也能看到素不相识的男女老少围在一起，只为看两个陌生孩子下棋，
16: 下得很厉害的，
9: 比我们强了。现在都是后来者之上嘛。
12: 实际上，13世纪蒙古族象棋就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内蒙古，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阿拉善的孩子在还不识字的年纪就已经在学下棋。
17: 我是6岁开始接触蒙古象棋。已经学习了有9年了。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的。蒙古象棋中的这个骆驼呢，在国际象棋中是对应象，这些棋子的设计呢，也是和我们的这个牧区的那些生活相匹配，动物的造型来去设计。它第一步必须要走对王兵，或者说是对后兵，这个是固定的。
12: 他叫穆七野，15岁，是蒙古族象棋国家级传承人那日来最得意的学生。11岁时就拿到了蒙古族象棋大师级的最高荣誉。对他来说，下棋就像在草原上纵马争歌，八方驰骋。
17: 想到那些古代的时候征伐的场景，由我去进攻对方。
7: 输了，肯定输了。很早以前就下不过了，不是现在，几年前就几乎就下不了，就有天赋吧。爱上参加比赛的，蒙内外比赛，有成就感呗。
17: 9岁或10岁吧，有一次是失败了，没有成功晋级。那一次算是我真正感受到这个蒙古象棋还是很有挑战性的，很沮丧，不想下了，有点
7: 在场外，只能在场外等吧，肯定着急呀。
17: 如果他跟我一起去比赛的话，感觉就是多了一份底气。
18: 自己自费去帮孩子们搭建这个平台，组织比赛，设置奖品，
7: 推广普及。比赛多了，自然就了解就多了。自己掏钱搞比赛，让更多孩子了解蒙古象棋，传承蒙古象棋。
12: 镜头前不善言辞，背后却是半辈子四处奔走的辛苦。

0: 90年代中期，那日来就主动进校园推广，没人支持，他就自掏腰包，在楼下租场地，周末无偿教孩子们下蒙古族象棋。
1: 一个月是1000嘛，一年是12000，不分年龄，谁都可以过来玩，我们都是免费的嘛，公益嘛。
0: 一趟趟沟通，一次次争取，直到2013年，蒙古族象棋终于落地课堂，纳入阿拉善小学1-2年级常规必修课。从此，每个走进这所学校的孩子，都会在棋盘上认识草原，认识历史。
2: 挺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个蒙古象棋的话，每个都有自己的步法。
0: 64格棋盘装得下从古到今的智慧，也装得下悠悠时光。棋如人生，那日来用落棋无悔的坚守播下蒙古族象棋的种子，孩子们学到的也不止棋艺输赢，更是文化传承。
3: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4: 货车满载的300多袋大米不慎散落一地，路过村民和交警纷纷上前帮忙。8岁女孩掉入河中，用电话手表报警求助，消防员狂奔跳水救援。
5: 这个同学肯定是一个男生，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4: 83年前西南交大的毕业论文《美如手杖》，作者至今成谜。
5: 论文里面能够找到一个署名，但是中文的这个译名一直因为有两个人姓李，一直考证不出来究竟是哪一个，还非常遗憾。
6: 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颜色，对它的光线非常的所以
4: 满天星河梦幻璀璨，河北摄影师在内蒙古拍到七彩星空。
6: 这些恒星的光子的时候，就可以捕捉到这些恒星的颜色。乌兰哈拉火山是一个非常的适合和观测星空的地方，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4: 航拍鹅群开饭现场，宛如地上长出盛开的小雏菊。
7: 呼和浩特13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14到18度，乌海15到19度。临河12到20度，包头16到19度，康巴什13到21度，吉宁12到18度，二连浩特9到19度，锡林浩特8到18度，松山15到19度，科尔沁15到24度，乌兰浩特12到19度，海拉尔5到15度，满洲里5到16度。博基纳旗14到20度，科尔沁尤以中旗13到21度，鄂图克前旗15到22度，固阳县10到13度，武川县9到15度，察哈尔尤以后旗11到19度，乌拉盖管理区8到16度，临沂县11到20度，巴林右旗13到22度，科尔沁尤以前旗11到18度。
3: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标认证品牌。

0: 置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涌涌涌，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绍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的人种花生产了，一直是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20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儿就是大水冲了以后的一种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一夜。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涉案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脑包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什么？庄慧被郎中劫走了？
8: 是的。
7: 没有看出来，这郎中对庄慧竟然如此的细致贴心啊！
8: 郎中对庄慧一往情深，这在全中境都是出了名。据说两人是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不过，庄慧好像不太搭理郎中。
7: 哼，我说呢，这郎中这么殷勤。哎呀，原来是郎有情女无意啊。君啊，那这个罗青跟庄慧是怎么回事？
8: 目前的情报并没有显示出他们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我已经派人去盯着罗青了。这特工印的产量和去向都是有据可循的，别说是在市场了，就算是在黑市都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9: 但是这个罗青不至于傻到杀了人还把烟头丢到现场啊。
10: 那你那意思是凶手是故意把我们的视线往罗青身上引吗？
9: 但是不能排除罗青的嫌疑，这有些凶手就是利用第一印象排除法来实施犯罪，并以此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10: 哎，楚总，我今天在码头好像听见庄慧喊陆山了。
9: 我也听到了。这个庄慧现在是越搅越深了，他到底是谁的人呢？
11: 老弟啊，庄慧啊确实去过陆山，他说呀是王峰安亲自送他回来的，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12: 哎，你不是说庄慧和关敏在大学期间表现激进，底子应该很干净吗？
11: 哎，王峰安呀，我太熟悉了，送他回来又死死盯着不放，分明是在钓鱼。
12: 你是说王峰安想通过庄慧作饵，调出陆山案的真凶？

0: 我怀疑啊，庄慧啊和这个杀手有过接触，不过她一个字都不肯说。
1: 啊，这丫头不说，是不是认为是我们的人呢？
0: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她第一次接触这个事情，我怕她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要不，我直接把她吸纳进来算了。
1: 哎，不可。这件事情还没搞清楚，万一是套，那就麻烦了。这样吧，我向组织汇报，加强对他的保护。啊，喝点水啊啊！哎，老陆啊，王峰安的老婆你怎么认识的？
0: 啊，当年我们在北平有过接触。你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呀，这样，我待会儿给郎中打个电话。那套西服啊，在这太招眼了。
0: 哎，在重庆。有谁敢动他的东西，不怕把手给剁了？
1: 来，喝点水。
2: 报告，
3: 进来。
2: 楚总，周富贵那边有重大发现。
3: 讲，
2: 他老婆找上门了，一口咬定罗新就是凶手，说整个监狱上下只有他才有用真致命的本事。
3: 单凭这一点不足为凭啊。
2: 他老婆还说了，说罗钦经常在背后咒骂周富贵，还扬言要弄死他。
3: 他们两个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2: 哎，原来两个人啊关系是挺好的，可后来因为罗钦的妹妹闹翻了。
3: 罗钦的妹妹？
2: 对。
4: 这罗钦的妹妹啊是留洋回来的，被周富贵给看上了，就想让罗钦牵线搭桥收个小，可没想到罗钦不但没帮忙，还给了他耳光。
3: 罗钦现在人呢？
2: 晚上9点钟左右的时候到的家。
3: 9点，看来这个罗钦果然有问题啊。
2: 楚总，要不要我现在就去把他抓起来？
3: 再等等，说不定罗钦的背后还有别的帮凶。你这样，找人把罗钦给我盯起来，电话也要监控。
2: 好，这事我亲自举办。

0: 你说在重庆，谁配得穿这样的衣服呀？听说是那个梁家辉的舵爷，
1: 梁中。
2: 前面那条街已经被炸了，你还是进防空洞躲一躲吧。龟儿子天天炸，我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呢。
3: 您吉人天相，凡人不能比。
2: 说的我跟妖怪似的。哎，骆驼，派人去庄家看看。
3: 好。

0: 沈三方来电，说是您的西装已经做好了，是咱们派人去取，还是让他给送过来？
1: 不急，你跟他说，你衣服先留他那儿，等改天我和小慧一起去取。
0: 哎，我这就去。

0: 外面来了些身份不明的人，可能是稽查署的。
1: 不知道，一处的。
2: 一处，我去给警备司令部打个电话吧。

0: 罗局长吗？我是。你是哪位人？你的朋友，罗局长。你有危险了。稽查总署一处的人要抓你，今天晚上就行动。
1: 你是谁啊？为什么帮我？你们家算是得过有恩，
0: 就当是回报吧。
1: 请问你尊姓大名？ 罗某一定有情后果。
0: 不用了，等你脱险了以后，我会上门来领赏的。

0: 队，记者和来报，有人给罗鑫打电话，密报咱们要抓捕的行动。
1: 什么？谁打的？人呢？
0: 在电影院旁电话亭打的。等我们人去了，他早走了。
1: 好人和尚都跑不了庙。你们几个，给我盯紧点。这小子是想跑，快去！
2: 李兄啊，我罗鑫，我被一处的人盯上了。
3: 帮我弄一张去香港的船票。
4: 被盯上了？被谁盯上了？
2: 我不清楚，要么就是杀共产党的事情，要么就是周富贵被杀的事情。
4: 都没搞清楚，你急什么急啊？
2: 废什么话呀！
1: 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吗？
2: 是我一个人干的吗？
1: 我要是倒霉了，你信不信？立马把你抖出来。
4: 好。我给你想想办法，
1: 越快越好。明天早上

0: 亲回想起陆山的杀手，当初最先溜进了医务室，这明显是冲着自己去的。今天在码头的混乱，稽查处的盯梢，以及刚刚陌生的密报电话，罗琴心里隐约感觉到危险的到来。为了以防万一，他决定用狸猫换太子。
1: 徐座，您找我。
2: 唉，头疼病又犯了。老弟啊，有件事我得麻烦你。
1: 您尽管吩咐就是了，卑职一定照办。
2: 今天晚上家里有笔生意在码头交易，麻烦你帮我跑一趟。
1: 徐座，我不太懂生意，况且又是……
2: 放心吧，家父在香港带着一些普通西药赚些差价而已。

0: 你辛苦了，不，局座，这不合适，能为你效力是我最高的荣誉，这我不能拿。这个呢，这是私事，按劳取酬。
1: 谢局座的厚爱了。
0: 联络人和地点，在这个纸条上。
1: 明白了，局座，那我去了。
0: 好。啊，等一下。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徐总，这天凉了，当心感冒。
1: 谢徐总的关心。

0: 你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
1: 你谁呀？找我干嘛？
0: 报信儿的，找你讨赏钱。

0: 都是你的，走吧。
1: 可是我想喝一口洋酒，开开胃啊。

0: 罗局长，大晚上的你跑什么呀？
1: 是。
2: 江队长，是我。
3: 怎么是你？
1: 罗晋呢？
2: 我们局长他身体有些不舒服，在家休息呢。他让我帮他

0: 码头去交接一单生意。走了。
1: 哎，我所有的钱、金条、珠宝都在这箱子里，拿走。我没有得罪过你们稽查署一处的人，我们好歹也是一个系统的同事。
2: 谁跟你说我是王方案的人了？
1: 你不是王方案的人，难道你是共产党？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
2: 这些东西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一提那个地方，你就这么激动。好了，时间不早了，咱们开始玩游戏吧。

0: 下队你放心，二队在门口守着呢，罗青跑不掉的。
1: 这个王八蛋，敢耍我！开快点！
2: 这个是山西的老陈醋。
3: 罗局长，酸甜苦辣审讯法可是你发明的。
4: 封一吧，
3: 我会先让你体验老陈醋，然后再往你的血管里面注射酱油、豆油，我争取让你变成红烧肉。你是喜欢甜一点还是酸一点啊？
4: 放我一马！
3: 老秦，你应该感到庆幸，你让我兄弟保住的大餐，我都会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放心吧，老局长，你下去之后，我会把你的那些弟兄一个一个的给你送下来。

0: 骆局长，
1: 不要，
0: 我的手艺可没有你的精细。

0: 杀手是在这个地方跟罗青搏斗，夺掉了罗青手上的配枪。
1: 凶手手里既然有枪，那还费什么事儿？一枪毙命不就完了？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杀手要杀他，却不让他痛痛快快的死。

0: 这才是魔星被制服的地方。你不是说进来之前有音乐声音吗？
1: 是的，我们最初来到现场的时候，音乐是放着的。

0: 凶手和罗欣之间一定有着深仇大恨。这不像是买凶杀人者所为。
1: 聪明。

0: 纯金的。
1: 这种纽扣在重庆可是没有几个人能戴得起的。
2: 把尸体带回去，马上解剖，尽快收验尸报告。
3: 是。

0: 老爷，老爷，出大事了！老爷，
1: 你能有什么大事啊？老爷，您定做的西服被偷了，
0: 被偷了！啊，昨晚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还在吗？是啊，昨晚是在。可今早我一进店，就看那门被撬了，这西服也没了。
1: 你是怎么保管的？
0: 我说让你们去走，你们不肯。
1: 老爷，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一个人吧？这舵爷的衣服值多少钱？别人不知道，你沈裁判官都不知道。
0: 赔吧。老爷，那个小王八蛋就留下3块大洋，你那身衣服啊，我就是把我那店卖了，也赔不起。
2: 钱了，那就叫买，不叫偷。
0: 哪个不开眼的毛贼，居然偷到了您的头上。

0: 是个义贼，还挺仗义的。能不能派人去找找啊？丢丢丢了吧？这那身衣服挺贵的，要不报警吧？
1: 不用这么麻烦，这料子不是还有吗？啊，照原样，你给我做。哎呦，
0: 王爷，您真是个大人大量。好，我现在就去做，现在就做。
2: 王爷，这料子还有，就这扣子没多余的了。不是你讹钱的吧？
3: 不是，这扣子可是金子大啊！先拿两根金条来。
0: 皇上，你也让我当毛贼呀？
2: 皇上，别难为什么师傅了。这样，你先回去，扣子我回头让人打好了给你送店里。
0: 哎呀，郎爷，您真是重庆大码头的这个，
4: 给我完你！好，
5: 伯爷，他回去要给你烧高香了。

0: 凶手呢就是从这个后门进去的，还打晕了我们两个兄弟。
1: 看清楚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出手太快，他们都没有看清楚。
1: 吸血蠢货，
0: 出走息怒。这个杀手啊，看来是提前已经踩好了点，做足了调查。你们几个听好了，不管是送牛奶的，还是送报纸，还有邮差，但凡是昨天经过这条路的人，都给我找出来。
2: 是是。
0: 楚总，属下其实还有一点不明。如果说罗钦并不是周富贵案的主谋，那他跑什么呀？
1: 技术科那儿有电话录音，他是被人打草惊蛇的。罗钦和周富贵的这两起命案的时间的选择与控制、行刺手法乃至逃脱，这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罗钦的死确实和周富贵有关系吗？
1: 现在下这个结论为时尚早，我们还需要多花些心思好好找一找这两个案件当中的共同点。如果说这个案子是陆山杀手干的，那么罗钦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0: 共同点，他们两个都是陆山监狱的人，而且还带过把，说不定他们是一起干了什么缺德的事情遭人报复。
1: 要是真这么简单那倒好了。
0: 楚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当务之急，我们要尽快确定这个案子是不是陆山杀手干的。
0: 明白。还好庄慧的这条线我们没有成。

0: 喂，警察局吗？我有件事情要问你们。我是雾都晚报的记者。昨天晚上有没有溺水身亡的案子？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你吓死我了，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1: 楼上，你跟我下来。
0: 鹿头在上面。
2: 在啊。干嘛去啊？欠条。
0: 走了。
3: 进来。这是什么？
4: 欠条。
3: 欠条。
4: 由于我个人原因，损失了社里三台相机，还有需要偿还的金额。哦，
3: 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你应该去财务室。
4: 财务需要您签个字。
3: 因为本人的原因，损失了三台相机，需要偿还金额欠款人装会。无偿的劳动形式，
4: 直至偿还所有的欠款。
3: 哟，我说庄慧啊，你还赖着不走了是吧？
0: 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不是欠债还钱吗？
3: 好，我看在呀你一贯表现不错的份上，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你要给我出个头条，你的欠条呀我给你打对折。
0: 真的？
3: 还煮的呢。哎，我告诉你啊，最近国军要搞个军事体育比赛，这是个不错的选题。
0: 陆头，您就是四川好人。
3: 什么四川好人？俺那是伤害你。
0: 哎呀，四川好人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寓意剧，讲的是呢，世间的好人难以立足，民怨沸腾，天上的三位神仙下凡来找人间的好人。我要是碰到这三位神仙，首先向他们推荐您。
3: 啊，别，我只是个读私塾的，怎么能和你这个重庆大学的才女比哦？
0: 哎呀，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拍在沙滩上。陆头，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撤了。
3: 好，忙去吧。
0: 这个交给财务。
3: 好。

手刃仇人的画面一直在脑海里重复。贺涛知道，当他踏上复仇之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无法回头。越往后越艰难，自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防范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

0: 报告。进来。
1: 副座，尸检报告出来了，您看一下。
2: 我看看。
0: 这个杀手的杀人手法可真是闻所未闻呐、死者的动脉里面被注入了异物，导致心脏衰竭致死。血液检测里面也说了，确实有陈醋、酱油这些成分。看来这个杀手真是够残忍的。
3: 他终于来了。
0: 您的意思是，他是路上来的杀手？
3: 景云啊，把陆山案和罗琴被杀案并案侦查。从现在起，调查一下之前跟罗琴接触过的所有人，记住，逐个调查。
2: 我倒要看看这一个小萝卜能薅出多少泥来。
0: 明白。
4: 我跟你说，霍儿，这回你有救了，绝对是头条。
5: 什么情况？
4: 昨天晚上防御局局长罗钦在家里被人给杀了。
5: 切，我还以为你说陆山的案子政府公布真相了呢。这个事儿我没什么兴趣。
4: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个没良心的。那个罗局长昨天还在码头接受赈灾药品呢。你真不去？
5: 不去。
4: 我去了。

0: 根据我的经验，前面走不了，我们就走后面。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雾都报社的记者，是过来采访的。
1: 对不起，上峰有令，任何人等不准入内。
2: 你能告诉我凶手抓到了没有？
1: 无可奉告。
2: 哎，你什么态度啊？哎，别吵了。哎，跟他吵什么呀？咱们去新闻局找那个廖秃子打听打听。
3: 我不去，那廖秃子就会那老三样。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去找这目击者呢。
2: 哎，我可不想沾包。等等我！
4: 最新消息，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雾都晚报，国际大师梅兰芳来豫访问，卖报！卖报！
2: 师傅，打听一下，你看见有谁进了罗局长家？
5: 奇怪了，我今天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哎，你再好好想想。
6: 哎，师傅，王阳日报。
5: 好好好。
2: 哎哎哎，看这个，这破报纸啊，这都是上厕所用的，那个有文化。
6: 怎么着，中央日报跟你有仇啊？
2: 有，我就瞧不起这种没有文化的报纸。行了，人家买什么是人家的事儿，跟他没关系啊。
6: 哎，咱们交个朋友呗。
2: 没这个必要。
6: 哎，记者妹妹，我的手上可有你要的猛料啊。
2: 你耍我呀？
6: 咱俩呀是同行，在下中央日报，姓花。
2: 哦，难怪呀，花季，你那点破料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
6: 哎，咱们做记者的嘛，谁不想上头条啊？我想，你也想。
7: 昨儿晚上我可在罗家门口蹲了一宿，胶卷都拍光了。
2: 你拍到凶手了？说吧，什么条件？
6: 简单啊，你陪我喝杯咖啡，我陪你跳支舞。
2: 你要是真有凶手的第一资料的话，那我倒是考虑可以有偿收购。
6: 你瞧你，俗了不是？你花哥哥在乎钱吗？我在乎的那是精神层面上的交流。
2: 差不多行了，现在连稽查署都不知道的事儿，你会知道吗？看你这种人油头粉面的，就是卖假新闻骗钱的吧？找别人骗去啊，我这儿不需要。庄慧，咱们走。
6: 哎，庄慧是吗？那咱们后会有期。你也很漂亮，再见。
2: 哎，你这个人，哎哎，我还没……现在到哪儿都能碰见流氓啊！稽查署不知道凶手是谁，你怎么知道呀？
0: 我猜的呀，
2: 我多聪明啊！
8: 行行，好的，小弟，找找，
9: 干什么呀？
8: 走，快！
2: 就会欺负老百姓，有没有天理了？你最近怎么总扔着我走啊？
10: 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没说的话，就等着给我吃不了兜着走吧！
11: 不敢，不敢。
12: 楚总，怎么样？和卢鑫家附近有关联人都审讯完了，这是审讯记录。
13: 都问清楚了吗？
12: 没问题，
13: 都带下去吧。
12: 我带下去。
14: 是，我走。
13: 你有什么发现？
12: 他们说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杀手。
13: 绝啊，这个杀手既然到了重庆，就等于落下了我们头上的警钟啊。
12: 我们这都是职责所在，刘波和李伟看来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0: 老四，找我娃娃来。
1: 什么？
0: 上哪还有娃娃？
1: 拉倒吧，我这两下子给你打。
2: 老二啊，我陪你练练。
0: 大哥，真的假的？哎，你可别闹了。
2: 什么真的假的？你小子拿出真本事来啊！
0: 我可不吹牛啊，我现在还没找着对手呢。就您这身子骨，到时候打坏了，嫂子怪罪下来，我俩可承担不起呢。哼，
2: 你小子就吹吧，我来试吧试吧。
3: 哎，等会儿，老孙，帮我做个证啊，今天可是大哥要跟我打的。
2: 小子，拿出点真本事。
3: 嗯啊，行。
2: 跌倒为输。
3: 好，哎，要不大哥，我让你赢。
0: 来了啊！

0: 大哥，能躲开了。没事，没事。昨天晚上睡眠少了，走着了。
1: 大哥，昨天晚上是不是跟嫂子？你小子想死你？没事。
2: 二哥，老四，
3: 你怎么来了？没事，伤都好了。大哥，有要事急报。
2: 刘处长，你们有事情可以到办公室去谈。没事，就几句话，在这说就行。
3: 那好，你们先谈，我忙去了。
2: 老三，什么事说吧。罗青昨晚死了。
3: 场面很惨，怎么回事？是从徐作那里听说的。
4: 对，他刚从外地回来，是王凤安电话报的。王凤安是什么手段的人呢？
3: 能在他眼皮底下杀人，哼，这个凶手啊，有点本事。
5: 罗千是真笨呀，他要是拉着咱们垫背呢，咱们还真没办法。
3: 哎，二哥，我听说罗青死之前还跟你联系过。
5: 三哥，看你这话说的，二哥他不可能是卧底。
3: 我没这么说啊！哎，大哥，哥几个，听我解释啊。当时情况紧急，罗青要跑，我怕王芬抓了他，查到咱们哥几个身上来，所以我才答应帮他的。
6: 王二啊，你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你这样倒给王芬留下了线索。
2: 周富贵、罗青都是麓山监狱的。
3: 我想，会不会是上次那个杀手干的？管他呢，
2: 周富贵死了半个月，罗青也调到防疫局了，这跟咱一毛关系都没有了呀。
3: 毕竟是一条绳上拴过的蚂蚱，这可不好说。凶手用的就是罗青发明的酸甜苦辣法，死状简直惨不忍睹。
5: 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说是麓山的漏网之鱼回来寻仇来了？要真是那样的话，哼哼，
3: 咱们谁也跑不掉。
5: 管他呢，大哥，哥几个，咱喝酒去。咱四个人还对不了他一个杀手。再说了。
3: 他本事再大，能翻了天？咱高高兴兴的喝酒去，我请客。
5: 算了，今天就算了。我要洗洗啊，准备上班去。
3: 大哥，这是怎么了？
5: 毛了呗。你心里不毛的。 陆山的杀手，你去打听一下罗琴死后官方的说法和坊间的议论。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到了中国就应该像个中国人的样，动不动就鞠躬，不要命了。好的，老板，去吧。
7: 华信，你说庄慧保护刺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哎呀，
8: 难说呀，还是盯紧庄慧，刺客很可能还会来找他。
7: 是呀，罗青一死呀，王凤安很有可能和麓山案并案处理。
8: 是啊，我党和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的谈判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这种事儿。要是国民党把脏水泼到了我们头上，
0: 谈判工作很难再进行下去。
1: 是呀，连着两起针对麓山监狱的凶杀案，我很担心呐。如果是我们的人干的，我们应该想办法阻止他不顾大局、不计后果的行为。如果不是他，我们更要小心，防止有人利用他栽赃陷害、偷梁换柱。
2: 搞什么名堂？麓山事件还没平息，又连出两起案件。
3: 鲁青的报纸，夫人已经过问了，你们让我的脸面往哪里放？
4: 局座，这很可能是共产党对我们评判犯人暴动的报复。
3: 往血管里打酱油，共党会这么干吗？再说了，共党增建麓山事件要求委座释放政治犯，
2: 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
4: 局座，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排查，已经掌握了初步的线索。
3: 才有线索？要破案何年马月？
4: 局座，这个杀手是个行动高手，从作案时间的选择到行刺的手法乃至逃脱的路线，那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引蛇出洞，以牙还牙，嫁祸于人，三招一气呵成。
3: 哼，这市长还有你王凤安佩服的人？
4: 属下不才，
2: 我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军还是帮派土匪，哪怕是日本特务，你给我尽快捉拿归案，不得有误。
6: 是。
3: 刘伯，你们情报处也要全力配合，必要时归凤安统一管理，统一指挥。
6: 属下明白。
3: 你手下那些人都给我管好了，少干些吃里扒外的事儿。
4: 局座，李伟的事儿吧，
3: 你不用解释，我有数。冯安，
4: 局座，
3: 重庆城里最近每天几万人进出，鱼龙混杂，我知道你担子重，局里的关系你尽管用，必要时帮会的力量也可以借重吧。
4: 属下明白。局座，我们稽查署搞不定的，这袍科会恐怕顶不上大用吧。
3: 川霸的最厉害的不是带枪的，帮派力量不容小窥，你们可千万别不把包哥放在眼里，必要时动用一切力量尽快破案。
6: 是是。
7: 朱座，通知七号全方位监控装会了吗？
8: 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9: 朱座，您可是说过七号是您安插在陆远行身边的钉子，就用在装会身上是不是太浪费了？而且据我们的情报显示，他并不是共党。
7: 朱富贵的这个案子现在不是普通的凶杀案，再加上罗青，这个案子已经捅破天了。
9: 哦，对了，根据监听报告显示，陆远行在庄会那儿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陆山案件的证据。
7: 庄会的证据现在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庄会是陆山案的唯一目击者，这个杀手很可能会再回来找他。
9: 昨天庄会和杀手是接触过的，并且故意把视线引到了罗欣身上，我觉得他们才是一伙的。
7: 也不排除杀人灭口的可能性。
10: 哎，你知道吗？听说前两天霍新强来了一个瞎子刘，
11: 是吗？
10: 算命特别准。
11: 是吗？
10: 啊，排队老长了，要不带你去看看。
11: 行，马上带我去看看。
10: 行。
12: 这杰啊，打算什么时候还我钱呢？
13: 三爷，你再宽限我两天，我肯定还。
12: 还宽限你两天？我一共宽限你多少天了？啊，把天给他算算。
13: 别三爷，别算了，别算了。三爷，你说在重庆谁敢欠您钱不还呀？
12: 你呀、啊，
13: 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再宽限我几天，我肯定能还上。
12: 哎，你脖子上那个小铁表是什么东西？能不能抵点利息呀？
13: 三爷，这个不行。
12: 不行？你跟我说不行。老天，
14: 三爷，这个真不行，这是我们老大的爹娘唯一给我们老大留的遗物，这个真不可以。
12: 谁给你的？
13: 爹娘。
12: 爹娘现在干嘛呢？
13: 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的。
12: 小杰，
8: 三爷，我这辈子就喜欢有孝心的人。
12: 但是小杰，我也得跟你说说，你说你这小丫头啊，精精神神的，啊，漂漂亮亮的，还赌啊？赶紧把赌戒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话我可不是跟谁都说，知道吗？再给你三天。
13: 谢三爷。
12: 去吧。
14: 谢三爷。
13: 看什么呢？
14: 如月姑娘啊。
13: 如月姑娘是你叫的吗？
14: 啊，
13: 跟你有关系吗？
14: 没有啊。
13: 没有还不走？
14: 老大，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
12: 看着如月妹子真漂亮啊，
14: 好看，
12: 真带味儿，
14: 漂亮，漂亮，也是多余的鱼子。
12: 谁的？
14: 舵爷
12: 的。
14: 啊。
12: 给我听好了啊，吴法天。早晚有一天，他齐如烟会成为我的女人。听明白了吗？啊，
14: 晓得了，三爷。

0: 贺涛故意身着郎中的西装作案，企图火烧连营，借机打入两江会，却不料郎中未做出任何反应，他只能寄希望于寻到金纽扣的王峰安，从中推波助澜，挽回局面。
1: 王处长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呀？
2: 王某今日来呢，是想请教郎爷几个问题。
1: 请说。
2: 这颗纽扣认识吗？
3: 王处长，这是从何处得来啊？
2: 罗青被害的现场搜到的。
1: 王处长怀疑我是杀害罗青的凶手？
2: 照推理来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4: 王处长，你少血口喷人，我们舵爷的衣服昨晚就丢了，这死不死人的跟我们两江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 这贼喊捉贼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3: 那依王处长之见，这颗纽扣是属于郎中的专属吗？
2: 这如今在重庆能用得起这

0: 这种纽扣呢，非狼爷莫属了吧？唉，稽查署只是想以一颗纽扣定郎中的杀人之罪啊。到目前来说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除非，
1: 除非什么？除非狼爷。
0: 能够抓住这个偷西装的贼，还自己一个清白啊！王处长，用心良苦啊！
2: 两江会的兄弟遍布重庆，王处长是想请我帮忙寻找这个杀害罗琴的凶手。
1: 王某今日来呢，其实是想请郎多爷帮一个忙，也是为了一方的安定。

0: 陆山案一连三起，这一趟浑水不好趟啊！孙曹刘明争暗斗得罪不起了谁，我都不知道，所以还请见谅啊，
1: 郎爷。我希望还是再斟酌斟酌，不急着这两天给王某回话。 王某先行一步。

0: 若言，秦瑶姐病了，听说挺重的。怎么了，若言？哪里不舒服？脸色看上去这么差呢？
1: 心疼她。明天我让黄山带你去医院，给你找个杨大夫。
0: 杨大夫看不好我的病，
1: 那我帮你请个老中医。
0: 冯琴，流水依旧，只等君。不说了，这是心病。最近又看《红楼梦》了吧？你这是听评书落泪，剔骨人担忧啊！哎，起来做什么？啊，写学历生气的字，想弹给你听听。
2: 病好了再谈啊。

0: 你是嫌弃我吗？
1: 瞎想什么呀？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那，我给你买个水果，记得吃啊。
0: 你花大价钱买我从良，又从上海把我带到重庆，难道就是为了把我关在这个屋子里吗？

0: 我不要钱，我只要你，我爱你，死心塌地的爱你。
1: 等等，我知道你只喜欢庄辉，别的女人都不放在眼里。可是家有缘，却有因，因缘天注定。明天早上，你陪我到会仙桥算命。
0: 如果命里与你无缘，我绝不强求。江湖术士都是骗子，算命的话你也信？你不信我信。明天如果你不去的话，就来嘉陵江找我吧。
1: 明天早上在会仙桥等你啊。

0: 陆爷，就是这么强词夺命吗？
1: 不是如烟闹的，我要不陪他去，他就跟我寻死觅活的，越来越没规矩。
0: 那要是算出你们俩真有姻缘，那怎么办？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1: 那是。
0: 慧心桥可是唐三的地盘，
1: 唐三怎么了？他们的人不是每天从我的码头进来出去的？
0: 我说多爷，您当年就应该再狠点，不该给他们青竹堂留口气儿。慧心桥这么热闹的地方，都让他们给占着，兄弟们看着都眼红。
1: 有什么好眼红的？他唐三也就一个皇后夜总会，算是个东西。比起咱们的两条江，青竹堂连屁都不算。
0: 杜爷，得空了，全吃了得了。
1: 好大的口气！怎么，想当大把头了？
0: 想都不敢。要轮也是千万骆驼当。我的意思是，咱们袍哥也十几万，这重庆要是只落一个两江会，那咱就独霸一方了。
1: 我要是真把唐三给吃了，马上就会有人把我给吃了。
0: 凭咱们两江会的实力，谁敢跟咱们叫板？
1: 国民政府在他们眼里，我们充其量算是地头蛇。
0: 哎呀，这帮龟儿子一来，咱们就没好日子过喽。
2: 贺涛精心布局，重金买下瞎子刘的全套行头。根据多日来收集的情报，贺涛对这一卦志在必得。他要借用天机，让自己和郎中搭上关系。

0: 不过算命的价钱要比外面高几倍。
1: 只要算得准，钱不是问题。
2: 这位爷气出丹田，声如洪钟，想必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吧？
0: 正是，他是重庆。
1: 刘爷，我只是重庆跑单帮混码头的。大师可否给我的妹子算算姻缘呢？
2: 可以，请报上生辰八字。

0: 你就是夏德流啊！听说你算命算得很准。
1: 是啊，郎爷。听说他还给戴先生算过命。他是五台山来的，前两天逃难到了重庆。

0: 这姑娘，恕我老朽直言，你们俩八字相克，婚姻不宜啊！如若一意孤行，恐有血光之灾啊！
1: 这怎么可能？我跟随他远走他乡，爱他天崩地裂，死情天地可见啊！
0: 这就是孽缘呐！犹如紫藤绕梨树，虽相依，但相克呀！
1: 是，总有办法可以化解吧。
0: 把你的手。

怎么讲？有缘不催，无缘不求。姑爷是个聪明之人，知足吧。

0: 我看这瞎子刘挺有两下子，要不你也算算流年大运。
1: 我不信。
0: 哎，导演，你说这两天庄小姐掉江，你的衣服又被偷，这挺晦气的，算算也无妨嘛。
1: 先送如烟回去。
0: 哎，秦小姐，请。

0: 慢点，老大，我能不能那样？啊，那样，嗯，
1: 瞅你那点出息，就看见一个那样的就，
0: 老大，你有没有感受到人走留香呢？哎呦，你个大头鬼啊，刘！ 郎中的女人，你敢想？不要命了？
2: 要命！
0: 要死可别拉着我！
3: 大师哥府为我算上一命，
4: 这爷也敢进去？
5: 好，请把你的手给我。

0: 这爷是蛇所灵，将必诸侯之分，将必有不小的地盘吧。江湖上倒是有那么一亩三分地。
1: 恕老小失言，
0: 这位爷，你命里必有一劫啊！
1: 怎么个劫法？
0: 自然之气。
2: 有厚薄之别，薄禀之气厚者命贵，薄者命贱。
0: 这位爷在江湖闯荡多年，树敌颇多，冤冤相报也属正常。
1: 如何消灾解惑，还请大师指点一二。
0: 求贵人，他的命里会欺你的晦气，助你行大运。
1: 这人海茫茫。
0: 我去哪里寻找我的贵人？不必自寻，该出现时，他自然会出现。
1: 但是我如何才能证明谁是我的贵人？
0: 谢依依人。
1: 谢依依人。大师，
0: 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这爷还是回去自己参悟吧。

0: 这么有钱，得想办法从他身上捞点钱花。
1: 老大，你说什么呢？没说什么。啊？没说什么。老大，我也去算一卦，我看看我跟如月姑娘有没有缘分。
0: 完了你。

0: 刚出锅的烧鸭，买烧鸭了。
1: 老板，是烧鸭吧？
0: 烧鸭，
1: 给我来一个。
0: 哎，好嘞。

0: Jesus,
1: Maria.
2: Hey, 老板。哎呀，先生，先生，真对不起。先生，您家在哪？我送您一下吧。
0: 哦，不用了，没事了。

于杰的身手引起了贺涛的注意，在解衣伊人的计划中，他还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于是，他决定跟踪于杰，了解情况。

0: 我们家的老人家都是真孝顺哟。各位父老乡亲，玉洁又来看你们了，给你们烧点香。你们呢，都好好相处在下面，没事儿就跟我爹娘打打牌，好好照顾两个老人家，多输给他们点钱。玉洁，多给你们上柱香。
1: 老大。
2: 云姐，云姐，谁呀？新袜子，啥意思啊？呀，
3: 找你耍钱了，快！
4: 没钱，我连饭都吃不上了。
2: 来来来，
4: 没钱，我连饭都吃不上了。
2: 哎呀，你刚才跟在那个算命的号头，是不是得手了？
4: 哎呀，没几个钱。
2: 哎呦，你放心了，我没想跟你平分。
4: 他麻雀再小也是肉，你赢钱了，还不翻本儿？嗯。哎呦，
2: 你听我说，你今天呢，暑气不错，说不定唐三的钱儿就还上了。
5: 唐三那个龟儿子，我不过欠他几百块钱，到现在连本带利都给我翻到1600了。
2: 那还不去翻个本吗？
5: 走，
6: 你走。
7: 你找我来干什么呀？看嘉玲姜景啊？喂！啊，我找你来是向你求教学问。
6: 你求教学问？
7: 啊？
6: 你什么时候变成读书人了？
7: 小慧，你这怎么说话呢？我没事的时候经常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呢。
6: 还传统文化知识呢？
7: 瞧瞧，梅花易数，周易，命理探源，这什么呀？还传统文化知识？你要是想算命的话，到会仙桥去，我可不会。我这不是算命，我是查资料的。我问你，你知道什么叫谢衣衣人吗？我当然知道了。
6: 那你给我说说呗。这个很简单，字面上理解呢，就是脱掉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这个我知道。你知道？嗯。那出自哪儿啊？
7: 出自《
6: 史记·淮阴侯列传》。
7: 哦。
6: 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与我数万众，谢衣衣我，推食食我。
7: 谢衣衣我，推食食我。啊，推食食我，推食食我。吃水果。小鬼，大哥比较愚笨，你再换一种简单的方法。
6: 典故里说呢，项羽有一名大将叫韩信。啊。韩信呢得不到重用。 就投奔了刘邦，刘邦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韩信穿，还赐给他了精美的食物和兵马。韩信他特别感动啊，后来就主动带兵灭掉了齐国。这个我知道，韩信是帮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你又知道了，那后来呢？
7: 对啊，后来呢？
6: 后来项羽反悔了，派谋士劝韩信自立为王，可韩信不干呢，为此在江湖上声名远播。我明白了，原来
7: 天机在此啊！什么天机啊？
6: 小慧，
7: 我决定了，我要拜你为先生，跟你学国学。
6: 哎，别！
7: 你堂堂两江会的舵主，我一个小记者，我可承受不起。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回家吃饭了啊。
8: 我送你。
6: 别，
7: 娘只做了两个人的饭。
8: 哦，是这样。皇上，哎，少爷，去给小慧找一辆黄包车送她回家。天快黑了，派个兄弟跟着。庄小姐，请。
6: 那好吧，
7: 啊，小慧，
6: 又干嘛？
0: 你让我尝尝，那不算我白拿的啊，就算是刚才的学费。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小莹，
2: 钱，等等，小莹，没了，你的老大。
0: 兄弟，我现在真没钱。快点儿！
2: 不是老大，
3: 钱留着吃饭用的。
4: 哎，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2: 都是你在这捣乱亏的，你就不信了，一晚上都是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你抽头还没交到想跑，对，
1: 五爷，
0: 你抽头还没交到想跑，
1: 对，五爷，我今儿手气背，玩到现在大子都没剩一个。
0: 无论输赢，抽头必交，这个是规矩。是
2: 这样吧，
1: 五爷，要不你给我宽限几天，宽限几天，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
2: 龟儿子，你该耍我！
0: 不能动我老大！放龟儿子！
3: 行了，
0: 三爷。
2: 你想的，是个五福娃，你打死了谁还我钱啊？哎呀，小杰吧，怎么样？今天玩的？
1: 玩的挺好的。
2: 没事儿，多来几次就好了。嗯，是。来，给他算算。
0: 好。
2: 啊，来了，老刘，玩的怎么样？
4: 好好玩着啊！哎，到现在为止，连本带利4785块。
0: 不，
4: 三爷，
0: 啊，
4: 这账不对啊，昨儿才1600。
0: 哎呦，那算错了，啊，咋天怎么算的？好好算算。
4: 这个，哎，
0: 你不还钱？
4: 三爷要派人找你，那么多兄弟伙要吃饭了。
2: 要吃饭啊，咱，找你们还要做黄包菜呢。
4: 三爷，
2: 这回算对了。<笑>三爷，全重庆也不止就您这一个赌局，这账不能这么算吧？嗯，你脾气也挺大啊。<笑>那我今天给你把话说明白了，你小子就算是骨头烂成了汤，还不行，烂成汤都还不了钱了啊，还不了。除非你烂成汤，其他情况都得还钱。 听明白了吗？行，我还。哇，三爷，您再给我宽限几天，就一天，我保证把钱给您送到炕头。要说我这个人啊，我这辈子干不了大事儿，心太软，人家跟我说两句话我就受不了。哎，都是。那你就再宽限你一天。
1: 谢三爷。
0: 谢三爷。
2: 哎，小鱼子。 来，那你说今天咱这儿这么多人都在，咱这规矩不能破吧？啥
1: 规矩啊？
2: 你欠了我这么长时间的钱，一天说明天，明天说后天，一直骗我，那今天留条胳膊吧。
1: 啊！别，
0: 三爷，
1: 别动我老大。
2: 那砍你呀。
5: 这个是手还没跟猪蹄子值钱呢，再说了，三爷，我靠啥吃饭呀？这手要是没了，我更还不了钱了，三爷。
2: 行，那就少剁点儿，多只手吧。别呀，三爷！
5: 放开！
1: 放开！
5: 你看，给我抓住了！
1: 哎，
5: 鬼呀！ 你给我抓出来！
6: 杜爷，庄小姐送走了。
7: 皇上，
0: 哎，法海底，叫各风炮的兄弟们寻找丢失的西服，寻获者有重赏。
1: 是，我这就去办。
0: 还有，叫兄弟们机警点，别让人家看了。

0: 姓秦，叫什么还不知道。
1: 别管叫啥了，找个地方埋了吧。
2: 就这么点我也得挖坑呢。
0: 哎，已经不少了，拿着吧。
2: 老秦呀，老秦，看你这岁数都快赶上我爹了，你也真是可怜啊，没人管你我管你，今晚我给你好好洗一洗，先睡去棺材。老秦，我也是穷人一个，没有钱给你买贡品，这有半拉饼就给你路上吃吧。汤三这个龟儿子，吃人不吐骨头渣子，我上哪儿给你弄钱去？徐娃子，上没事吧？
3: 没事的，老大，只有你没事，我挨两下也是值得的。
2: 好兄弟，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0: 前两天认真算命那个瞎子刘呢？
1: 他呀，哼，听说啊，昨天折财了，埋怨这会仙桥风水不好，云游四方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也最客观，我看你印堂发黑，面藏晦气，算一卦。
0: 我看你才印堂发黑，都是晦气呢，给自己算算吧啊！
2: 算你个头吧！咱们两年会，你啥时候和海铁找过人呢？
3: 我听说那件西服可是价值连城，连扣子都他们金的。
0: 哎呀，兄弟啊，不知道啊，那个偷衣贼已经抓着了。
4: 对，抓到了。
5: 兄弟，你哪个弄堂的？位置几排呀？
0: 十排，戏子堂的。
6: 哼，我看这是个看门溜边的货吧。
0: 哎，你。
5: 十排，这贼就抓着了。
0: 那是，你想啊，两江会那在重庆，想找个人不分分钟的事儿吗？
6: 我就说咱没那命吧，走了。
2: 老大，你这是干什么啊？
0: 分赃的人，当然是少一个是一个。
2: 为什么呢？
0: 你那耳朵是白长的，你没听他们说呢，找到穿西服的这个人，一根小黄鱼。
2: 可是你见过这个贼吗？
0: 没见过才要找，找到才能分嘛。哎
2: 呀，你以为天上掉馅饼呢？咱俩没这命。
0: 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
0: 找去吧。
2: 找到了，咱俩对半分。
7: 那扣的都是金呐、啊！
0: 这衣服就是送给我，我也不敢穿呀、啊。锦绣裁缝铺，

0: 谁说天上不掉馅饼？大爷，吃饭呢？
1: 饿了两天了，能请我吃一碗吗？老板，再来碗馄饨。快点，快点。嗯，给我留好了啊，我有点事，一会儿回来吃。
2: 干净点。哎，阿姨，你给钱呢？
3: 给他妈什么钱啊？我差你一回钱吗？要回钱了？
2: 要。

1: 郎中终于上钩了，贺涛却并不急于主动送上门去，他要把每一处细节都做到完美，在这个过程中，顺道送一份顺水人情给颇有义气的余杰。
2: 谁找我？
3: 这小子说找到偷鱼贼了。
2: 王爷。
3: 我们兄弟把重庆翻那个底朝天都没找到，就凭你，
2: 养江会向来讲信用，我想赚钱就得出力不是？这样点从江北跟到江南，我腿儿都溜细了。
3: 人呢？
2: 在家。
3: 他们敢耍我？
2: 哎，不敢不敢，那么老大个子，我怕弄不了，反而惊了他。
3: 臭小子，还挺他妈机灵。捉贼捉赃，我派两个兄弟带你去看看。
2: 不用不用，我把他带这儿了。
3: 是想赌吞赏金吧？
2: 黄爷，我想问问价，真的是一根小黄鱼。
3: 两江会向来都是一口吐沫一个钉儿，抓到头一贼，赏一根黄金。
2: 黄爷，有您这句话，我心就放肚子里了。我一准儿把人给你带来。
3: 小子，话可不要说得太满，给自己留点后路。
2: 谢黄爷。
4: 三爷，要不要找个人跟着他？
5: 不用，江湖上的小混混。
4: 满嘴跑火车，还不知道吃了谁的下酒料。走，报告，进来。
5: 处座，跟您汇报一下，有情报称，郎中下令两江会全体出动寻找头一贼。
4: 他怎么改变主意了？
5: 说是郎中在会仙桥算了一次命，
4: 我就不信
5: 一个算命先生。

0: 就能真算得出他的衣服被偷了吗？所以我怀疑这一定是有人在故意设局。楚总，要不要去查一查？
1: 不必了，算命的一般都是听话应猜测的，也有一些是勾结当事人，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也算是帮了我们一把。
0: 是，属下明白了。

0: 老大，你怎么来了？老大，你怎么来了？
1: 林生啊，离我远点。
0: 什么情况？老大，
2: 你瞎嚷嚷什么呀？一根小黄鱼就这么没了？啊？看见一个穿白西服的人没有？
0: 看见了。
2: 人呢？
0: 刚才还在这里，应该没走远。

0: 就是那个穿白西服的，给我盯紧他。
1: 哦。老大，怎么跟踪这人干嘛呀？
2: 该问你，不该问别问。
1: 哦。

0: 雾都报社，
1: 我找庄慧小姐。
0: 我就是，哪位？
1: 你猜猜。
0: 猜你个头啊！
2: 瞧这暴脾气，我喜欢。
0: 怎么了？我那么招人喜欢，当然是骚扰电话了。
3: 队长，有情况。
1: 庄小姐，
2: 怎么着？真听不出我声音了？
0: 我没工夫跟你磨嘴皮子。
2: 我，咱们刚在罗家面前见过，
1: 记不记得？好好想想，咱们俩可都是同行，
2: 我手里的货那都是抢手的硬货，要不是跟你有缘在先，我早就出手了。
0: 你说你有目击现场的照片？
1: 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啊？
0: 你在哪？我去找你。
1: 这样，
2: 咱们新新咖啡馆，不见不散。
0: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4: 马上进行保存，把它送到鉴定科进行声音对比。
5: 是。
4: 志宝，
6: 到。
4: 通知一组控制咖啡厅，二组跟踪配合，切记不要打草惊蛇。
5: 是，
4: 去吧。
0: 你怎么这么厉害？连我今天要送你礼物你都猜到了。那钱，我要钱。哦，哎，算我借的啊。那礼物呢？放我桌上吧。回头帮我跟陆头请假啊。走了。
2: 好了。你说那叫咖啡的东西好喝吗？
7: 不好喝，那股猫屎味苦得很。
2: 哦，

0: 张小姐，这儿呢。来来来来来，快快坐快坐。
1: 让你久等了。
0: 没有，我也刚到。来，尝尝，给你点的咖啡，卡布奇诺。女孩们都喜欢这个。
1: 我这个人吧，从来不占人便宜。这杯咖啡咱俩 AA 制。
0: 哎呀，你是跟我客气呀。
1: 我们俩也没那么熟吧。

0: 西呢？
1: 东西我带了。
2: 咱们先聊天儿，东西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喽。
0: 我还要回报社赶稿子呢。
2: 赶什么稿子？头版头条在这儿呢。
0: 你真的拍到杀罗青的凶手了？
2: 底片在这儿，必须头版头条。
3: 我是老大，别人剩的东西我能喝吗？
4: 我能。老大，喝一口。特别甜，不苦。也没有猫屎味，真的没了。老大，你尝一口，
3: 真的好喝，
4: 真的。
3: 渴了，给我买一杯。
4: 那这够吗？
3: 你的意思是我没喝过，不知道它为多少钱呗？
0: 给我看看。
2: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刚好我也是个急性子。可是咱俩到现在，哎呀，
3: 明白。
4: 老板，我买咖啡。

0: 杯呢？
1: 切不够。两张也不够。
2: 盯人，把他盯死了，我就拿到一根小黄鱼。拿到小黄鱼，我把这咖啡厅买下来，够了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那你什么意思呀？
3: 我的意思吧，就是你应该懂，懂的。
2: 懂了，还真够贪的。哎，给我留两张坐车钱啊。
3: 我说了我不要钱呀，你瞧我这身儿，我能要你钱吗？啊？
2: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3: 咱们呢，先共进午餐，然后呢，再看一场电影，你看好不好？
2: 没时间。
3: 哎呀，你们这些女人呐，一定你得学会生活，你得会生活呀！你看，我现在愿意呀，我愿意陪你度过一个浪漫的下午。其实我觉得你应该……
2: 你还真是名副其实的花季呀、啊！
3: 哎，人长得不错，你说话太损了，你。哎呀，我得怎么跟你说呢？
2: 钱我给你了。哎，
3: 怎么还抢啊？
5: 现在什么情况？
6: 对方给装。

0: 会一个胶卷，我把我盯得越紧，之后就会曝光。
1: 做得好。
2: 庄小姐，我教你。
0: 那男的出来了，抓不抓？
1: 抓。
3: 啊！哎呦！什么人？你们什么人？放开我！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0: 醒醒！
1: 嘿，
0: 醒醒！有人请你们喝咖啡。
2: 谁啊？
0: 一个穿白衣服的先生。
2: 先生，他去哪儿了？
0: 刚走了。
2: 哎呀，醒醒醒醒！人都跑了还睡？
3: 追啊！
2: 追，跑哪儿去了？追！
0: 这咖啡你们还喝不喝了？
2: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喝，为什么不喝？进去喝，走。
3: 能进去喝吗？
0: 应该可以。
3: 谢谢。

0: 点什么？
1: 第一现场先睹为快嘛。
0: 这里边胶卷还是花我钱买的呢，不是一样也关在门口吗？等着，
2: 咪咪，不是你人很好，你让新哥进去。
1: 哎呀，过去过去，不关你的事。
3: 这绝对是头条，装备下手挺快的。
4: 姓花的，敢骗老娘！
1: 走！哎呦呦，啥子啥子啥子？我看一下，看看。
4: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1: 那么好看，稽查处行动加美女貌相，绝对头条。
2: 星哥，眼睛都看直了哈，你看我噻，我漂亮。
1: 你看啥子哦？你看那个。
5: 坐好。
0: 闭上你的臭嘴。
1: 我觉得都是香的，哪里臭嘛？
0: 出去。
1: 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送你了，那也
1: 好
0: 走，那走，那走。
1: 好看。
4: 敢耍我？
0: 被骗了。好了。别生气了，花钱买个高兴，走吧，出去吃点东西啊！
4: 你的钱
0: 扔了，不要了。
6: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拍到凶手了没有？
7: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哪知道里面杀人呢？
6: 可你不是说你有第一手资料吗？
7: 我本来是。
6: 想杀！
8: 不过，还没起好来的。
9: 楚总，七号已经证实了，那个花记者确实没有说谎，
6: 拍的只是二组执勤的照片。
10: 他什么目的？
6: 刚开始呢，是想给我讹点零花钱。后来又看上庄慧了，只是虚惊一场。不过，咱们这线索可是又断了。
10: 派人盯紧庄慧，大鱼肯定会上钩的。
6: 是，属下明白。
11: 六九五度报社，
6: 五度报社吗？我找庄慧。
9: 楚总，又有人给庄慧打电话了。
1: 等会儿，部

0: 有啥子给我说？
1: 你哪只眼睛看我不在？我是张焕，哪位？
0: 我知道有关罗青被杀的情况，你感兴趣吗？
1: 你是谁啊？
0: 别问那么多了，感不感兴趣？
1: 你知道什么？我可以支付给你费用。
0: 我不要钱，
1: 我要跟你交换。
0: 你要交换什么？你手里的照片。
1: 能透露一下你是谁吗？
0: 同意我的条件吗？
1: 同意。
0: 好，下午3点，巴山剧院门口，以头戴红色蝴蝶结发卡为证。
1: 哎。

0: 舒总，电话位置已经查到了，在七星岗一带，我已经派了三组过去。喂，贾队，三组电话。
1: 喂，不是。
0: 知道了，楚总，三组汇报，七星岗一带人流量比较大，嫌疑人没有出现。来这儿打电话的，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居民，我马上安排人去搜查，重点排查一些近期的外来人员。
2: 你这只是常规的手段，知道嫌疑人为什么会选在七星岗一带打电话吗？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地方是贫民区，日本飞机轰炸过之后，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住了，房屋现在空出来，成了难民的住所，人员关系十分复杂，嫌疑人很可能是想分散我们的兵力啊。
0: 有道理，楚左高见，
2: 是我们的对手，棋高一招，我觉得重点还是在巴山剧院，那个地方是闹市区，人流量太大。
3: 光你们一个行动队，我估计人手不够。啊？我们几十个人盯专会一个人，这还嫌不够啊？谁跟他接头，我抓谁就是了。你太小看这个杀手了。红色蝴蝶结发卡，这现在可是当下最流行的。嫌疑人之所以要让专会佩戴。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还请朱总明示。
2: 吉云，马上启动二号预案。

0: 我也算是八路军了，为什么打鬼子的活不带我？孙安全同志，根据任务的不同，分工自然不同。这样，我现在就给你分分任务。你看啊，刚来那些新兵呢，他们的格斗战术十分生疏，你呢这些天带带他们，把你身上这些本事都交给他们。你想啊，一把大刀。 就能杀一个鬼子，那100把大刀就得杀100个鬼子。
1: 可是，
0: 去吧。
1: 是。

0: 觉哪里好像不对劲。
1: 不对劲？怎么会呢？这条路可是最近的一条路。
0: 这里的地形非常容易遭到伏击，非常时期小心为上。
1: 他就说的对，
2: 走，换条路。
1: 小伙子怎么掉头走了？

0: 是谁？啊！是谁走漏了风声，把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踪迹？
1: 庄，
2: 太太，你去，消消气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最近的行动已经给聂隆八路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了。
0: 这点打击远远不够，看来以后我们要谨慎小心。今天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次发生。
1: 对对对，庄。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小鬼子们都落荒而逃，我们可没有恋战，迅速撤离。
0: 好。
1: 政委，您这是看什么呢？
0: 我在看鬼子的部署情况，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跟小鬼子硬碰硬。不过鬼子特务队倒给我提了个醒，我们是时候成立一支特别战队了，深入敌后，打小鬼子一个天翻地覆。
1: 敌后游击战可是咱的看家本领，
0: 这不是一般的敌后战斗队，必须要有超强的作战能力。
1: 政委，我强烈要求参加特别战队。
0: 好啊，我同意，算你一个。另外呢，童其刚同志、孙万全同志都有超强的作战能力，他们也要参加。
1: 可是他们俩一见面就水火不容。
0: 穆夏同志，这也是我让你参加特别战队的任务之一，就算他们是水火，你得想办法让他们相融。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啥？
3: 成立特别战队？
2: 太好了呀，老子就喜欢在小鬼子眼皮子底下给他们找麻烦，这是我拿手本事啊。看来这队长非我莫属了，是不是？
1: 童其刚，你以为这队长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2: 哎，我说穆夏同志，你咋老门缝里看人，把人往扁里看呢？不是我吹啊，你把这队伍从上到下枪法好的都拉出来跟我练练，只要有一个比我童其刚枪法准的，队长这事儿我就再也不提了，行吗？喂，啥意思啊？
4: 一、二、三、
5: 有快登住，
6: 来
4: 走。
7: 喜欢你这一个一个的，
8: 多大回事？
9: 就他。
4: 一、二、三。

0: 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你叫啥呀？我叫黑铁厂是吧？行，以后啊你就跟我混了，叫我童队长就行。童队长啊，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1: 我们政委准备成立一支直接插入敌人心脏的特别战队，我童吉刚就是队长啊！又开始，黑铁铲同志，有特别战队正在挑选成员，深入敌后，负责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特别任务。 你愿不愿意参加？我参加。好。政委说了，这特别战队的成员得有特别的本事才行，普普通通的可不行。我这儿也没啥特别的本事，就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你看着，来，这看我的。这。
2: 揍你！你看，这算啥特别本事吗？好啊，我跟政委说，只要他同意了，马上让你加入我的特别战队。
3: 谢童爷。
2: 别童爷了，童队长，
4: 什么？
2: 政委成立特别战队，啊，还让童其刚这小子当队长，啊，哎呀，就这骰盅里面的骰子落到哪个点儿，我都能听得出来。哎呀，这事儿啊，我肯定是没听错。现在童其刚这小子，那正拉拢自己队伍呢。就前两天，来的那个背铁锹的大黑个，就让他给拉过去了。
5: 这八路到底什么意思啊？自打我孙大刀来了八路军以后，就整天陪这些新兵蛋子练格斗，给他童其刚的任务倒是一个接一个。现在成立特别战队，连通知我一声都没有，这他娘的是不是不把咱们放眼里？
6: 就是啊，我说政委也太偏心了，咱大刀哥好歹也是在部队里打拼过的，你说童其刚算什么？就一土匪吗？
7: 没错，是是是是，要依我说呀。 咱们要成立特别战队，
4: 这队长的官人选就是咱大刀。
5: 说的就是。
7: 不过，政委咋安排的？
4: 我管他什么安排，我得找他说道说道。
8: 你快走，
4: 一起去。
8: 哎，袁大叔，你干嘛呀？
7: 啊，你别管了。

0: 什么了？你看，你看，都看着了，这违反纪律啊！
1: 姓孙的，我告诉你，老子现在是特别战队的队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走。
2: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3: 姓孙的，你就这点本事啊？
2: 怎么着？不服气，咱俩比划比划。
3: 想比划行啊，可是爷们儿，咱得讲点公平。你这一上来就把刀架到我脖子上了，你还算得上？
2: 行，老子今天给你公平。
3: 玩刀，老子承认玩不过你。
2: 姓佟的，你动一下试试。
3: 姓孙的，有意思吗？非得配合你死我活是吗？
2: 你自找的。今天老账新账一块算。
3: 又翻小肠是吧？姓孙的，我告诉你，你爹给日本人做事儿，他是死有余辜。
2: 你闭嘴。

0: 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现在是八路军，不是土匪，也不是散兵游勇，天天想着因家仇而互相残杀，这就是家仇国恨，亲兄不分。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家人吗？对得起你死去的兄弟吗？你们也不想想。 是谁造成了你们之间的仇恨？孙万强同志刚我告诉你们，鬼子正在铁蹄践踏我们的大好河山，而你们在干什么？放任鬼子杀我同胞，辱我山河与公公，你们俩还算个爷们吗？简直就是孬种，窝囊废！不光是我的家仇，魏鹏亮是个国君。
1: 你懂不懂什么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没有了国，哪还来的家？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不是什么孬种。
0: 你们还要继续是吧？好，动手！动手！

我同意，行，我也同意。不过我们得立字为证。好，那就签字画押。 生死契约，鉴于当前日寇之猖獗，为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孙万全、童其刚共同商议，暂弃家仇，携手去瓮，待完成抗日之大业，再赴家仇，死而无怨。立约人孙万全、童其刚，公证人李慕霞。

0: 简直是胡闹！李不暇同志，你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是太不冷静了？
1: 政委，我接受组织批评，但当时那种情况，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

老鬼子，虽然在我们面前吃了一次亏，但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为了今后更好地打击小鬼子，我上级决定，我代表八路军林城支队隆重地宣布，我们林城支队特别战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下面我宣布一下战队成员名单：杨福顺、 沈小小同志、孙万全同志、孙大鹏、洪七刚同志、赵阿牛同志、姚大强同志、李二雷同志、李木霞同志，我任命李木霞同志为特别战队指导。

0: 没事儿，大哥，告诉您个事儿，同吉刚和孙大刀，他俩偷了八路了。你说什么？他偷八路了？
1: 对，千真万确，消息绝对可靠。这耗子钻到猫被窝里睡觉去了，有点意思。哎，对了，王红叶这个老王八蛋，这两天干嘛呢？
0: 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盯紧点。既然没有要了他的命，
2: 那就找机会再让他放点血。
0: 又长进。<笑>

諦めない。

0: 月庙有个李员外，五个儿子真硬朗，老大金枪叫李贵，老二花刀叫李刚，老三外号破赵李，老四外号不漏汤，大红半拉鼻子一个眼，人送外号瞎炮长。
1: 别看他们的模样丑，金鸭梁山逞豪强，
2: 逞豪强。
3: 二雷子家里两代都是这烟花炮仗，甭管什么火药到他手里都能玩出花来，绝对能多送几个小鬼子上西天。我堂弟小赌神啊，虽然是不成性吧，但是他人际里是有名的地理鬼，在咱黄秋山套一带三教九流皆是，他什么人都有。
4: 还有烟袋鼠，从小就以打猎为生，枪法极准，最关键的是他能根据各种地形布置各种陷阱。
3: 所以我才说嘛，这个人呐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只要咱们几个联合起来，绝对能够够小鬼子喝一壶的，用实力就让他们服气。
4: 对，
5: 哎，大刀，你那个兄弟呢？
3: 我让他执行任务去了。
1: 哦，行，来来来来，走。哎呀，对，什么事儿不能在屋里说，弄得神神秘秘的。
6: 杨大哥，我佟其刚吧，这之前刚加入咱们八路军，不太懂规矩，多有冒犯的地方呢，还请您多多包涵。
7: 都是一家人，不说两件话。以后啊，同心协力杀鬼子就行。哎，啊，我先走了。
6: 哎，别，杨大哥，杨大哥，走。哎，其实啊，我呀，之前跟你还有木侠一起执行任务伏击鬼子的时候，我觉得你人特好，咱俩吧。特别配合的
7: 佟其刚啊，你到底想说个啥呀？
6: 其实吧，我主要就是想说吧，
7: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告诉你，佟其刚，政委之前说过了，你和孙万全争队长，那是需要将来啊同志们举手表决的。我必须先表明个态度，八路军从来不搞分化，你也别给我灌迷魂汤了。走了。
8: 你说什么来着？白忙活一场。
6: 不急不急，当虚图纸。

0: 你干啥去了？一下午没见着你。
1: 我拉肚子去了，上茅房了。
0: 你从下午拉到现在？啊！我知道了，啊！
2: 你知道啥了？咱必须在孙大刀之前，在政委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咱自己。对。
0: 你不是马不成马，不不马吗？咱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你有啥主意？咱们啊，到鬼子的据点那儿弄点战利品回来，给咱们的特别战队来个开门红。好。
3: 不行，
0: 咱们这样是私自行动，那回头让政委知道了咋办呀？哎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那特别战队还没点特别权限。 你老一个套路，怎么跟穷凶极恶的小鬼子周旋啊？
4: 我发现你参加八路没几天，词儿还真没少学。
0: 老子肚子里全是墨水，还。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天不亮，咱就出发。睡觉。佟七刚这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幸亏你让小赌神去盯他的哨，要不然呢，就得让他抢了先了。
1: 哥，我跟你说，佟七刚这小子呀，就是想用这招压你一头。要不咱这样，
2: 去政委那儿告发他，就说他违反纪律。
1: 别。
2: 他佟七刚可以私自离开队伍去打鬼子，咱们也能啊！
3: 咱如果要去了，咱也违反纪律了。
1: 燕德叔，只要功大于过，我相信政委不会处罚我们。
2: 哎，大刀哥，我加入八路以后，还没露两手呢，
3: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2: 所以这个机会必须得抓住啊！一定要比他佟七刚干得好，干得漂亮。他杀一个小鬼子，咱们就杀十个；他杀十个，咱就杀一百个。
3: 对，
2: 总之。
3: 不能被他形同的比下去。
2: 对，
3: 严大叔，想啥呢？
4: 我在想，这个事儿咱要不要向领导汇报一声啊？哎，
2: 汇报啥呀？咱是打鬼子，又不是干别的去啊。
1: 行了，早点休息。明天我们一定要赶在佟七刚之前。

0: 我们这儿有个秘密组织，叫秘密组织。
1: 秘密组织？
0: 秘密组织？
1: 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秘密组织

0: 赵源，
1: 不好了！童吉刚和孙万全还有其他的队员都出村了。
2: 什么？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放哨的战士说，天还没亮，他们各自就出去了，说是什么打野味儿。
2: 打野味儿？
1: 这几个小子立功心切，会不会偷着打鬼子去了？
2: 就怕他们杀不了鬼子，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
1: 咱们集合队伍追他们去吧。
2: 天没亮都出发了，都这会儿了，去哪儿追？
1: 哎呀，这几个惹事儿的，

0: 正好三个鬼子，咱们仨一人一个，一起瞄准，一起开枪。
1: 还有三个雇腿子的，
0: 只要一开枪，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不用担心他们。
2: 但是这么远的距离，我枪管也打不准呐。这要通缉刚还可以。
0: 那咱就换个打法跟他们玩玩。儿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夏杜山，咱们俩去前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二雷子，你还是接着说，从侧面绕过去。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夏东山，咱们俩去见吸引他们的迷弟。二雷子，你还是叶丹说，从侧面绕过去。
2: 好。

0: 三哥，干什么呢？
1: 军爷，我们俩想进个城，进城了。
0: 等一下。

赶紧给我脱了这身狗皮回家去。

逃げ出れだ。

0: 你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伤没事儿，就是差点被小鬼子给活捉了。幸亏佟七刚开枪报警，孙大刀带人来救我。没事。啊，
1: 政委，你先休息，我先走了，
0: 好吧？哎，老杨，哎，叫大家开个会。
2: 哎呀，开什么会啊？你需要休息。
0: 来，帮我。
2: 亲的。
0: 没事儿，又不是出去执行任务。 就是跟大家开个会，
3: 介绍一下情况。
0: 放心吧，没事儿，走，老杨，
3: 好，
0: 没事儿。

0: 组织不进，咱们是八路军的队伍，不是土匪。
1: 土匪怎么？要不是老放枪，政委现在已经变成小鬼子的俘虏了。
2: 国军也跟小鬼子打了几场硬仗，
1: 是我们几个救出的政委，你就知道一直躲小鬼子屁股后边。有你冯继刚什么事儿啊？
3: 我来告诉你，我有事儿。
0: 哎，别！
4: 行了。

0: 你们救出政委是要点名，但是你们违反纪律，私自行动就要批评，你们要反思。
1: 去不了了，你们先去，
2: 啊，我也
0: 谁也不能缺席。

0: 哎，政委，哎呦，你这伤得重不重啊？大伙儿都很担心你啊。
1: 这事儿就呗。哎呦，
2: 你个臭小子，本来没什么事儿，被你您接出事儿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啊，没伤着骨头。左胳膊不耽误写字，不耽误打枪，没事儿。
1: 政委
2: 啊，
1: 你着急我们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
2: 是，同志们，我们临城支队。 泥瓦驿站打得很惨，自打特别战队成立以后，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许明同志就是这个任务的联络人。上次我们见面之后，本来约好在十里坡，在街头接受具体任务。可是我今天去了十里坡，没有碰到许明同志，却中了鬼子的埋伏。
0: 这许明具体是干什么的？
2: 许明同志，受理我们特别战队的重要的任务情况。
0: 那这人还挺重要呗。
2: 许明同志到底是叛变了，还是被日军扣押了？我们必须得调查清楚。
0: 政委，这任务就交给我吧。我的铁杆小小，足够完成任务了。
2: 你刚你什么意思？凭什么把任务给你？
0: 凭本事啊！
2: 你可拉倒吧。
0: 政委说了，这个任务非常重要，这事儿得交给稳妥的人干。嗯，
3: 你再说我吧。哎，你现在说你别闹了啊。政委，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孙万全吧。是，
0: 稳妥，你可稳妥，稳妥
3: 的叫小鬼子把军火都给抢回去了。
4: 洪金刚，你找茬是吧？
3: 怎么着？
4: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能不能听几位本号说完？
2: 政委，那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下一步首先要调查清楚许明同志的下落。这样，孙万全、二雷子、张祖臣、边太叔，你们一组；洪金刚、老杨、
5: 邓、
2: 小小、黑铁铲，你们一组。大家分头去打听消息。
6: 是。

0: 点去，还要继续审讯许娘吗？
1: 不必了，最强的药物都用了，也就说出了实话，再用刑恐怕意义不大。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家酒馆一直是许明在开的，
0: 很长一段时间。
1: 是吗？

0: 这搜了四五遍，连根头发都没放过，还是没有发现什么。
1: 继续搜。

0: 伊藤少佐、これは近郊の地図です。
1: 他に何かあったか？
0: ありません。
1: もしや奴らは近郊を狙っている。

0: 那些警察行，像许明这么重要的人物会关在里面吗？
1: 知道。不过听说这临城监狱以前关的都是些重犯要犯，咱们得趟一趟，没准能发现那许明的下落。

0: 死人那么重，交给王新锁，有道理。
1: 咱们可以去碰个运气。
2: 你说的对，死人那儿咱找不到什么线索，我还有活着。
1: 行，咱们后面绕过去。
3: 好。

0: 不是你们都走快点儿！
1: 再过一会儿，我就把我的阴气汇聚了，
0: 得赶紧把这些死人都埋了，
2: 免得惹一身晦气。
0: 这挨千刀杀了，
2: 给老子安排这鬼差事，晦气！
3: 玉子，啊，
0: 三儿，二少爷。Come on.

真的是好人，你再来俩，我让你跟他死人一块上地铁睡觉去。

0: 什么事啊？哎呀，这帮小兔崽子，要不是今天爷爷有任务在身，非得把他们的爪子给敲碎了不可。
1: 行了，咱们跟上去。
2: 走。

0: 兄弟们，咱们赶紧走！
1: 走走走，
2: 快走！

0: 这辈子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还，都说来碰运气，这碰什么运气啊？连一个喘气儿的人都没有。
1: 那咱直接抓个狗腿子过来，问问他们里面什么情况不就行了？行了，咱们的任务是跑开消息，不能暴露自己。
2: 兄弟，醒醒！还有气儿，哥，我认识他。啥？你认识？我们俩一起要过饭。
3: 哎，还有果汁，别废话了，赶紧先救人呐！
2: 这样，我跟夏子深把他送回去，能不能活，看他造化。
4: 嗯，
1: 你们俩回监狱观察，有什么消息回来汇报。
2: 好，来。
5: 我听说孙大刀去临城监狱蹲点去了，你说许明不会真的在那儿被孙大刀蒙着了吧？
6: 小鬼子才没那么傻呢，把这么重要的人关临城监狱，他姓孙的去临城监狱就一个结果，
5: 啥结果？
6: 竹篮打水一场空。
7: 那咱现在去哪儿啊？
8: 是啊，孙万全的做法毫无边界，可我们呢？

0: 这黑灯瞎火的，跟没头苍蝇似的，四处乱撞，能撞出徐明敲起来？
1: 老杨啊，你这性子就跟你那破快板似的，叮叮当当，没完没了。谁说咱们是无头苍蝇了？眼下我就带你们去找一人，啊，只要咱找他打听打听，问问，绝对比那姓孙的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在小鬼子眼皮子底下晃悠强多了。
2: 找谁呀？你不是去找刘大麻子吧？
1: 哎，你咋知道要找他？
2: 认识你啊？我哪儿认识啊？这附近不就是刘大麻子小区的灵堂吗？我这开玩笑，我就是猜的。
1: 你还挺会猜，看来这刘大麻子名号比我响啊，连你都认识他。
2: 那哪有啊？
0: 可是啊，谁都知道刘大麻子爱财如命，油滑得很，跟他打听消息真真假假的不能信。
1: 试试吧，他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
3: 老兄弟，咱又有日子没见了，怎么样啊？过得好吗？
4: 甭给我来这套，随便坐。
3: 啥意思啊？哥哪儿得罪你了？啊？
1: 有笔账我一直没跟你算，我一直怀疑你两头吃，把军火的消息卖给我，又把我的消息卖给别人，你就说是不是吧？
3: 兄弟，这话咱可不能乱讲啊！你麻子哥是走江湖的人，讲的是信誉啊，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啊？
1: 这事儿也就你能干得出来，
3: 咱什么也别说。这是谁跟你说的？你把这人告诉我。
1: 行了，这事儿过去了。
3: 咱不能过去。
1: 老子现在是这个。
5: 志刚兄弟，不会吧？
3: 哎呦，佟八爷，恭喜恭喜！哎呦，这回你的靠山
1: 够硬的呀。甭废话，今儿来啊，就是找你谈笔买卖。
5: 行啊，哼，你说。
1: 小鬼子最近抓了个八路，帮我打听打听。
3: 小鬼子们成天抓的，上哪儿给你打听？
1: 100大洋。
3: 有。
1: 什么时候有信儿？什么时候来找我还钱？
5: 明天。齐刚兄弟，
3: 劳烦您明天带着钱来，叫我们。
1: 够快的呀，成交，走了。
3: 哎，佟八爷，您现在都是八爷，我怎么着也得送您一条免费的消息。
1: 什么免费的？你的便宜啊我不占。
3: 这条消息对你表叔满山跑了呀。
1: 提他干嘛？提他我就烦。
3: 哎，人家这次可不是满身，
5: 人家是大大方方回来的。人家现在背后这靠山硬。
1: 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当汉奸了？
3: 哎呀，怎么样？

0: 你们来了几个呀？4个人。4个？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大哥，就算人家来1个人，你敢动吗？
0: 八爷，我给他脸了。
1: 不过，这黑铁铲挺有道啊，还没露馅呢。

0: 们来了几个呀？
1: 四个人。
0: 四个？怎么不早说呀？
1: 大哥，就算人家来一个人，你敢动吗？
2: 八爷，我给他脸了。
1: 不过，这黑铁铲挺有道啊，还没露馅儿。

0: 童其刚来了。
1: 谁？
0: 童其刚。
2: 回来怎么不知会一声啊？别来无恙啊！
3: 哎呦，这不大侄子吗？这不是？
1: 你瞅你，我倒想知会，我也得找得着你呀。你来我这儿，
2: 怎么着？小鬼子能来，大侄子就不能来啊？
1: 不是叔啊，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啊。你这真会说笑啊！你来看叔，叔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这今时不同往日了，这小鬼子四处在抓你。你来我这儿，
2: 你是怕小鬼子知道我过来找你，影响你跟小鬼子的合作吗？
3: 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日本人之间那不是你想象的，我就是答应他们维持这一带的治安。
1: 不过你说。
3: 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1: 从来没做过，
2: 是上了贼船你还干净的了？你别忘了爹是怎么死的，我又是怎么上的山。既然去了济南府干嘛回来？这回来就回来吧，干嘛还投了小鬼子呀？
3: 这你以为我想回来啊？你说我是拉家带口的，连大带小这一家的人，日本人的话我要是不听，这命不都放这儿吗？
1: 是有人说我是汉奸，
3: 可我有什么办法呀？
1: 七哥，我听说这国军跟日本人正面冲突吃败仗，小鬼子这事中央军都弄不定，你说就咱们行吗？在乱世保命要紧啊！
2: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这《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骂王朗有一段：“我到底是汉朝大老元臣，胸中必有高论，却不料一派无休无耻之言。”怎不令人好笑啊！叔啊，这诸葛亮骂的乃是王朗，这骂的是千年后的你啊！
3: 这说书人说的话你也信？
1: 咱

0: 小老百姓儿，蝼蚁尚且不足，为人何苦惜命？
1: 叔，废话也不跟您多说了，今儿来我就是告诉你，我参加八路。
2: 什么？这什么？
1: 我说我童其刚现在已经是一名八路了。八路是干什么？
0: 小点声。

0: 那谁输谁赢啊？
1: 啊，
0: 叔，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今儿来找你，就是有八路军的事儿，找您帮忙。

0: 醒了，醒了！哎呀，你终于醒了，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就落到鬼的监狱里去了？
1: 萧作山，
0: 谢谢你们救了我。哎呀，说来话长，
1: 那就长话短说。我的意思是，他身体不好，少说话。简重要的说，
0: 我是一个要犯，在临城四处游荡，后来被小鬼子抓到金矿里面干活，是没日没夜的干，是个人都受不了，简直拿我们当牲口一样。再后来，干不动活的兄弟越来越多，陆陆续续的也死了不少，可受伤的生病的人还是一天比一天多，金矿装不下了，就被送到监狱里来了。
2: 七刚，这八路军是不是被日本人抓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
3: 你说你堂堂一个保安队队长，小鬼子跟前的红人，你跟我说你不知道，你觉得我能信吗？
4: 那他们也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我说呀。
3: 就一点风吹草动都没听着？
4: 我还真没听见什么风声。你说这小鬼子也不傻，像这种事儿肯定会死守消息。七哥，天儿不早了，赶紧走吧。啊，
3: 你让我走我就走啊。
4: 哎，别别，行啊，这样，叔啊去给你打听打听，只要一有消息我马上派人给你送信儿，行吗？
3: 叔，你不会真把小鬼子当靠山了吧？
4: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啊？你说我要真知道能不告诉你吗？是小日本那儿我不敢得罪，可八路我也不敢得罪，都说我是汉奸，我也想找个机会在八路那儿立个功，可我也得敢。
3: 行，我信你说的真心话，希望你还能有点良心。

0: 有个消息，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刚才啊，有几个鬼子在我这喝酒，临时接到一什么任务，要去什么矿，网站有什么行动。但是否跟这被捕八路这事儿有关，不知道啊。
1: 啥矿？
0: 我没听清楚。
1: 他们没叫你跟人一块儿去啊？
0: 我要是去了，咱俩能在这儿说话吗？反正啊，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有没有用？别的啊。
2: 行，那我就先走了。以后啊，还没有亮堂任务。

0: 这我得常来啊！哎呦，你赶紧走吧！谢了，阿叔。
1: 那是你叔，你是我大爷。董大哥进去这么久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那满山跑不能这么黑吧？连亲戚都出卖，哎，都当上汉奸了，还顾得上亲戚，出卖亲爹老子都不奇怪。
1: 哎呀，要不咱直接冲进去，把董大哥救出来得了。
2: 别着急，再等等看。
1: 来了来了，出来了！哎。
3: 什么消息了？老杨啊，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这么着急？这样啊，咱们先找地儿猫一晚上，明儿天一亮，咱找找他麻子去。
1: 好。
3: 哎，你说孙大盗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活动，哎呦，我咋觉得我们这几个脑袋连裤腰带都没有，想拴都没地方。
1: 放一百个心，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
3: 走，走。

0: 这俩腿啊，肯定是跑不过四个人。刚才这些路，咱还能超过近道，那前面的路，那啥样还不一定呢。
1: 你看这车这样了没有？他可比那野猪的脚蹄子劲儿啊轻松多了。要咱跟着他走，就算他下了大路，咱也跟不丢。
0: 行啊，还得是老猎手啊。
1: 听，这个剑好听的说，走，跟着。
2: 刘队长官，哎，
3: 来，上座。
2: 怎么样啊？有消息了吗？
3: 哎呦，大兄弟啊，你可不知道，我呀，这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定主意。他们呀，的确抓了一个八路，就关在临城司令部的监狱。
2: 你这是什么消息啊？我也知道关在临城司令部啊。
3: 急啥呀？这是条免费的，这后面的别说钱了，我要那叮当带响。
2: 有。说了才有钱。
3: 那行，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我们佟大兄弟？那是讲信义的人，从来不来这儿。 行，这之前啊的确是关在临城司令部的监狱里，这昨儿啊转到金矿了。
2: 真的假的？
3: 你要这么说咱就没意思了啊。咱还怎么做呢？这以后还怎么交往？
2: 这样，你这消息啊，要是真的，

0: 送过来。可这消息要是假的，回头我还得找你算账。
1: 王启刚，你这就不仗，说好了，我负责消息，你付钱。
0: 都说了，这消息要是真的，一分一厘都少不了你的。
1: 王启刚，你这是上大哥这儿找？
0: 想玩硬的是吧？我可听不进去，咱得先把后边的事想好了再说。
2: 我咋忘了呢？你现在是八路，算了，大嫂，
0: 回见。

0: 根据大家侦查到的信息，可以判断，许明同志没有叛变，很有可能昨天晚上被转移到这座金矿。
1: 他为什么要转移到金矿呢？难道发现什么秘密跟这个金矿有关？
0: 我们在想办法摸清金矿内的情况，以便制定出最好的营救方案。
2: 政委。
0: 我以前就在这金矿干过，对里面情况比较熟。要不，我去吧。
3: 我跟黑铁铲一块去。
0: 我看，还是黑铁铲一个人去，不惹眼，容易完成任务。你们都去，人多，小鬼子一眼就看出来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3: 什么时候走？就现在，多耽搁一分钟，许明同志就多一分危险。铁铲兄弟，去吧。
4: 是。
0: 同志们，我们也得去，在金矿最近的位置埋伏好，准备随时接应。准备一下，出发。
4: 是。
5: 黑铁铲，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6: 王头，这外面太难混了，我都好几天吃不着饭了，这可算把你给盼来了。王头，我还是先回矿上，起码能当个保死鬼啊。
5: 兄弟，你这走都走了，怎么，要走回头路啊？你以为这一回回的，你的命就那么大？
6: 也不能饿死在外面啊，王头，你想想办法行吗？今天是不行了，昨天晚上金矿上来了好多小鬼子，都停工了，明天吧。啊，
5: 那不行啊，我今天必须得金矿里。
6: 你咋这么着急啊？我说是等明后天小鬼子消停了，我再想办法把你弄进去。
5: 那就来不及了，王头。
6: 我求求你了，不行吗？兄弟，兄弟，兄弟，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哎，我说兄弟，你这么着急进矿上，是不是有别的事儿啊？
5: 有啊，王头，我都4点没吃饭了，我再不吃真就饿死了。你醒醒好行吗？哎呀，
6: 行了，兄弟，咱可说好了，这万一要是被发现了。
7: 你得给哥哥活留条活路啊！谢王头。哎，王头，王头，今儿中午做啥好吃的呀？
8: 好吃的，
7: 都是给长官和皇军准备的。
8: 那你这大白菜里啊，得多放点猪油。
7: 好嘞。
8: 什么？黑铁铲？ 他去金矿干什么？
9: 具体还不清楚。
8: 行，你马上回到金矿外面，一有情况赶紧汇报。
10: 是。
11: 哎呀。

0: 哥今天精神，怎么着？这是有啥喜事啊？
1: 要发财了，当然精神啊！
0: 哎呀，我没听说咱们有啥动作呀。
2: 八路要对金矿下手啊，明白吗？
0: 有这事儿？
2: 这是不是一条很值钱的情报？
0: 但如果八路要是知道的话，不得找咱麻烦吗？
2: 你大哥傻呀，我肯定不能自己去跟小日本说呀，我得找人替我说。
0: 王红叶，可是这小子一直看咱不顺眼，如果说这事儿要是他先到了日本人那儿，

0: 占了功的话，那咱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1: 我这次呀，得好好跟这个老王八蛋做笔买卖。

0: 小日本没事闲的吧？矿坑怎么放那么多人啊？
1: 昨天小鬼子把一个工人呢带到矿上关在里面呢。
0: 真的？哎，那他现在
1: 能不能别问了？这和你有啥关系？
2: 这儿行吗？
0: 可以。
2: 行是吧？
3: 老爷，老爷，刘大麻子来了。
4: 是。
3: 好。
5: 哎呦，大哥，
6: 小弟是专程来替大哥排忧解难。
4: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货亮出来吧。
5: 亮啊，这啊，
2: 下去。
5: 哎，谢谢大哥。
2: 哎呀，叫二毛。
7: 咱先说旧账。嗯啊，你们骨头日本人打了我们大掌柜的一枪。嗯。这治病疗伤的费用呢，总共是1200块。
2: 娘的，
8: 你们就是兄弟。
3: 那既然咱大哥不愿跟咱做这买卖，那要不咱跟日本人打个买卖，兴许日本人愿意，还能多给咱点。
7: 就是就是，我觉得跟他们说呀，不止这些。走走走走走，
3: 再会。
9: 等等，
4: 老子给了，
3: 真是爽快人，歇了。
2: 那八路的消息呢？
4: 500，5000。哎呦，
3: 大哥，你着什么急呀？一反一正，整1000块大洋，
4: 成交。
10: 伊藤少佐。準備は整えています。はい。私の命令なく、兵士も労働者も外出禁止だ。違反者は処刑にする。
4: はい。
11: 皇上，你去准备埋伏。这一次，一定要让八路

0: 撒娇。
1: 政委，俺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2: 这听说里面小鬼都很多，许云同志被关押在矿井里面，而且地势很复杂，大家都想想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3: 这经过

0: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们必须尽快的营救出许明同志。
1: 大家听好了，
2: 何伟啊，带着小小、二雷子去侧面搞出点动静，越大越好，争取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带着佟继刚、裴铁蝉、林大大哥，我们尽力远去营救许明同志。
3: 好，
2: 孙万全，你和穆霞同志，还有肖杜神，你们负责在外面接应。
3: 好，
2: 郑伟。
3: 有我们几个在，哪还能让人亲自出马呢？再说了，您胳膊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呢，这万一和鬼子打起来，会很危险。
1: 郑伟，我明白你意思，以我这枪法，跟你进去，当你的左膀右臂，咱们根本不需要其他人下场。
2: 佟继刚，你什么意思？你投八路的见面礼已经交上去了，可我的还没有，所以这陪政委打头阵，把许明同志救出来。
3: 就是我教八路的见面礼，
1: 孙万全，咱八路军可不要什么见面礼。既然参加了抗日队伍，不管是谁打头阵，都应该一切行动听指挥。
3: 我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懂。可我也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吧？咱不能什么事儿都让政委亲力亲为吧？
1: 孙万全，这接应的任务也很重要。
3: 你放心，去里面营救许明同志，我们几个足够了。这次任务，我们拼的不是人多，是巧劲儿，是速度。
1: 可是，
4: 你可是。

后半夜了，刘大麻子不会耍咱们吧？

齐刚可是我的仇人，要是让他立了这个头，我以后还怎么？

雷公心切，是我搅乱了。

0: 你们是不是把内奸呀？谁？给老子站出来！谁？
1: 二雷子，你留下来打探一下消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呀，没大没小的，别瞎闹啊！哎，黑铁铲，干啥呢你？放下！哟，哎呦，铁铲兄弟，哎，干嘛呢？别瞎闹！黑铁铲，你干嘛？
1: 八路军抗日杀鬼子，你把消息卖给了小日本，你这安的什么心？
0: 以前我佩服你仗义，现在我瞧不起你。不是，天铲兄弟，这谁跟你说的？我冤枉啊！
2: 一直派人跟踪我，我们八路一行动就中了鬼子的埋伏，一行动就中鬼子的埋伏。除了你还有谁？啊！你跟小日本穿一条裤子，还想把我也拉进来？你安的什么心？天铲兄弟，你想想，我对你怎么样？
3: 啊！我对你全家怎么样？你这么做，你这就是恩将仇报，忘恩负义！我帮着小鬼子杀中国人，你才是忘恩负义啊！我今天就帮你！啊，等会儿，你刚才说那个事儿，确有此事吗？
2: 你自己问他呀！
3: 哎，我说刘大麻子，没有你这样的，你之前还跟我口口声声说一致对外，我们是中国人，不是你怎么你？ 你翻脸，你怎么就跟小鬼子喝多的？你没有你，
0: 别打，别打，
4: 留着他也有用。

0: 了声音。
1: 兄弟们，给我从后面包抄他，走！

0: 天，我是受皇军的委托，给你带来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八路的救人行动被皇军破坏了，酬金我带来。第二，特意前来聘任你为临城保安队第二大队大队长。
1: 呸，让我跟你一样当个宽肩，你想什么呢？你
0: 别不识抬举，就这钱我带回去，你跟皇军进，小心他们一不高兴把你这个破窝炸的稀巴烂。
2: 爹，随军长让他跑了。
0: 我净放屁。你小子，给我等着。
1: 哎呀，人家有其父为妻，有其子啊，我看是一窝废物。
3: 今天这事儿怎么还都搅和在一起了呢？老大哥，这王红叶回去要是跟宫田瞎叨的话，咱们恐怕也会沾点麻烦。
1: 哎呀，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
3: 其实我在想啊，与其说我们做你的弟，不如
1: 你的意思是？

0: おい、通してやれ。
1: はい。
0: エーダ、もっと周りの声に耳を傾けろ。そうすれば正しい選択を導き出せるはず
1: だ。はい。太君，我冤枉啊！王侯爷，我招你惹你了？你上太君这儿说我坏话，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0: 喂，劉さ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大沢兼兼。
2: 太君跟你打招呼呢。
1: 哎呦，太君，您太客气了。
0: 何が冤罪なんだ？
2: 受什么冤枉了？
1: 太君，是这样的。王红叶在我们家看到的那个人不是我的朋友，那是我的仇人，他是来找我算账的。他是不是八路，我根本不知道。王红叶这地摊倒黑白，非说我通工，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
3: 你放屁！你还说你不愿意加入保安队？
0: 哎哎哎！看着你吧，塞罗。
4: 爹，太君让你少说两句。
1: 太君，这次给您提供的八路的情报准确吧？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身份啊，我如果加入了保安队，那八路知道了肯定盯上我了，我还怎么再给太君提供情报？所以我不是说我不想加入保安队，是我不能加入保安队。您说呢？
3: 刘大麻子，你不愿意做汉奸，你亲口说的你。
5: 哎呀，我老天爷，你是要想让我死吗？哎，
3: 你这干嘛？
5: 你到底想干嘛？你给我说清楚
1: 啊！八嘎，
6: 放开他。
0: 王さん、八路軍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いいな。彼はなぜ我々に情報を流すのだ。
4: 太君的意思是，他要是私通八路，会掌握情报。
0: 宮田君、この男利用できるな。殺すのは惜しい。
1: 了解。
2: 饶你一条狗命，
7: 听见了没？
2: 啊，嚷什么啊？他就是饶你一条狗命。
1: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其实我没别的想法，我也不可能通过，我就想多找点有用的情报。不为别的，我把情报送给太君。太君，这不还得给我个赏吗？
3: 太君，这是情报费，我带回来了，给不给他？太君，您做主。
0: 刘さん、次回もっと重要な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たら、この金は全部君のものだ。
2: 把手拿开，赏不赏你，看你以后的表现。
0: お前たち、互いに協力し合って大日本帝国を保ち尽くしたまえ。
2: 太君说了，让你跟着我爹好好干，为大日本帝国好好服务服务。

0: 他不是，那是谁？
1: 这个老老少少，杀了鬼子狠劲儿我都看眼里。
0: 就他呢？
2: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他就知道在后面躲着。
0: 行了，能少说两句吗？
2: 要真是黑铁铲，老子第一个饶不了他。

我也不会再来麻烦你了，快点走吧！这要是让小五知道我和你有利益，那非得杀了我。不是兄弟，看他这个样貌啊，你总不能把我俩全轮伺候，那不是绝路啊！王头，我跟你唠唠。王头，我跟你好好唠唠。

0: 我看你那小日本子好像在折磨他，孙安全，我放着做我自己解决。
1: 孙安全，
0: 站住！无所事无纪律，这是什么地方？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不能意气用事。你们现在去，就是送死！
2: 只要能把许明救出来，能让我将功补过，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戒备森严的，他们还敢再来吗？

0: 你这么狠，竟然还敢回来！
1: 你说，你是不是给小日本当了内奸？
0: 我承认，我承认是让东方放手。你打死我也不冤！
1: 老子现在就一场疯了你！
0: 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1: 老子，既然黑铁铲已经回来了，就让他把话说清楚。

0: 俺就是一挖矿，挣的钱只够俺们娘俩平时填饱肚子。
1: 俺周围的兄弟也都是矿里的穷小子，根本没有钱给俺娘治病。我实在没办法，只能去把刘大麻子借。钱借来，可俺娘她没挺过来。但我欠刘大麻子的钱，我得还。我只能跟他签了卖身契，他答应我，只要帮他办事儿，我的债就一笔一笔勾销。其实，在加入八路之前，我就见过你。
2: 啥时候？
1: 上次你给你兄弟下葬的时候，俺就混在队伍里。本来想趁机杀了王红叶他们父子，结果孙大刀突然出现，他俩就跟到这儿。
3: 这是刘大麻子指使你去的？
1: 他又让我去打听通缉刚的消息，我就跟着八路军来到这儿了。不过我加入八路是我真心想干的，我只有加入八路才能打日本鬼子，才能替俺娘报仇。这次是刘大麻子派人暗中跟着我到了金矿，他们猜到咱们会有行动，所以就告诉日本人了。
2: 那刘大麻子是啥人啊？你给他钱他啥都干。
1: 对，俺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俺要去打死刘大麻子。

0: 这事儿不会。政委，不管怎么着，还有你不安的过错，我要去找人。
1: 怎么找？现在打草惊蛇了，小鬼子巴不得我们回去，把我们包圆了。
2: 说风凉话，你有好点子？现在及时说。
0: 刚去矿上找了一个伙夫，叫王头。他跟我说，这个矿里有一条密道，这条密道是之前为了防土匪挖的。在鬼子来之前，他们已经从井下把这密道封死了。也就是说，鬼子根本不知道这条密道。
3: 那咱们就能直接从隧道走进去，到金矿里把许明救了。
0: 对呀，
1: 魏地产，你小子最好说的是实话。
2: 当然是真的。
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4: 是是。
5: 政委，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考虑？大家想想，如果黑铁山有诈，

0: けさを感じるか。窒息させられるほどだ。戦闘準備をしろ。皆殺し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这儿了。
1: 好。这就是你说的路口啊？
0: 是啊，王总说就在这儿接的。
1: 这地方能通到小拐子情况吗？
2: 对啊，王总呢？他怎么还没来？
3: 是啊，我们定的就是这儿，我也不知道他为啥没来啊。
1: 裴队长，你小子不会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没安什么东西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
4: 政委，俺跟王头真定好了，就是在这儿他来接咱们。
5: 要是真不行啊，就等咱俩什么都没弄好。
3: 是啊，这好死不如赖活着。
5: 想想矿里的兄弟们啊，一个个活得跟牲口似的，
3: 活着还不如死了。
5: 想想咱们的家人，咱们的兄弟们，还有咱们的乡亲。
3: 行，看来我们得硬往里闯了，就看谁的命大。
6: 我们在这儿再等一个时辰，如果到时候王总还没到，必须得撤。
1: 啊，政委，别等了，万一这小子使诈，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7: 怕死你就先回去，
1: 你才怕死。
2: 行了，你
6: 别吵了。
8: 孙万全。

0: 可以活动。我上去把那小鬼子干掉。
1: 不行，门外面还有小鬼子。

0: 長殿、異常なし。
1: 本部からの命令。この男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の重要計画の一つ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0: 爹，你拦着我干什么？
1: 听爹的没错，
0: 可是这
1: 什么呀？带着。

0: 快点回去，把自己的命也搭上吧！
1: 以后有的是机会，走，走啊！

快！

0: 報告します。橋野は水道から逃げました。今すぐ追いかけられます。
1: とっくに逃げた。どこを撃つ。

许明同志，许明同志，许明同志。

0: 伤没事儿？
1: 这旧伤都没好了，现在又添新伤了。胳膊还疼吗？
0: 不疼了。
1: 真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2: 报告。
0: 进来。
1: 小霞。
0: 娘，你怎么在这儿？
1: 政委受了点伤，我来处理一下。
0: 小乔，找我有事儿？
3: 政委，我想跟您谈谈。
0: 好啊，说吧。
3: 我们加入八路军，就是准备好了为抗日战争做牺牲。但是我觉得这种牺牲不能因为您的指挥失误而造成，我觉得您应该检讨。
1: 小乔，战友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可是你也不能这么跟政委说话。
0: 小云同志，小乔说的对，这次啊，我没能带领大家完成任务，中了小鬼子圈套，是该检讨。

0: 我跟伟章去开会，别练了。你们开吧，有什么消息直接通知我就行了。以后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
1: 有情绪啊？
0: 我没情绪。
1: 会都不开，还说没情绪。好，今天我这个指导员就好好的听你道个歉。

0: 我们现在正在跟政委张局去开会，爷爷，你们开吧，有什么消息直接通知我就行了。以后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
1: 有情绪啊？我没情绪。会都不开，还说没情绪？
0: 好，今天我这个指导员就好好的听你道个痛快。咱八路军可是讲民主的，有什么话你也别憋在肚子里。好，那我今天就好好跟你说道说道。
2: 就因为同靖康他有投名状，政委每次执行任务就带他打头阵不带我，这次任务我本来想立个头功，也算是投名状了，可谁知道遇到小鬼子埋伏，还死了好几名兄弟，这是不是就是命啊？
0: 这样，
2: 我觉得我不适合在这里。
0: 看你这么大三粗的胆子，心眼怎么不正常？
2: 你说，因为这个事情，队伍里有人排挤过你吗？政委有批评过你吗？心眼小，他佟金刚心眼比我还小。你没看他在政委面前处处卖好，处处挤兑我？
0: 瞅你这个窝囊样，
2: 别说佟金刚，我都瞧不起你。心里光想着自己那点小九九，你这是在为你自己打退堂鼓、找借口。
0: 我打退堂鼓？
2: 这次要不是遇到埋伏啊，就凭我这把大刀，不管多少鬼子，我就像切瓜砍菜一样，我一定把许明远救出来。
0: 这个我相信，从你救我那次，我就知道。

0: 不但勇敢，还很耿直，敢冲敢撞，对小鬼子更是嫉恶如仇。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抗美大英雄。
1: 大英雄？我？
0: 对，你。你现在只要遇事都想一想，跟政府都学学，改掉。

0: 及赵鲁莽的邪恶。我相信你一定会。
1: 行，指导员，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2: 苏万全同志
1: 到。
2: 开会。
1: 是。

0: 我来给你们送点钱花。
1: 哥想你们。

娘的都是孝心。

我知道你不仅是想他们了，你还心里头揪着他们。 可你去问问队伍里的战友们，每个人心不疼；你去问问中国人，每个人心不疼。

保证，等把小鬼子赶出去的那一天，我一定为你们立碑证明。

弟兄们，怎么说？

0: 刚接到上级来电，凌夏同志，请你给大家念一下。
1: 好。林城支队，你们在行动中存在情报泄密、指挥不当、配合不力等错误，导致行动失败，给予朱彦明记过处分，希望支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发扬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精神，完成上级安排的重要任务。
2: 政委，
1: 要不要我们再去一次，把它摸清楚？
3: 我去。
1: 刚说完，你俩又开始了是吧？
0: 小鬼子连吃两次败仗，我们再想进入矿区，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先不去招惹他们，我们特别战斗队有一个新的任务。
4: 把这个什么会社给一锅端了，在小鬼子屁股后边放把火，让他们也急一回。
3: 你小子废话真多。听政委说，
0: 原来这个东亚株式会社也是打着商贸做幌子，但实际上是在秘密地收集我们的军事资料。
3: 这小鬼子太阴险了。
4: 你小子废话少了，听政委说。
0: 我们此次去临城的任务有两个，第一是把这东西

0: 要能杀小鬼子，大家进城以后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多想着怎么完成任务，而不是日选人，更不能搞个人英雄主义。
1: 指导员说的对。
0: 那我们这次分两组进城，政委、孙万全、小赌神、二雷子、快板叔一组，我、童其刚、铁铲、烟袋叔、小小一组。
2: 好。哎，政委，咱们这次进城在哪儿落脚啊？
1: 在县城日军司令部的背后，有我们以前联络用的一个空院子，我们暂时在那里落脚。大家先做准备。哎，这次任务和以往不同，我要给大家收拾打扮一下。
3: 啥玩意儿啊？这太难受了，差不多你这个呢。
4: 汉奸都得这么穿。
3: 有人汉奸吗？啊？我咋觉得这衣服不穿挺合适的？要不咱俩换？
4: 哎，
5: 是政委，
4: 你让我给你换，我就。

0: 阿俊啊，
1: 我看你小子是高兴的太早了，那小鬼子也不是吃素的。大家都听好了，无论遇到什么，首先是需要冷静，知道吧？就算小鬼子在老子头拉屎，也得忍着。
0: 你在家不会用点口实啊？
1: 净整些恶心。
0: 哎，别说，二雷子的话是话糙理不糙，反正。 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暴露。

0: 雷铁铲，你认识吧？戚高兄弟，误会了，不是那么回事。
1: 老子在金矿差点被人包了饺子，那也是误会。
0: 兄弟，别着急啊，别着急，你听我解释，解释个屁！这样，咱俩今天再做买卖，我这枪里就一颗子弹。 我就搂你一枪，搂着了该你倒霉，搂不着算我的，这钱你拿走，你敢挣吗？
2: 兄弟，别打，别打，别打！这我，兄弟，钱，
0: 二百大洋啊，作弊买卖，行吗？这买。
1: 成交，成交。哎呦，我说兄弟呀、啊，咱不带这么吓唬人的，行不行啊？哎呀，这买卖也划算，二百大洋买条命，它不亏。德子麻子，我给你提个醒。 这人在做，天在看，少干点缺德事儿，给祖上积点阴德吧你。走了，大家都坐。
3: 要了解清楚这东亚株式会社的具体情况，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制定我们严密的行动方案。
4: 政委，您现在有什么计划吗？
3: 这样，明天你、我带上董继刚，咱们先去东亚株式会社侦查一下。
5: 孙万全，
3: 老杨，你们负责外围接应。
5: 政委，凭什么？
6: 段总。

0: 小日本，他没事祸害咱干啥呀？这天杀的小鬼子，他心术就不正，他们呀就爱占便宜，他们是来咱们国家抢过来的。
1: 咱们得尽快打败他。
0: 小，如果没有这个天杀的小鬼子，你应该在学堂里边好好的上学，立业成家，过上好日子了。

正好吧，咱们

接应，我都成接应队大队长了，每次任务都是接应。

0: 抗日做点贡献，可是别的男的我又没有，只能靠这个男的的信儿。哎呀，不管这个信儿是对是错，反正你到底去不去啊？
1: 要不去了。

0: 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春节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

谷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咱们走了啊！哦，那下看看吧，今天好凉啊！
1: 这些风光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先去转转看看。
2: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 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的水。
2: 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红色的，这个溜冰天鹅经常看，表面的死的。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带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治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稻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 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 4.87 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 293 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
1: 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的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河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2: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3: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风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4: 井湿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银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搞沙棘，沙棘这里砒沙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泥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55度的陡坡，植被度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砒沙岩的治理。
1: 对，
0: 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黛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黛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黛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5: 黛海呢，补水太好了，黛海有希望了，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黛海，内蒙古

0: 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1: 农历大年要到，
2: 哦，哪个月去？嗯，哈、哦、
1: 哈，看看乖乖鸟，啊对，
2: 是呀，
1: 哎，快去看看。我爷爷辈儿就是带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带海，在海边上呢，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七八十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被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0: 往昔的带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猎物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带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1/6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带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五十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

0: 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回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那这个风浪就挺大，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梭羽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二十多个的接鱼任务，这是一个，这种事是头一次。是它这个飞鱼，它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鱼根儿，鱼根儿处是有痛感的，这地方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豆花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3: 哦，红龙宝，
1: 对对对，
3: 这个其实主要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乌兰泡里边，摇尾蝇虫和水蚁。
2: 这虫子是，
3: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纹幼虫和水丝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豆花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480余种植物

0: 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1: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凤头皮蒂呢，把巢筑在了这个明穗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PT带来了灾难。
1: 这面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那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了。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去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紧干。
0: 风雨一停，

0: 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进就走，就抓着就行。过后，
0: 凤头 PT 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 PT 重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了。
0: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嗯，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嗯，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儿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这一块儿。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

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0: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人趟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那就是2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

0: 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那就多了。
1: 连续十几年，一年十几万，百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该乘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们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0: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巧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土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牲畜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呢，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然后呢，这个滩上的草全长全就吃掉了，吃光了。
0: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土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土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2: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公安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城管护院了。

0: 从此额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1: 进入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的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2: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这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0: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4: 像这个粪便，就是岩羊幼体的粪便，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10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个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女小的群体。
0: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鸟巢，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向阳的，这就是四面往上，这个鸟类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

0: 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年轻人想走两步啊，确实站在后头背的，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吧，后来我是问他们，确实那二年那个伤，就是啥事也走两步也东西了。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淋湿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七八十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的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粮仓，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厂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保存第一批造林，雄浆已经达到46个，树高是差了一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啊，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啊，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19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他拉回来的。因为路上隔个1个多小时的2小时的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捕食。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九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1: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看看它有没有一个受宠的情况。
0: 如今，仅仅四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杜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2: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10分之1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

0: 天然碳汇存折，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
1: 作业收21.6，作业收。
0: 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年蓄积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2: 我们的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级，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30多度，晚上你就10个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王，这长是非常好的。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3: 我们呢，就一定是不会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我们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0: 当成千上万的育林人将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态

0: 他的额字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

0: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都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1: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2: 姐，你那是五级过的？
3: 五级过的。
2: 哎呀，哎，你可以吗？在腰身，怎么提了几个人？你
4: 没去买的嘞？
3: 你也有用的。
2: 白雪，你那五级怎么就成功了？你马达子？
3: 你那也五级。
1: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审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0: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1: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0: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2: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5: 太太爷。
2: 太太爷爷，哦，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5: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米娜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2: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5: 嗯，对对对，
2: 就是他。
6: 红色故事里面的。
2: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你
0: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8天走8天，这个8匹嘛，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多多多多纳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大黑那是个儿马了。

0: 但是可老实了。
1: 尔玛呀，
0: 尔玛在，那自己骑，
1: 能骑得了？
0: 骑了，那尔玛的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九岁的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大幕啊。
2: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3: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对，搓搓手。
2: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3: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0: 这一带
2: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三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一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6: 这个马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2: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0: 因为有因为那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1: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水不深。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兄弟！
3: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2: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头，窃听器装好了吗？
1: 装好了，一个在客厅，一个在书房。
0: 表哥，
1: 怎么样，都调试好了吗？
2: 都调试好了，一切就绪。
1: 接收到信号了吗？
2: 收到了。

0: 怎么声音这么小？
1: 窃听器安装在什么位置啊？一个在客厅，一个在书房，那就对了。他们现在正在厢房说话，所以听不太清楚。
2: 那天晚上我背着本命追击，结果不小心我就掉进他们的屋子里了。日本兵随后把屋子包围，中井海兄就被抓了。
3: 那么多屋子你都不掉，你非得掉到这个屋子？
4: 兄弟，
3: 真的是纯属巧合。我们后来也去救郑金凯了，但谁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4: 你也去救金凯兄弟了？
3: 去了。
4: 卡车上的人就是你们。
3: 没错，就是我。我们过去之后，看见你们被日本人埋伏了，所以我们才出的手。
4: 我知道了。
3: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有个事情要告诉你们。
4: 说。
3: 跟我来一下。

0: 怎么样了？他们从香坊里出来了，不知道准备去哪儿。头，张涵涛真的跟咱们要找的军火有关吗？
1: 十有八九吧。处理早已经发现了两个重要线索，有两个人的名字跟这批军火密切相关，其中一个就是张景琦。
0: 那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叫司徒华，不过他已经被日本人藏起来了，我们只能抓住张涵涛这条线索。这个人不能小看。
0: 他能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如鱼得水，还暗中勾结土匪，跟共产党还不清不楚。他要是把这批军火交给了别人，那我们怎么向上面交代？
1: 头儿，有情况！
2: 这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一个密室。这什么声音啊？
1: 他们在干什么呀？
2: 跟我来吧。

这半年以来，我一直借用沙八方的名号在做一些我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不瞒你们说，于德利还有李金墨是我杀的。晴川其实要找的那个沙八方就是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是汉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他们是我的杀父仇人，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做完这些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害了你们的金凯兄弟。对不起。

0: 我也只能做这些了。虽然金凯兄弟离开了，但你也算救了我们老狼营的兄弟。
1: 以后互不相欠，你跟复兴社的人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复兴社的唐雪云跑过来找我，说我们家藏有一批秘密军火，搞得我也是一头雾水。
0: 那批秘密军火，真的在你这儿吗？

0: 果然是个老手，看来这个密室有我们想要的线索。有可能，明天我再去一趟张家，摸一摸这个底细的情况。
1: 好。
2: 我们刘虎团长原来是大帅身边的一个贴身警卫副官，后来黄姑屯事件爆发了，他那个时候在北戴河办公室，没跟他回奉天。 所以逃过了一劫。后来，少帅想他留在府里边当差，他也拒绝了，离开大帅府，做了一名东北军的团长。我大八了，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跟着团长干的。要说起我们团长，对我们那是教导有方啊。
3: 国之不存。 何以家安？现在日寇强我国土，杀我父老兄弟，辱我亲人姐妹，我刘虎与诸位同为国戚，自当保国安家，以身据敌，奋勇杀寇。虽血洒疆场，终不言悔。
4: 血洒疆场，终不言悔。血洒疆场。
2: 少帅对我们也是非常扶持，每次从国外进口的优良的设备、军火，都首先派发给我们。别看我们是个1600多人的加强团，但是那战斗力比得上日本关东军的一个连队，大仗、硬仗，全是我们打头炮。所以渐渐的，我们也就成了东北军里边的老虎团。
5: 大帅你。

0: 一二三，
1: 一二三四，
2: 918呀，也不知道是哪个生了孩子没屁眼的王八犊子下的命令，让我们不抵抗。但是团长根本就没有听这些，我们死死地卡住锦州，绝不让日本人南下。那个时候，团长带着我们，给大帅带着笑。

0: 那场仗打得非常痛快，两天两宿没停过。头一天，我们是居高临下，冲着日本人就是一顿狠打。那日本人死了没1000也得有800了。
1: 后来第二天，这帮小矬把子学精了，开始上装甲车，用装甲车开道。但是我没有意大利战防炮啊，哼，很快铲平他5-6辆，谁他娘的也不敢上了。后来呢，他们就更损了，他们干什么？打毒气弹，想毒死我们。 但是老天爷有眼，风向变了，刮到他们的阵地上去了。老天爷就是想告诉日本人，什么叫自作自受。
2: 那后来怎么又败了？

0: 怎么办啊？就是那天晚上，也不是晚上，就是天刚擦黑的时候吧。从我们战壕后边上来了一群东北军的兄弟，说是吃了败仗，让日本人给打散了。领头的是个少将，跟我们团长也认识。 万万没想到啊！这个瘪犊子，他娘的是个叛徒，跟在他身后的全是日本关东军伪装的，打得我们个措手不及。大伙儿都知道，日本人最擅长拼刺刀。
1: 倒像一个快，眨眼的功夫，六个营长劈倒了四五个，参谋长也没了。我当时都懵了，我就护着团长跑啊，冲啊突围啊，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跑的。 后来我们跑到了第二道防线，和任金子会合。可是团长不甘心，他说他要留下，留下一帮兄弟跟着在继续跟日本人干，让我和任金子带着剩下的弟兄突围。我们怎么可能同意呢？但是团长下了死命，让我们完成三个任务。 第一，突围出去。

我大消息，带他离开这儿。第三，把花名册带出去，找到这些阵亡将士的家属，告诉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兄弟姐妹，都是死在抗日战场上，他们没当逃兵。

还是那句话，老天有眼，我们找到他了，我们带着他一路南车，最后落到了冰岛。没办法，上山起了柳子，我们这些人哪是什么土匪呀？ 跟那些真柳子没法比，但是我们严格遵守团长的遗志：杀鬼子，即大帅，不扰民，真抗日。就算再苦再难，我们要跟鬼子干到底。 大伙儿应该见到过一些我们老狼营的兄弟，这些人都是当年老虎团幸存下来的弟兄。任京子是参谋部的作战参谋，金凯兄弟是三。

0: 营的营副，还有崔掌柜，是吴营的参谋。可是现在崔掌柜和金凯兄弟都没了。
1: 别说了，
0: 我们老虎团又少了两个种子。

0: 同志们，918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东三省、内蒙在内的关外地区，数百万东北民众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日寇又将魔爪伸向了华北，企图把整个华北划入伪满版图，进而吞并整个中国。
1: 小日本也太狼子野心了，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2: 黄大哥说的没错，李书记，我们都听您的，您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国难当头，在满洲国天天宣扬王道主义，日华一体，久而久之，民众只怕会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尤其是学生，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不能让他们被蒙蔽双眼，我们要抓紧时间印刷出更多的抗日刊物，要让民众意识到，只有团结一心抵抗外敌，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太好了，我们先把学生和民众的抗日情绪调动起来，日本人也不敢有恃无恐了，这样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才会有希望。
0: 对，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学生年轻啊，没有抗战经验，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呢。
3: 放心吧，李书记。
4: 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五军党委在黑龙江省临安县召开会议，讨论人民革命军互相配合作战，建立抗战
5: 怎么漏这么多呀？
4: 抗日联合总司令部的问题。接着，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抗联游击队联合东北反日民众军。
6: 那个，你把那手拿开。
5: 干什么呀？
6: 穿着衣服得拿开，知道吗？拿开，拿开，拿开，拿开！哎呀，这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啊！你别说，你穿这身，
7: 一下子跟你之前的气质就全都变了。
8: 怎么就变了？
7: 好看呀！
8: 好看什么呀？我觉得我穿上特难受。我还是觉得我穿那个花棉袄挺舒服的，我就换了。
7: 哎，别！我跟你说啊，那个现在在大上海啊，这个所有的阔太太全都这么穿啊，这叫时髦。
8: 时髦什么呀？那是人家阔太太，我又不是。
7: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呀嫁给我张汉涛，你就是我张汉涛的媳妇儿啊，你是我媳妇儿呢，你自然就是阔太太。
8: 干什么呢？还趁机占便宜啊？我跟你说，咱俩是假扮夫妻，别整得跟一家人一样。
7: 谁占你便宜了啊？你天天带个保镖在这儿，我怎么占你便宜啊？就算是假扮夫妻，咱也得把这事儿做实了，对不对？那你说万一将来我带你去见晴川的时候啊，我碰你完了之后，你在这哎的，那不就全让人看出来了吗？
8: 又没外人，你怕什么呀？现在不用演戏。
7: 哟，外人会有一个吗？
9: 老爷，
10: 姥姥，今天好漂亮啊。哼，
8: 是吗？
7: 漂亮吧，我媳妇肯定漂亮啊，对吧？
10: 你俩简直就是金童玉女，太般配了。
7: 你看大孙女都说咱们俩般配了。你干嘛来了？
10: 啊，我给你们送结婚礼物来了，给。
8: 哦，无功不受禄，就不用了吧。
7: 别呀，这个外孙女给咱们的，咱们得看看吧。哦，这大珍珠项链真漂亮，来收着收着，快点，快收着。
8: 多谢了，
10: 不客气。
11: 今天上午10时，冰岛各大中学学生3000余人齐集到市政府门口前请愿，随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立即释放爱国教师，反抗日本设立新学制，反对日语授课，要求重新启用国语教学，使

0: 你干嘛呢？我借书啊。找完赶紧走啊。哎，表哥，
1: 我知道你来干嘛啊？不是那幅画吗？我已经跟你说了800遍了，我根本不知道那幅画在哪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张府上上下下你随便搜，行吧？
0: 赵安涛，你当我傻子呀？
1: 你们张府上上下下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摆在明面上呢？你让我搜，我哪有闲工夫啊？
0: 哎，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讨人厌？我警告你啊，以后有事没事别老来我家，丢了东西你赔不起。
1: 张汉涛，那我也告诉你，你只要老老实实的把那幅画交出来，以后你请我来，我还不来呢。

0: せるのは。
1: おとり捜査。これはいい機会だ。諦めたくない。
0: わかりました。
2: 完了，开快点。太危险了，是不是不下架？
3: 反对往上追！
4: 反对往上追！
2: 董路，
3: 反对日华一军！
4: 反对日华一军！
5: 立即释放老师！
4: 立即释放老师！
6: 反对日华一军！
7: 同学们！
4: 反对日华一军！
7: 同学们，你们听我说两句啊！前面现在是警察，你们现在在这太危险了，都赶紧回家！回家！
8: 危险，我们不怕，连这样都怕，我们还是中国人吗？
9: 对！
7: 我是谁不重要，你们现在在这真的太危险了，赶紧走，你们得活着知道吗？
5: 不用马裤耗子了，我们宁愿牺牲也不愿意被奴化。

0: 我说过，我们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不能再让无辜的学生受到牵连了。嗯，老王，你去把周边的游击队员都集合起来，咱们今晚就行动。
1: 好，这软的不行，我们就来硬的。我就不信了，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0: 太残忍了，他们可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也下得去手。
1: 也不知道他们关进去会受什么样的罪。
2: 老狼鹰要是以前老虎团那光景，他们杀一个我能还他十个。
1: 别说那些没用的，青川已经放话了，说全部按公堂处置，明日执行枪决。
0: 哎，
1: 是不是唬人呢？
0: 我看不像。
1: 青川这狗东西啊，平时看起来挺温和的，但他毕竟是个日本军人，一旦发起狠来，你说我们要不要去救他？
0: 不行，这明显是个圈套，而且我们要营救的目标太多，我们寡不敌众，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2: 共产党不会坐视不理这件事的，少爷。你跟少奶奶刚结婚，再加上上次骗军火的事儿，青川还没放下戒备心，不可轻举妄动。
0: 行，我知道了，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他们了。
3: 情報あるか？状況はありません。犯人たちは静かだった。隊長、我らは全ての兵力を引いた。もし奴ら引っかかない、来ないならどうする？
4: きっと来るよ。

0: 刁子，一会儿我和狗子先想办法混进去，给你十分钟时间，把鬼子引出来。
1: 十分钟能行吗？
0: 你放心，时间我已经给你留出来了，只要你别晚了就行。
1: 放心，
0: 你要是不把鬼子引出来，我们今天晚上就白忙活了。
1: 放心吧，这点事我干不好，那我还白活了呢。
2: 啊，赵老师。

0: 打给我打死走。
1: 糟了，怎么办？别慌，冷静点。嘿，
0: 头领，你可以。

0: 奴らが来た。
1: あやじゃないか。すぐ憲兵隊を放棄しろ。今度こそヤザラを逃がさんぞ。
0: はい、逃がせません。

0: 跟我走！为什么跟你走？你是谁？
1: 同学们，我是来救你们的。
2: 是来救咱们的。
0: 好，相信你，快，走，快，慢点，后面跟上，快点！
1: 你帮我去看看。

0: 门口那两个守卫不见了，不见了。老黄，会不会有埋伏？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带同学们先出去。同学们，撤！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追随共党分子的下场。我再强调一遍，若再有游行示威者，造谣或忠诚，同样处置。是食物者为俊杰，你们要知道，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害了自己，害了朋友，害了家属。

0: 这次我们损失惨重，没有足够的人手。书记，我现在就去救老黄。
1: 回来。书记，我不对，我不该丢下老黄自己，我一个人救他就行。荒唐！你一个人能救得出来吗？你根本进都进不去，
0: 进不去我也要进，我不能对不起我的战友。
1: 你以为我不同情吗？因为我的错误指挥害死了那么多战友，我也想救他们，我也想把我的命赔给他们。可我们的命不仅仅是我们的，是一起战斗同志们的和那些牺牲战士们的，是组织的。
2: 我们还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事关前线大局，我们要替他们把责任背起来，像前线的战士们前赴后继的杀敌一样，为了把小鬼子打跑，为了最后的胜利，容不得我们私人感情，只能服从命令。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追随共党分子的下场。我再强调一遍，我再有游行示威者、造谣或忠者，同样处置。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要知道，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害了自己，害了朋友，害了家属。 我相信你们都是良民，对待良民，我们是友好的、亲善的，以前是，以后也会是。一、二、三，加紧准备。

0: 全部枪决，那么多学生，他们都是孩子，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被打死，我却什么都做不了，我以为我可以手眼通天。
1: 什么都做不了，少爷，这也不能怪你呀，就是你去，不也是白白送死吗？我早就应该会向黑山，把这帮畜生给灭了。 要是一早跟你们去救人，也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哎，起来！

0: 彼女を残せ。
1: 松本君、これは内部に許されないことだ。
2: この件は俺に任せろ。

0: 你饿吗？我。家里个。嗨。食物用好些。嗨。一般女人来这，都会挣扎，说我放了她们。你为什么？
1: 我知道，那没用。有意思。但你知不知道，凡是进了慰安所的女人，没有几个能活着出去。也许你明天就会下地狱。我会努力活下去。
0: 凭什么？我要报仇。很好，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日本黑龙会副会长。 你可能不知道我有多大能量。我决定放你一条生路，但是你要好好伺候我。
1: 只要能让我活着，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0: 中央は実に難しいな。
1: そうだね、難しいね。
2: これとこの剣、あとは全部覚えろ。そしてこの剣。
0: それは良いか、マスチ。

0: 队长，早就听说您对厨艺也很有研究啊，今日有幸品尝，果然名不虚传的，很地道啊。
1: 是啊，我很喜欢美食，工作之余买买菜做做饭，这是我最好的休闲。怎么样，还合你的胃口吗？
0: 队长，不瞒您说，您这手艺啊，就算拿到宫里边，那也是拿得出手的。来，
1: 王局长，在这次平息学生运动中表现得不错，既稳定了社会时局，也打击了共党的嚣张气焰，很好。
0: 这些都是您教导有方啊，属下还得跟您多多学习。
1: 不不不，我已经老了，以后还要靠你这样的年轻才俊来帮助维护冰岛城的社会治安。
0: 队长，维护治安是属下的职责所在，您放心吧。啊，
1: 黄局长，我是不会看错人的，你是个人才。

0: 日后必定会大有作为。
1: 队长过奖了，敬你一杯。
2: 阿哥，
0: 海雷。

0: 下がれ。
1: はい。
0: 看到了吧，做事才是。
2: 队长，您要是有什么事儿，懒得亲自过问，您就吩咐在下就是。
0: 会的，以后我一定会给你肩上加担子的。哦，对了，老狼营的事有什么线索吗？
2: 报告队长，我已经派两名手下进山打探了，应该很快就有消息。
0: 上次火山口假投诚，搞得我们是很被动，这是个教训，以后土匪的话绝不能轻信。
2: 您放心吧，上次损失的人手，这次我要让老狼营双倍偿还。
0: 来，

0: 孙哥，小黑山这么大，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老狼营啊？
1: 这才找几天，小黑山大着呢，慢慢找吧。
0: 那帮土匪比兔子还精，就咱们两个人，我看够呛。
1: 找不着也得找，这是日本人下的命令。黄鼠狼都不敢废话，你还在这说什么呀？哎，你成天的就想你城里那几个娘们儿。
2: 哎，站住！干什么呢？
1: 哦，大哥，大哥，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大哥，大哥。
3: 你们两个来小黑山干什么？
1: 大哥，我们就是打猎的，我这身上也没带钱，我就这两把破枪，要不给您吧。
4: 打猎？那袋子里装的什么呀？
1: 啊，快快快快快，给大哥，这是刚打的一个兔子，一个鸟，那个。
4: 你们两个哪个村的？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呀？
5: 我们俩是从营口逃难逃过来的，昨天才到，说上山打口肉吃，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盘，实在对不起大哥。
6: 逃难的，不是从哪个柳子里跑出来的吧？
0: 柳子？什么柳？
5: 没有柳子呀，大哥，我们俩就是种地的农民，上山是打口肉吃。
6: 看你俩小子，这胆子也没那么大。现在马上给我下山，别再让我看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5: 好，好，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6: 走吧，
5: 谢谢大哥，我再也不来了。快，快，快，快！
7: 小柱子，挺威风啊，缴了两把枪。
6: 谁稀罕这两把破枪？哎，你们看这俩人像不像城里来的蜜珍啊？
7: 蜜珍？你可拉倒吧，就这俩小子，一看就像逃难出来的。他们要是蜜珍，那才怪了。
8: 我看也不像。这俩小子冒冒失失的，不像坏人。
6: 还是长点心吧。哎，你们两个跟着他们，看着他们下山。
7: 哎，干净以后别让人挑出毛病来啊！走吧。
9: 龟叔。
7: 哎，少奶奶。
9: 张汉涛呢？
10: 啊，少爷去参议府办事儿去了。您有什么事儿吗？
9: 啊，没事儿。我就是想回一趟老狼营，跟你们说一声，想跟他们商量点正事儿。
10: 去老狼营啊？不行。
9: 为什么呀？
10: 少爷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能让你们随意的出门露面，更不许随意出城。你要知道，这外边可都是蜜针呐，一波又一波的，跟苍蝇似的，躲都躲不开。
9: 怕什么呀？我就偷偷的出去，不会有事儿的。
10: 少奶奶，不行。
9: 行了，我知道了。还有。以后见到我，别叫我少奶奶，听着怪别扭的。
10: 是少奶奶，
9: 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7: 张大哥，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0: 走什么走呀？
1: 张晚涛让管家看着我，不让我出去，怕被密侦盯上。
2: 干脆就别跟他们说了，咱们就直接走，晚上再偷偷摸摸回来，神不知鬼不觉就完了。

0: 你说那帮人是老狼营的？
1: 肯定就是老狼营的人。我跟你说，今天真是咱俩命大，差点让他们逮了去。但是你说啊，在这儿能碰上他们，老狼营可就不远了。

0: 哎，这俩小子跑得够快的，
1: 八成是头一回碰到咱们这号人，活给吓掉了。
0: 我看他们已经跑远了，咱们还是别追了吧。
1: 别，咱还是再追一段看看。走。

0: 把它给我摘了。好嘞。哎哎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1: 没事，四叔，我把它摘了。摘不得，这是日本亲王送的，我们挂在这儿啊，以后可是护身符，省多少麻烦呢。四叔，您别着急啊，我呢会让它变成更大的护身符。
0: 说什么呢？我呀，您恨日本人吗？我现在比谁都恨他。但是我现在啊，他们不是管我叫汉奸走狗吗？没问题，我把这事儿给他做实了。我呀，在咱们家找块地儿，啊。 给他装修出来一个日式风格的小房间，然后我再把这个“日满亲善”这四个大字给他挂在那屋去，这样这事儿就更实了，对吧？没有人会怀疑我。嗯，四叔，原来我跟日本人斗是迫不得已，但是现在我跟日本人斗，我决定了，我要跟他们死磕到底。
2: 四哥，不好了！
3: 别说了。哎呦，少爷回来了。
2: 是啊。这槐花啊，和大巴拉不见了。
3: 去哪儿了？
2: 上午吧，槐花跟我说他想回老狼营一趟，跟他兄弟们商量点事儿，被我劝回去了。可是刚才呢，满是找，找不着人呢，跑了。
3: 跑了？
2: 啊！
4: 怎么办，少爷？你们俩这样，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他们给我找回来。
3: 你放心吧，少爷。
4: 少爷，这门口都是密探，我们怎么出去啊？
3: 他们怎么出去的，你们就怎么出去。
4: 如果尾巴真甩不掉的话，赶紧回来。
3: 走。
4: 真够给我生事儿的。

0: 哎，二当家的，城里好玩吗？
1: 这好玩什么呀？憋屈死我了！哪有咱们狼窝子待得舒坦？上山，
2: 走。哎呀！
3: 哎，孙哥，你看我这脚都磨破了，要不咱歇会儿，我实在走不动了。
4: 我胖成这样，我也没说啥呢。你要再磨叽，我让你背着我走啊！
3: 不是孙哥，你说咱俩在这山里转了好几天了，这啥也没见。要不这样，咱回去找黄局长，给他找俩人替他，你看行吧？
4: 行他妈狗屁！白鹿的事你不知道啊？那黄鼠狼正上火呢。咱俩这么回去，不给咱俩崩了？
3: 崩了就崩了吧，我也认了，总比咱俩在那山路待着强吧。
4: 崔哥，你听，怎么了？好像有人说话。你快穿上，你快穿上。
5: 还是家里好呀，
6: 是不
3: 是？那可不是。哥，这不是抓咱们那帮家伙吗？
7: 还真是哎。走走走，跟着跟着跟着
3: 啊！你跟着他们，要被他们发现，咱俩的小命就没了。
7: 你找不着老狼鹰，回去是死不活的。

0: 人呢？
1: 人呢？那是捕狼营啊！可找着了。
2: 这时候想起我们老虎团来了，早干什么去了？当家的，我看这复印社找你，绝对不是为了给你那点破东西那么简单，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2: 我估摸着，他是想把老虎团的人再招回去，替他们卖命。
3: 什么？想得美！东北都拱手让给鬼子了，这时候想起咱们来了，做他的罗圈梦去吧。
0: 他们要是这么想的，那还真是打错算盘了。咱们老狼营的人只跟真正抗日的人打交道，如果他们像共产党和张汉涛那样讲义气，那还有的商量。
2: 没错，当家的，看来这张汉涛果真是靠得住的朋友啊！啊，咱们以前也确实冤枉人家了，谁也没想到他就是传说中的沙八方啊！啊，
0: 不错，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们以后跟张汉涛一起打鬼子的事儿。
2: 好啊，咱们跟张汉涛是各有优势啊，咱们是有人有枪会打仗，他是有钱有粮，而且还有参议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如果咱们要跟张汉涛联手抗日的话，那就是如虎添翼啊！怎么干吧？
0: 我已经跟大巴拉商量过了，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青川。啊？
3: 对了，这……你呀，别这那那那的。晴川这老混蛋早就应该收拾他了，你可别忘了啊，金凯兄弟还有崔掌柜是怎么死的，还有上次他让活牲口来灭咱们，这几笔账该一块算了吧。
0: 没错，这只老狐狸最近因为活牲口的事情已经开始怀疑张汉涛了。
2: 那张汉涛对这事儿怎么看？
0: 我还没跟他提呢，这不是想回来跟你商量一下然后再跟他谈吗？
2: 如果要是以前，我不会同意，风险太大。但是这次既然要和张汉涛联手抗日，那情况就不同了。
0: 怎么说？
2: 你看啊，张汉涛本身是参议员的身份，具有了解晴川行踪的便利条件，而且张府又是很好的藏身之地。如果计

0: 画得好呢，杀晴川应该相对容易得多。
1: 不光是宅子，他在城里还有很多商号和加工厂，我们的人到了城里可以分散地藏到他那儿，不会引人注目。
2: 哎，当家的，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老狼营所有的人都聚都不成问题啊。
3: 那就别说晴川了，就算把他宪兵队端了，那也不是没可能啊。
0: 是啊，当家的，这事儿你要好好的跟张汉涛商量商量。他既然能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杀掉于德利和李继墨，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1: 是啊，他是挺注意的，只是我担心。
0: 担心什么？
1: 担心他对杀晴川的事情有所顾虑。

0: 野猫子，你怎么来了？
1: 少奶奶，出事了，出大事了！那还用问吗？你们连声都不吱就溜回来了，我们家都炸了锅了。
2: 兄弟，这头长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回自己家还得跟你们汇个报啊？
1: 不是那意思，二当家的，你们是不知道啊。
2: 那我们家少爷回到府里以后，没看见少奶奶，那就急了。那铺个马掌子，五马长枪的，指着鼻子就骂我们。那说你少奶奶管不住，你们干嘛吃的？如果少奶奶有点什么事的话，被日本人抓住了，
1: 我们那些嘎嘣全都死外边去，甭回来了。
2: 行了，知道了，不会有事的。我们谈完就回去。
1: 那不行啊，少奶奶。
2: 等你们这把事商量完了，我们家少爷那指不定急成啥样了。<笑>
3: 当家的，我看你还是跟他们赶紧回去吧，咱们的事儿还有从长计议。
1: 哎呀妈呀，终于有个明白人啊！那个少奶奶，咱们就赶早不赶晚，赶紧往回走吧。趁天黑以前，咱们回去，要不然晴川那瘪犊子晚上指不定出什么馊主意。万一咱这儿要出点啥事儿，我担对不起啊。
2: 好了。
4: 下次再议吧。好，快走吧。大巴了，走吧。这趟子还没坐热呢。这几天的累没白受吧？回去等着黄鼠狼好好赏咱俩吧。哎呀，
5: 孙哥，多亏了你，要没你坚持啊，咱们也找不到。
4: 你放心，等我回去领了赏，一定好好孝敬你。
5: 赶紧下山吧。哎呦，天都黑了。哎呀，
4: 我得请我喝花酒啊。
5: 得嘞。

0: 船长，
1: 哎，
0: 去后门盯着点。
1: 对，
2: 忘了，
1: 哎，
2: 到前面去看着点。如果万一有宪兵的人来，
0: 别回来，直接去小黑山。
1: 好嘞。
3: 看什么呀？一惊一乍的，让狼撵了。
4: 怎么了？这是啊。
0: 别废话，把枪拿来。
3: 干什么？
0: 拿来。
4: 凭什么给你啊？
0: 没有凭什么，我说给我就给我。
3: 不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的时候没人跟踪我们，你不信呢？
0: 如果有人跟踪上，你就晚了。拿来。
4: 把枪给他。
3: 至于吗？我们出城进城又不是一回两回了，也没人跟踪我们。我说你也太怕日本人了吧？
0: 你说的没错，我是怕，我是怕你们给我带来麻烦。
4: 怕麻烦，麻烦就找你。
5: 你放了我呗！
6: 你别慌了就，
5: 哥，
6: 你，
5: 哎。哎，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呀？
6: 哎，别慌别慌，
7: 叫来甲鱼啊。
8: 是啊，小柱子，
5: 哎，
8: 你认他们俩啊？
5: 板头先生，这两个人啊，来过咱们山上，巡山的时候抓到过。不是告诉过你们别让我撞见了吗？你们两个是不是活够了？
6: 不不不，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我们一家老小一年没吃肉了，我们俩说上山打点小动物吃。哎，对对，又碰上您了。

1: 你跟我退回去，让我们走吧。你把枪还给我们，我没枪，我们没饭吃了。
2: 林万能枪手吧？
3: 万能先生，这两个人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来头，身上带着枪，我害怕到时候出点什么事儿了，所以才把他们枪手了。
0: 哎呀，
4: 你们是哪儿的人啊？来我们小黑山干什么？
0: 大哥，我真不知道哪儿是小黑山，我们就是打猎的，我们是逃难逃过来的。
2: 对，
4: 等等。
2: 今儿你们不说实话，我非攮了你们不可。
0: 哎，
2: 不，哎呦，倒是什么人？哎，
5: 侯汉，饶命，饶命啊！我们真是从营口逃了过来，猎物，日本人屠戮我的村子，这不就是我们两家人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在山脚下落了户，是不是哥？
6: 是啊。
2: 对，侯汉，饶命，饶命！
0: 好了好了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好了
2: 好了
5: 你们不用害怕啊，我们不是坏人。
7: 小柱子。
2: 把枪还给他们，天亮以后赵上头不能下山。
7: 是，
2: 两位啊，下不为例啊。
7: 是是，大哥，哎，放心。
2: 以后再打猎的时候，给我绕着这边走。还有，下山以后不许跟任何人提来过这里。
7: 哎，绝对不说，我们不打猎了。以后不打猎了，
2: 不打猎了。走了。
7: 哎，谢谢大哥。你，哎，谁？
2: 歇会儿吧，长记性。
8: 大哥，
9: 大哥，大哥，这手都不够血了，大哥。
8: 大哥，
9: 放了我呗！我这不能待一宿啊，大哥。
8: 这儿啊，参议院呢，接到宪兵队的紧急公文，说让我们动员小黑山周边的村屯进行搬迁。
9: 搬迁？为什么呀？
8: 很简单，想断了你们生活来源。
10: 少爷。
11: 那青川这招挺损的，这是想困死我们呀！我看呀，青川这回是下定决心要剿你们，所以说呀，我劝你们不行，换个地儿吧。
8: 可是我们离开小黑山能去哪儿呢？我们一百多号人总能到处躲藏吧？
11: 这些年，我们为小黑山下了不少功夫，修建了不少地堡、山洞。
9: 陷阱，而且小黑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地儿啊？
8: 你说的这些都是白说。你小黑山就算是固若金汤，你能抵得过鬼子的飞机大炮吗？不能吧。还有你别忘了，当年沙巴方率领了300多号人，连鬼子的一个连队都没抵抗过。不也给灭了吗？葵花，听我的，真的找个地儿吧。
9: 到哪儿找地儿去啊？要我说，应该把秦川给插了，一了百了。
8: 哎，
9: 少爷，这大巴说的对呀，啊，就把这秦川这老鬼子给他说怎么着来着，插了，
8: 对，
9: 插了他，小黑山就安全了，也没人怀疑你了呀。
8: 他没脑子，你也没脑子是吗？
9: 我说实气话不行了？
8: 我告诉你啊，你就算是把秦川给插了。
9: 日本人还会派第二个青川、第三个青川过来的。张参议，我说你们累不累啊？让村子搬迁的谁？青川想要对付我们的，还是他？怀疑你们跟我们有关系的，还是他？不插他插谁呀？
8: 你能小点声吗？你是怕全世界都听不见你吗？我告诉你们啊，杀青川和杀其他的汉奸不一样。 你要想杀他，必须得做好充足的准备。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宁可选择按兵不动。葵花这样啊，你如果真的不想走的话，你得做好战斗准备。明天呢，我让夜猫子先给小黑山、老狼营送点粮食过去，咱先把这段时间扛过去，正好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地方落脚。
11: 好吗？也只能这样了。大巴拉，
12: 嗯，
11: 你明天和夜猫子一块儿回去，和任静子一起，让兄弟们做好准备。
12: 行。

0: 你也睡不着觉啊？哎，那这样呗，你也睡不着觉，我也睡不着觉，索性你跟我出去溜达一圈去。
1: 咋大半夜的干啥去啊？我想去趟晴川那儿。去晴川家。
0: 你做梦了吧你！你可是你晴川家亲戚呢，你说去就去啊！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给晴川送礼去是不是？我到那儿我就把这老小子给他结果了，我就。你要杀晴川？哎，我想了想，大坝了，刚才说那话还对，咱要把晴川杀了，少爷、少奶奶。 不就没这烦心事儿了吗？不是，你今天晚上喝多少假酒啊？你是不是疯了你？你我能完成这任务吗？杀晴川做梦吧你！大半夜的，我就当你通个嘴儿，赶紧睡吧。睡什么呀睡？我跟你说啊，这杀晴川就不像少爷说的那么难。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到那儿，你看看晴川那是什么情况。我进去，我就把这事儿给了了。
2: 怎么就了了？有那么容易吗？要不这样，咱俩跟少爷再合计合计。
0: 合计个屁呀！你跟少爷合计，合计完了，少爷还能让咱们去吗？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你别什么事儿都少爷让你干了，你才去干去啊！你想想，把晴川杀了，咱们麻烦都没有了。你这等于帮少爷多大一门，多大一事儿！这半大事儿，天时地利人和，咱也都占了呀。
2: 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的呀？
0: 你听我跟你说啊，就说这天时，啊，嗯，我跟你说地利吧，对，就这地利啊，嗯，算了，我跟你说那么多你也不懂，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

0: 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血缘、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咱们再一个就是人才很那很不得的才是没接触到这个没拉起跟我家那家伙的一生过这个天的跟对我好了也能有些事为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而且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那个我拉一样啊那不得的是这个是家伙那个我这个的节目节目才很啊那那几天也能够也不得不好这个的啊都到三三和你不留得起你不留得起我就让你来死吗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

0: 海底小纵队与洛基升华坡。
1: 谢谢你送我一程萨米，
2: 小事一桩，帕尼。
3: 水文日志，科罗拉多洛基山脉数据收集站。
4: 嗨，你好。
1: 哦，你好。
4: 你在做什么呢？
1: 我正在确认这座山上的降雪量，还要时刻关注地下水的温度。看起来你们今年的降雪量跟往年一样正常。
4: 哦，那是什么声音？
1: 这个声音意味着当太阳落山时，地下水的温度会下降。事实上，水已经开始结冰了。
4: 哇，发生什么了？
1: 地面一定会要产生裂缝了。
4: 那又是什么？
1: 这就是产生裂缝的声音。你看，是不是很惊人啊？
4: 我得走了。
1: 等等，这样很危险，情况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海底小纵队，
0: 你还好吗，帕尼？
1: 我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这里的地下水正在结冰，我想可能会有麻烦。
6: 什么样的麻烦？
7: 快来看看这个，那里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5: 因为当山上的积雪融化时，它就会变成水。
8: 啊，是的，水滴会渗入地面的小裂缝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温度下降，所以水会再次凝固冻结成冰。
5: 没错，这种现象叫做冻融循环，
1: 在这里很常见。不过有时候这些冰会让地表的裂缝变得更大，正如你们所见，它让地面裂开了，
5: 导致松动的岩石朝山下滚去。
6: 你在那边要注意安全啊，帕尼。
5: 哦，我会的。我现在很担心山上的动物们。
3: 这片区域里生活着鼠兔、睡鼠和雕，
0: 我们一定要确保它们不会受到滚石的伤害。兔兔兔，你在建造的那艘新舰艇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队长。
0: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是飞鱼艇，我在这里。
7: 准备降落，兔兔兔。
10: 没问题，达西
1: 西。哦，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有点奇怪啊。

0: 哇哦！你好啊，帕尼，希望没吓到你。那个超级大的圆球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穿山甲艇，图图兔刚造好的。
1: 穿山甲艇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巨力穿山甲，这是坚硬的外壳，这是可以挖地的风力前爪，还有是你刚刚看到的，它能蜷成一个巨大的球。
0: 但愿它可以应对山体滑坡，最好动作快一点，才能确保没有动物受伤。帕尼，
1: 不能浪费时间了。如果分头行动，可以去更多地方。
2: 所有鼠兔，快点进来，快点，快！不用担心，
1: 我们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的。
0: 别害怕，我带你们去到安全的地方。
2: 但是我们的儿子不见了。
0: 拜托你们帮我找一找他吧！我明白了。阿尼，请你留意周围有没有看到一只小雕。
2: 我看到他了。放心，我抓到他了。
0: 现在我们安全了。哦，爸爸妈妈！哦，好样的，帕尼！看来我们把所有动物都安全带下山了，
1: 并没有，队长。传感器显示在很高的地方探测到了热量，
2: 上面还有没撤离的动物。我想知道谁能爬上那些陡峭的悬崖呢？
3: 无论是谁都有可能被山上滑落下来的岩石。图图兔，你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4: 我和你一起去。
3: 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4: 但是会很有趣。
3: 我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2: 我和你一起去。
3: 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5: 但是会很有趣。
3: 我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2: 我和你一起去。
3: 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6: 但是会很有趣。
3: 我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2: 我和你一起去。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3: 但是会很有趣。
2: 我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3: 我和你一起去。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6: 但是会很有
0: 我们现在绝对安全，但是有落石正朝你们的方向过来。哈哈哈！睁眼说瞎话，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落石，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别管我们。各位，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你们会受伤的。拜托了，你们一定得下山。
1: 我听说雪阳的性格非常固执，
2: 对，你没有听错。
0: 你还好吗？
2: 没事，很幸运，因为我的蹄子非常的结实，和特别擅长抓物的脚掌。我想你们说的对，继续留在上面的确很危险。
0: 必须赶快撤离，快点！
2: 我同意，跟着我走。各位，走这边。
0: 最好快一点，山体跑过来时很凶猛。
2: 跳！没错，就这样。
0: 等一等，帕尼，我知道你很擅长跳跃，但你并不是一只雪羊。
2: 我们并不经常做这种事儿，但是我猜你们需要一点帮助才能跨过这条裂缝，所以跳上来。
3: 谢谢，
0: 太谢谢你了。
2: 我们走吧。
0: 没有脱离危险，
2: 还是快点离

0: 我们就在这里吧。
1: 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队长。
1: 到穿山甲顶前面，我来掩护。
3: 好的，
4: 跟我来。
1: 交给你了，队长。 谢谢你，兔兔兔。大家坚持住，路上可能会有些颠簸。

0: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平安到达山脚。哦，这就是团队合作呀！这艘穿山甲艇的确能够抵挡那些巨大的岩石。
1: 是的，老雪阳你就像穿山甲艇一样厉害。<笑>
2: 谢谢了，
0: 我们该走了，帕尼。
3: 你们先走吧。
4: 我还有其他的行程。哦，
5: 准备好了吗，帕尼？
0: 我们走吧，萨米。
6: 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下次探险再见。
7: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洛基山滑崩。

0: 海底小纵队与洞穴江鱼。
1: 你的牙齿看起来很健康，海狮先生，现在让我把它们迅速刷亮，看，健康又闪亮。
2: 谢谢你，皮医生。
3: 你今天看起来真精神。说，海草。
4: 海草。
0: 我看来发生地震了。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皮医生，达西西，你们两个都安然无恙吧？
1: 我们没事，但是海狮去哪里了呢？
2: 我在这儿。哦，
3: 我们很安全，队长。
0: 那就好。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5: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内华达沙漠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
0: 坦克，
6: 我要向你汇报，阿拉斯加刚刚发生了地震，队长。
0: 有人受伤吗？
6: 没有，但我刚才查了数据，发现地震波好像是从阿拉斯加一路传到了
0: 内华达沙漠。
3: 队长，我们来看看。
7: 没有错，阿拉斯加的地震释放出的震波在地下传到了俄勒冈州，接着再传到了内华达州，
1: 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地震。
5: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我正在这个洞穴里研究动物和植物，突然地震就重创了这里。
8: 珍珠，你还好吗？
5: 我没事，但恐怕这里的江鱼情况不乐观。
3: 鱼？在沙漠里吗？
5: 是的，没错，这种江鱼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江鱼，它们只能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个洞穴里，
8: 因为它们吃的是一种只生长在那里的特殊藻类。
5: 是的，但不幸的是，这场地震导致很多大块的岩石落入水中，现在这些江鱼吃不到这种水藻了。
8: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江鱼肯定会饿肚子的。
0: 我们马上会派一支移石救援小队，医生谢灵通、达西西去飞鱼艇。
9: 遵命，队长。
0: 那么现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姐姐，
3: 欢迎大家来到内华达州的洞穴。我们赶紧去看看江鱼吧。
10: 现在你们都站在那儿，不许动。这些家伙是谁呀？
3: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之前说过他们会来。

0: 来帮忙，皮医生、达西西，还有我的弟弟谢灵通。哦，等一下，我的儿子派里克打来的。哦，你好啊，宝贝，我刚好和你舅舅在一起。
1: 还有克莱姆。
2: 你好，谢灵通舅舅。你好，克莱姆。
3: 你好啊，派里克。
0: 海塔童子军课程怎么样？
2: 超级棒！今天我学习了怎么打单套结。我来示范一下，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收起。
0: 看来你已经差不多掌握技巧了，派里克。你可以多练习打几次单套结，然后再给我打电话。
2: 好的，妈妈。再见，谢灵通舅舅，克莱姆。
4: 再见。
1: 他真可爱，不过你们能帮我把这些岩石从水藻上弄下来吧？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0: 这个水池里的水并不是很深，
1: 这边的水确实比较浅，但那边就不一定了。那个区域就像一个无底洞，那里水很深很暗，而且很冷。
5: 也许是吧，但这里感觉还真是不错，就像洗澡的温水。
0: 正是这种温泉水，水藻才能够生长。
1: 是的，但是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大地震，这些岩石都掉了下来。现在，岩石把我们与水藻分隔开了。
0: 是地震！
1: 又开始了，快去水下！
6: 没事了，震动停止了，地震也结束了。
0: 哦不，每次震动都会产生大量的尘土。
7: 没问题。你和谢灵通可以净化水质，而我和皮医生可以帮忙清理水池里的大岩石。
1: 喂，这个计划听起来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7: 齐心协力的话就不辛苦。
3: 多亏你们帮我拉着网，才能很快的把水池净化完毕。
1: 这个奇怪的东西还真是方便啊。哎，能不能小心一点？
0: 很抱歉，克莱姆，我没看到你在那儿。
1: 算了，没有关系，章鱼的体型本来就有点小。
3: 做得好，水质已经净化完毕，你们美味的水藻也没有被岩石盖住了。
1: 天哪，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伙伴们快来吃吧。
8: 我们的水没了。
9: 天
8: 哪，
9: 我的小乖乖啊，
1: 我们的水藻。
0: 等等，克莱姆快回来。
3: 你们和章鱼待在一起，确保他们的安全，我和珍珠去看看。克莱姆，克莱姆，你们在哪儿？
1: 在这里，我找到水藻了。
6: 他被卡住了，我推不动他。
0: 别担心，用绳子试试，如果用绳子绑住长满水藻的岩石就能拉出来了。
6: 是个好主意，
0: 再打个结就完成了。
1: 麻烦快一点，伙计们，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0: 好的，我打好结了，然后拉。我真的一点都不擅长给绳子打结。
6: 我也是，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擅长。
0: 派里克可以。
2: 嗨，妈妈，你那儿怎么那么黑呀？
0: 你知道吗？我和你舅舅谢灵通正在执行一项深潜任务。
1: 还有克莱姆。
2: 太酷了！
3: 派里克，你能示范一下你刚学会的打结方式吗？
2: 是单套结吗？
3: 就是那个。
2: 好的，我一直在练习。首先绕一个圈，然后把一头穿过来，再像这样拉紧。看到妈妈，我成功了。
0: 哦，派里克，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2: 你们也试试吧。
0: 好的，先绕个圈，然后穿过来。派里克，我成功了。哦，谢谢你。
2: 不用谢。再见，妈妈，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宝贝。
6: 我们成功了。
0: 现在我们把它带上去吧。
1: 好主意，不过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6: 我觉得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
1: 这是个死胡同。
0: 我不确定克莱姆在这个地方还能坚持多久，实在是太冷了。
1: 说实话，因为太冷了，我的鱼鳍都

0: 都失去了知觉。
1: 70通，你还好吗？找到珍珠和克莱姆了吗？我找到了，那还有那些水藻，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2: 这里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迷宫。
0: 啊，
3: 也许我们有办法给你们指路了。
0: 这里怎么这么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等等一下。
4: 是大西西报告，江鱼。

0: 海底小纵队与澳大利亚内陆的奥秘。
1: 不敢相信，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假期。
2: 好了，姐姐，故事终于写完了。这是神秘姐妹故事系列的第十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我开始说了。此时天空一片漆黑，狂风大作。我的笔记本
1: 拿到了，
2: 谢谢你，姐姐。
1: 炎热的沙漠里居然开始起风了，我预感有一场暴风雨即将过来。
2: 长雨警报响了。
0: 阿西西，有一场暴风雨正朝你们的方向过去，而且移动得很快。
3: 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但已经刮起大风了，队长。
1: 而且这里太干燥，所以到处尘土飞扬。
4: 每年澳大利亚内陆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
5: 如果下雨了，那里的生物应该会很高兴的。
6: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那里的土地又硬又干，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4: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一场小雨也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洪水。
6: 一条干旱的小沟会突然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水。
5: 听起来太危险了。
3: 我们得提醒沙漠里的动物马上就要下雨了，
0: 还得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3: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1: 根据地图显示，那边的地势比较高，在那里大家都不会被洪水淹没。
7: 非常好，阿西西，
2: 执行任务。
7: 还是我来说比较好。
2: 好了，姐姐，我们来帮助沙漠里的动物吧。
8: 大家都去哪儿了？
1: 我想大家可能躲在凉快的地方了。
2: 所以我们得破解这起隐藏动物的案件。
8: 姐姐，有脚印，
1: 沿着脚印走。
8: 看呢，两个脚印总是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觉得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是在跳跃，而不是走路。
1: 你说的没错，这一定是，是一只袋鼠。
2: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是他的妹妹。
1: 我们很想待在这儿和你们聊天，但

0: 时，暴风雨就要来了。哦，沙漠的风太热了。
1: 等等，那边已经不安全了。我和卡西西可以帮助你们去地势高的地方。
0: 谢谢。
1: 快到山顶上去吧。
0: 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1: 走吧，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动物。

0: 是一只虚龙蜥蜴。
1: 把石头放回去，这块石头能让我保持凉爽，这样我在天气热时才能睡个好觉。你们再找一块石头睡在下面吧。
0: 你别担心，我们并不想要你的石头，请相信我们。
1: 啊，好吧，放下来就走吧，别再打扰我的美梦了。你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
0: 有一场暴风雨正朝这边过来了，
2: 你必须去更高的地方。
1: 暴风雨？好吧，谢谢你们及时提醒了我。哎，你们最好也去高地躲一躲。
2: 不用客气。
0: 开始下雨了，我们最好马上回到甲壳虫艇。
2: 姐姐，你看看这个。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
0: 螃蟹。
2: 为什么螃蟹会把自己的壳丢掉呢？
0: 我来查一查蟹灵通的生物大全。
2: 随着螃蟹不断长大，直到它的壳装不下自己，它就会钻出来把壳留在这里。
0: 原来如此，所以你手里的这个壳一定是螃蟹的，但是我们离大海很远啊。
2: 是啊，螃蟹会在沙漠里做什么呢？
0: 我们来查一查吧。大部分螃蟹生活在海洋里，只有沙漠螃蟹生活在这里。它们居住在地下的隧道里，只有晚上凉爽的时候才会爬到地面。但是下雨的时候，地下的隧道会被淹没。我们最好找到这只螃蟹，并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来找一找地上的洞口，也许能找到一个螃蟹的地下隧道入口。
2: 在那儿。
0: 你好，有人在家吗？
3: 你们在找谁？为什么在我家附近看来看去？
0: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我们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3: 这是雨，我一直盼望着下雨，因为我的孩子们需要靠小水坑解渴。
2: 小螃蟹宝宝，
3: 他们在这里。
0: 真是太可爱了，小螃蟹宝宝们。
3: 我得像这样带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我找到小水坑，因为我的孩子们得生活在水里，等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沙漠里自由生活了。水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家就要被水淹没了。
0: 别担心，我抓住你了。
2: 现在不只是下雨，还有洪水。
0: 我们最好立刻去那边的高地，快点，马上回到甲壳虫艇。实在是太猛烈了，我快看不清前方的路了。
2: 你做得很好，姐姐，我们就快到达高地了。
3: 不，
0: 再坚持一会儿。
2: 哇，变成一条河了。
0: 这是山洪爆发时会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3: 水一直在上涨。
2: 等等，姐姐，你走错了吧？
0: 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没错。大家都坐稳了，启动滑翔模式。启动甲虫攀爬模式。
3: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提醒大家，我的家肯定已经被淹没了。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到不了这里。
4: 谢谢
5: 谢谢你们。
2: 雨终于停了。
3: 这个水坑的大小刚刚好，正好可以放下我的孩子们。
6: 阿西西，你在沙漠洪水救援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0: 谢谢你，队长。所以，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海底小纵队预备员。你愿意吗？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有想说的吗？哇！我想说，我愿意。谢谢队长。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用它发出章鱼警报。
1: 海底小纵队需要你协助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
0: 现在，我们正式把你添加到全球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地图上。
2: 哈哈，祝贺你，卡西西！
3: 太棒了，走吧，走吧！
4: 为你感到高兴，我会加油的。
5: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沙漠洪水。

0: 此次荆门大捷，
1: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2: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3: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4: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5: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6: 先问一下，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0: 近日，包钢股份顺利通过国标 T46566-2025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认证评审，成为内蒙古钢铁行业首家获此认证的企业。GBT46566-2025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于2025年10月由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并同步实施，是我国首部系统性温室气体管理国家级标准。近日，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乌白路音乐公路竣工通车。公路位于科尔沁沙地腹地的翁牛特旗乌白川沙公路路段，全长870米，路面通过专业声学刻槽技术精心打造出琴键结构。当车辆以每小时50公里的匀速驶过时，轮胎与路面摩擦共鸣，经典曲目《天边》的悠扬旋律便会随风而起。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9月5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共布置3个泊位，主要承担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北京摄影周20269月5号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启幕，多场摄影展览集中亮相，国内主题影像记录时代发展，海外经典原作首次来华，用照片搭建文明交流的光影平台。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校服相关的政策。据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各地中小学校校服采购工作的启动呢，校服质量采购规则再度成为了家长关切的热点。教育部明确，中小学校服遵循自愿购买的原则，由家长和学生自主决定，严禁学校强制采购校服。采购呢分学段进行，毕业年级不再组织采购，对困难学生无偿配发校服。校服采购必须严守国家安全标准，家长呢可以参与监督，遇到强制购买质量问题可依规反映。好，接下来呢关注巴彦淖尔。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将于9月8号至10号在五原县连峰村举办。那现场呢设置牛羊肉品鉴大赛，还有农畜产品非遗手作等5大市集，可以品尝各类乡村美食。夜间呢还将上演烟火秀与无人机表演，感受丰收的氛围。交通建设也传来好消息，自治区发改委批复省道225线乌珠尔至石哈河段公路可研报告。那线路呢，全长124.5公里，为2级公路，设计时速60公里，总投资约14.86亿元。项目落地将进一步完善我区干线公路网，服务沿线群众出行与产业的发展。好，接下来呢关注睡眠的健康。不少人啊关心最佳的入睡时间。我国中老年人失眠率呢偏高，35岁之后啊，人体的褪黑素分泌呢是逐步的下降的，是睡眠不好的重要的生理原因。失眠呢并非单纯的作息问题，焦虑、抑郁、躯体疼痛等疾病呢同样会干扰睡眠。建议尽量维持固定的入睡生物钟，睡前呢做好足部的保暖。同时啊提醒不要过度的纠结睡眠的时长，长期的睡眠异常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好，最后呢是安全提醒。据央视新闻报道，浙江金华警方呢近日打掉了一个贩卖添加替来他明电子烟的跨省犯罪团伙，涉案金额啊上亿元。替来他明呢是属于管制物质，贩卖及贩毒，滥用呢会严重损伤神经系统。这类伪装电子烟专门迷惑青少年啊，提醒大家远离上头电子烟，发现涉毒的线索呢要及时的拨打110报警。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

0: 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是24节气的白露，白露到来，秋意浓。首先呢来说，大家深有体会的秋季花粉过敏，和春季的花粉过敏相比较啊，秋季过敏呢有着不一样的发病特点，潜在的风险呢也不容小觑，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1: 尤其是我们内蒙古地区，秋季花粉影响范围广，不少群众深受其扰。一起来看报道。
0: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离线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
2: 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0: 不少人呢一到秋天啊就打喷嚏、流清鼻涕，很多人呢会误以为是感冒了，吃了药却迟迟不见好转。
1: 感冒和花粉过敏症状高度相似，但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学会分辨才能对症处理。
0: 可以从四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花粉过敏有鲜明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至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的概率更大。 花粉过敏治疗呢，不如提前的预防，做好日常的防护，就能很大程度的减轻过敏带来的不适。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简单易操作的防护小技巧呢？我们接着来看。
0: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2: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源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源，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0: 看完健康方面的提醒呢，我们再来关注手机使用安全。近期公安、国安多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开启呢，会存在信息泄露的隐患。
1: 很多人呢习惯蓝牙一直常开，却忽略背后潜藏的风险。那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公安部门的提醒。
3: 火车站

0: 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1: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2: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那不法分子到底是怎样利用蓝牙漏洞窃取手机里面的个人信息的，甚至实现监听的呢？
3: 这些隐蔽的攻击方式普通用户很难察觉，网络安全专家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手段。
4: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2: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4: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2: 面对蓝牙带来的安全隐患，普通市民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专家也给出了简单实用的防范办法。
3: 及时更新手机系统，不在公共场所随意连接陌生蓝牙设备，就可以规避大部分风险。
4: 当然我们的手机呢一定要保持最新更新的系统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不去配对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也不去接收陌生人发来的文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些自查，包括呢我们去检查这个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没有陌生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删除掉。
2: 专家提醒，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4: 如果我们已经打开过陌生人发来的这些文件，可以用手机里面自带的一些杀毒工具去清除掉这些恶意文件。另外呢，如果清除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现在的手机里面的数据做好备份之后再重置系统。在重置系统之后呢，这个手机里面的病毒文件也就会被彻底清除掉。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城市夜晚灯火璀璨，却很难看到纯粹的夜空。远离喧嚣旷野，藏着大自然极致的浪漫。在内蒙古乌兰哈达火山，摄影师捕捉到了难得一见的画面。
5: 分享一下乌兰哈达火山山顶上的北斗七星。
6: 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颜色，因为它的光线非常的暗，所以人类是无法用肉眼直接看到这个恒星的颜色。当我们用相机去长曝光捕捉这些恒星的光子的时候，就可以捕捉到这些恒星的颜色。乌兰哈达火山是一个非常一个适合观测星空的地方，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3: 绚烂的七彩星光是大自然馈赠的绝美画卷，世间从不缺美景，缺的是愿意驻足仰望的耐心与心境。 仰望了浩瀚星河，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热闹的田间地头。秋收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处

0: 前的收割时间提前半个月，也迎来了玉米大丰收，收割机可以直接脱粒，老百姓可以直接晾晒。
1: 机器轰鸣，颗粒归仓，现代化农业让秋收省时省力，沉甸甸的果实是耕耘的回报，也是秋日最踏实的幸福。而老一辈沉淀的田间生活智慧呢，同样充满巧思。乡间土路下坡行车难，老农自创实用妙招，巧妙化解难题。
2: 走到他们家的有个小路口，把那个牛先给从前面给卸下来，翻到后面，像那里很土一样，走在后面的话，它可以牵扯一点力量，老一辈人嘛，刚出来的办法。
1: 简单的办法解决了下坡行车的难题，这是从土地里摸索出来的生活经验，朴素又实用。田间有生活智慧，校园里呢也藏着不期而遇的小温暖。军训突击点名，本以为要接受训话，结果反转来了。
3: 要点一下名，抽查一下，看有些同学们六号不在的话，是吧？明天要加点了。
4: 真没有想到是生日，因为我自己都忘了。现在连交点抽，
5: 所有在家自己来，都不如过生日。
1: 把生日的仪式感融入军训时光，这份惊喜想必会成为同学们难忘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呢，我们去看属于小朋友的开学趣事。刚上小学的孩子放学回家，被妈妈追问上课学了啥，小姑娘的回答脑洞大开，让人哭笑不得。
6: 今天上课都学什么了？
7: 没有上课。
6: 没有上课不是有语文课吗？
7: 老师让我们翻开课本，他一直在那说话。
6: 说话？他说的啥？
7: 我不知道。
6: 他那就是在讲课呢。
1: 校园的美好让人暖心，大自然的神奇呢也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震撼。您见过迷你版龙卷风吗？在青海黑独山景区，游客就偶遇了难得一见的奇观。
8: 大家都在哇，然后抬头一看，龙卷风好震撼呐！大自然真的好神奇啊，太壮观了。
1: 旷野之上风云变幻，大自然总是时不时上演奇妙景象。那也要提醒大家，遇到这类的气象现象，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靠近。接下来呢，来看小昆虫的生存智慧，同样是让人大开眼界。针叶蚁为了搭建巢穴，居然是把幼虫当成胶枪粘合树叶，是不是特别神奇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你好，观众朋友，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今天天气关键词有三个：降雨、降温、风不小，体感会比前两天凉不少，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多穿一件外套。好的，先来看降雨。预计今天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的部分地区呢，将出现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南部、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地区有中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局地有大雨，雨势相对明显。那么降雨的同时，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还会刮起4到5级、短时可达7级的东北风。气温方面，我区偏南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6度，西部偏西南、中部偏东南、东南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6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甚至。

0: 超过8度，凉意会非常的明显。预计今天大部分城市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徘徊，早晚出门已经需要穿上厚一些的外套了。那么像海拉尔、满洲里最低气温呢，更是只有3度，寒意出现，当地朋友尤其要注意保暖。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开车请放慢车速，注意观察路况。行人过马路呢，也要多加小心，避免在积水路段行走。与此同时，降温明显，老人和小孩抵抗力较弱，更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预计9月11日至13日，西部偏南和呼伦贝尔市呢将出现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其中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西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局地有中雨，呼伦贝尔市的降水主要集中在11日至12日。同时呢，中部偏东、东部地区伴有5到6级短时可达9级的西北风，西部地区的降水则主要出现在12日至13日。阿拉善盟的西部伴有4到5级短时8级的东南风，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2到11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8到9度。乌海中雨转小雨，19到12度。临河小雨转阴，20到11度。包头中雨转小雨，19到12度。康巴什中雨转小雨，21到10度。吉宁小雨，18到8度。二连浩特多云，19到6度。锡林浩特多云，18到4度。松山小雨转多云，19到11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4到1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9到9度。海拉尔小雨转晴，15到3度。满洲里小雨转晴，16到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驿站里的歌声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结果正式公布，内蒙古在中西部22区市排名提升16位，跃升至第3位。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在内蒙古，氢气是绿色的。
0: 蒙超联赛半决赛第2回合昨晚结束，包头队和鄂尔多斯队分别战胜对手，会师本赛季蒙超决赛。
1: 冷粮蔬菜迎来集中采收季，依托冷粮蔬菜强基工程，内蒙古年产近1600万吨优质蔬菜，先销全国。
0: 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以秋天的大兴安岭为核心 IP 的年度秋季文旅活动拉开帷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结果正式公布，内蒙古在中西部22区市排名

0: 跃升至第三位，较上年大幅提升16位。这份沉甸甸的丰收账本背后是自治区科技创新的加持，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金秋九月，通辽市奈曼旗沙棘种植示范基地里，科技人员正在林间查看苗木长势。该项目属于自治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专项，获100万元经费支持，由奈曼旗新源沙棘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等科研单位共同实施。项目在当地推广沙棘林下套种苦参甘草的种植模式，筛选出深秋红加苦参、状元红加甘草优良搭配。
2: 科技人员定期来我们基地进行指导，使我们采用了沙棘与猛种药材的兼种模式。我们共有800多亩的沙棘基地，这样使我们公司每年收入提高80余万元。
1: 经过2年试验，项目不仅筛选出适配本地沙地的优质沙棘品种，还引入复硒技术，提升沙棘果品品质与营养。基地配套搭建智慧农业系统，依托物联网小程序精准灌溉水肥，通过高光谱设备监测旱情，改变了沙地种植靠天吃饭。项目实施以来，沙棘亩产增产200公斤，每亩增收1000元，同时带动当地村民就近稳定就业。
3: 我就是在这个基地管护这个上水来还有除草这些工作，月工资是那个4500，我自己还种了地，这个收入挺可观的，感觉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今年内蒙古紧盯发展短板，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实施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专项，加快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鄂尔多斯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平台，推动农牧业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依托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平台，当地企业利用自主培育的国审优质麦种巴麦13号，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加工出雪花粉、全麦粉等100余种面粉产品。
4: 面筋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尤其适合咱们市场上这个对整乳类面粉的需求。我们车间是日处理小麦300吨，在全国各地销量都比较大。
1: 今年自治区科技厅启动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推行总师负责制，围绕种质资源保护、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整合科创资源，培育专业人才，深化产学研协作，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工程瞄准奶牛、肉羊、肉牛、绒山羊、玉米、马铃薯、大豆、向日葵、甜菜、牧草10大领域，布局29个精准攻关项目。
5: 在农牧业重点领域布局重大专项，针对卡脖子问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投入1.38亿元财政资金，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种养、农机装备等领域支持23个重大攻关任务，助力我区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1: 内蒙古台报道。
0: 氢气对于化工生产而言，就像是人体的维生素，用量不大，作用关键。过去国内外普遍用煤来制氢，但同时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所以被称为灰氢。内蒙古作为全国重要制氢基地，产出占全国1/3产量的绿氢，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探访。
6: 初中化学告诉我们，氢气是透明的，但是在内蒙古，氢气分3种颜色，有灰氢、蓝氢和绿氢。我身后的这一罐呢，就是绿氢，它绿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
7: 大唐多伦煤化工有限公司2025年开始投资13亿元，建设了一个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这场由灰转绿的探索就在这条生产线里。
8: 该项目构建了绿电、绿氢、绿色煤化工的全链条减碳模式。项目所产绿氢用于替代灰氢，实现了2000方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首次商业化运行，年设计最大产氢量7059万标方。
7: 灰氢是煤制氢，蓝氢是天然气制氢，绿氢则是电解水制氢。转绿的关键是电。项目通过配套150,000瓦风光一体化项目，这些制氢装备全部由零碳排放的绿电供电，同时还能解决新能源

0: 源发电不稳定的问题。
1: 我们大同集团科创公司就自主研发了我们的自己的专利，就是预测风光发电，结合储能，它会平抑一部分风光的波动性，
2: 就也能存一部分。
1: 对，它能保证这个制氢的平稳性。
2: 那咱们存的是电还是氢呢？
1: 咱们是也存电也存氢。
0: 峰值时多出来的电上网，多生产的氢储存，填补不发电时的需求。就这样，企业生产3%的氢气用量由氯氢代替，成为了国内首个风光制氢与煤化工深度耦合的科技示范项目。为什么其他化工企业不能一起退辉呢？除了成本因素外，主要卡在了运输上。氢气易燃易爆，远程运输还得制作成液体合成物，又多两道工序，成本又得涨。这个难题内蒙古有解。这条195公里的氢气传输管道起自包头市巴润工业园区输氢首站，自南向北途经包头市和巴彦淖尔市的多个旗县，建成后可以彻底替代车辆转运，实现氢能向多个终端的连续稳定输送。
3: 设计年输氢量是10万吨，项目建成后将加快推动天然气掺氢技术的应用和氢能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氯氢运输成本。
0: 为了促进氯氢消纳，自治区超前谋划氢能管道建设，2024年在全国率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氯氢管道建设发展规划，规划建设全区一干双环四出口氯氢输送管网，目前已经批复输氢管道4条，总里程405公里。如今自治区共出台氯氢产业政策21项，涵盖制储输用及装备制造，基本形成支持氯氢产业发展的全产业链政策体系。截至今年5月底，全区已建成氯氢项目8个，年产能8万吨。今年上半年，全区规模化风光制氢项目陆续投产，氯氢产量8233吨，同比增长137%。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不断补齐延伸产业链，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增添动力。
5: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企业车间里，钻石可以靠设备直接长出来。内蒙古碳极超硬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设备激发气体，让碳原子慢慢沉积，人工培育出钻石。
6: 培育设备有102台，24小时满负荷运转，每个月是2万克拉左右，产值200到300万每个月供不应求。
5: 目前这家企业已经实现研发生产检测一体化，产出的培育钻石除了做成首饰销往欧美东南亚，高纯钻石材料还能用在精密刀具、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
6: 1期已经平稳生产了，2期会在今年年底落地600台设备。随着我们的这个产值产量的增加，上游气体企业已经陆续落地呼和浩特了，下游打磨工厂也会陆续落地呼和浩特，会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5: 今年呼和浩特市持续做强新材料产业，一批新技术新项目落地见效。当地已经建成光伏、电子级硅基完整产业链，拥有国内首条万吨级高纯电子级多晶硅生产线，第三代、第四代半导体、电子特器等配套项目加快布局。呼和浩特市今年计划推进100多个相关项目，补齐碳基材料产业链，助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内蒙古台报道。
4: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安排约66亿元资金，支持智慧口岸等通关便利措施落地见效，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注入动能。
5: 9月5号，在满洲里站集装箱厂，工作人员优化换装流程，铁路口岸货物作业效率提升25%。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业务协同办理。公路口岸设立货运动态监测点，缓解车流拥堵，进出境车辆通关不间断，验放不停歇。今年前8个月，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物达1802.3万吨，同比增长8.6%。
7: 我们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步伐，完成智能卡口数字化升级，推广车辆一码通关创新模式，配套上线按速通掌上应用，实现车辆备案、信息核验、卡口自动识别有机融合，全力保障口岸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5: 自治区财政66亿元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口岸基础。

0: 础设施和查验配套设施建设、运行维护、升级改造，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综合服务能力。此外，聚焦推动全区外贸口岸工作集约高效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政策，内蒙古还统筹口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满洲里口岸、二连浩特口岸、甘契毛都口岸、策克口岸、满都拉口岸等重点口岸基础设施和智慧化项目建设。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5号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最终包头队和鄂尔多斯队分别战胜对手，会师本赛季蒙超决赛。
2: 昨晚7点，赤峰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打响，上半场两队就展开高强度对抗。第23分钟，鄂尔多斯队率先破门得分，1-0领先。下半场第61分钟，鄂尔多斯队再入一球，将比分扩大为2-0。仅仅2分钟后，鄂尔多斯队乘胜追击，头球破门再添一分，比分改写为3-0。第83分钟，赤峰队扳回一球。中场哨响，鄂尔多斯队以总比分3-1斩获决赛入场券。
3: 这场胜利是我们一起拼来的，一起全力以赴得来的。12号，我们呼市见，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把冠军带回鄂尔多斯，
4: 恭喜鄂尔多斯，进入到决赛。然后，祝愿我们的内蒙足球越来越好。然后，希望大家就是通过蒙超吧，然后，让我们更热爱我们的家乡。我们赤峰队来年再战。
2: 当晚7点30分，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第14分钟，通辽队抓住进攻机会，率先破门得分。落后的包头队迅速调整节奏，上半场凭借一粒点球将比分扳为1-1，并将这一比分保持到中场。由于首回合包头队主场1-0获胜，两回合总比分包头队2-1胜出，挺进决赛。
5: 我希望咱们蒙超比赛越办越好，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球迷都带动起来，参与起来，一年比一年好。
6: 通过足球呢，联系到我们的各个盟市，来拉动我们各个城市的这个文旅融合，也带动各个地区的旅游业。我觉得我们这个的足球呢办的也是特别的好。我希望呢，我们的内蒙古足球联赛越办越好，越来越成功。
2: 根据赛程安排，决赛将于9月12号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内蒙古台报道。
1: 眼下，内蒙古各地冷粮蔬菜迎来集中采收季，依托冷粮蔬菜强基工程，不断完善种植标准、冷链物流、产销对接体系，年产近1600万吨优质蔬菜，鲜销全国。
0: 最近，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富强村冷粮蔬菜基地迎来丰收，上海青、广东菜心长势饱满，采摘、分拣、打包作业，新鲜蔬菜通过冷链直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依托河套优良水土条件，当地蔬菜品质佳，产量稳，亩产量可达2500斤。
7: 我们每天采摘蔬菜量大概在10万斤左右，到现在已经是第3茬了，累计采收900多万斤，销售额达到3000万以上。
0: 作为京津冀重要错季蔬菜保供基地，通辽市依托独特气候条件，形成红干椒为龙头，各类大宗蔬菜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年上半年，通辽市蔬菜产量3.64万吨，同比增长2.65%，瓜果产量增幅超3成。
8: 大力发展内蒙古经济加终端市场的直供模式。今年我们全面实施冷粮蔬菜强基工程，出台了专项支持政策，重点支持基地建设、种苗繁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叠加多项金融支持，为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
0: 目前，内蒙古冷粮蔬菜种植面积达413万亩，涵盖28个品类，年产量近1600万吨。通过建成248座产地冷藏保鲜库、4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北京、郑州前置仓，内蒙古实现产地遇冷全覆盖、产销直通一体化，让冷粮蔬菜新鲜高效直达全国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2: 最近，兴安盟鲜食玉米正在集中采收，当地通过标准化精深加工、订单化保底收购等方式升级产业全链条。
0: 在兴安农垦公主岭农牧有限公司鲜食玉米加工厂，清晨采摘的玉米经分拣、清洗、快速高温灭菌后真空封装，3个小时内就包装出厂。年加工玉米三百

0: 万岁以上。为带动玉米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科佑中旗投资6600多万元，建成1.8万平方米的鲜食玉米加工中心，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和1200多户农民签订保底种植收购协议，构建起产销一体、利益共享体系。
1: 今年我们葛山有282户参与订单种植，预计户增收7000元左右。
0: 目前，兴安盟6个旗县市年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鲜食玉米加工企业7家，年销售收入6800多万元。
2: 组建产学研、育种研发团队，集中攻克鲜食玉米优质、高产、抗逆等核心育种技术难题，提升加工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0: 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6号，内蒙古秋季旅游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启动，以秋天的大兴安岭为核心 IP 的年度秋季文旅活动拉开帷幕。
0: 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开场，秋天的大兴安岭号列车同步鸣笛，象征秋季旅程开启。活动现场提供包含高端民宿免费入住名额的450份秋日惊喜盲盒，真人抓脸吧游戏区笑声不断，非遗市集美食品鉴，萌趣 NPC 巡游，让游客尽享秋日欢乐，
4: 特别有意思，很出片。来年的话，我还要再来这个额尔古纳来体验这些活动啊，就是拍这些景色。
5: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过来拍额尔古纳的秋天。这里面秋天五彩缤纷啊，颜色非常丰富，是我们神人的天堂。
0: 本次秋季旅游以1年40天赴大兴安岭限定油画秋色为主题，一个主会场，一个分会场，全域多点联动。根河市作为分会场，同步推出山野林下采摘、金秋风光摄影等活动。扎兰屯市举办沙果奇妙夜，陈巴尔虎旗策划草捆创意大赛。全域还贯穿以森林英雄会为主题的户外赛事。
6: 整合大兴安岭40处核心文旅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专属文旅品牌，打造5条差异化精品游线，同时推出5大主题系列活动，全方位丰富秋日文旅体验。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10日。
0: 内蒙古台报道。
7: 9月6号，江格尔资源库平台及系列数字化成果在呼和浩特市发布。经过近3年产学研协同攻关，数字技术让这部英雄史诗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传承。
8: 大家看我身边的这台江格尔故事机器人，它可以生动地讲述史诗里的英雄故事，用趣味交互的这种方式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接触江格尔这部古老的史诗。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漫画的绘本、手办等一系列的文创产品，让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以更加多样的形式走到大家的面前。
0: 本次发布成果主要包括江格尔资源库平台、江格尔故事机器人及配套软硬件系统、江格尔数字人系统，同步推出26部汉蒙双语江格尔漫画绘本及配套音频故事、14款江格尔系列手办、13集江格尔主题宣传动画与江格尔主题歌曲。作为2026年16子一起来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技术研讨会及成果展示系列活动之一，该成果由自治区民委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内蒙古大学等5家单位共建完成。
9: 进一步升级这些资源库平台，以这些绘本漫画为基础，打造新的文创产品，进一步去深化江格尔的这个保护和挖掘和弘扬。
0: 内蒙古台报道。
7: 9月5号，内蒙古自治区应销一体建设现场会在呼伦贝尔市召开。
0: 全区应急、消防、发改、财政等部门及各盟市、旗市区相关单位负责人先后走进呼伦贝尔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温克一大队、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呼伦贝尔地区中央级应急储备库，实地观摩应销一体联训联战实战建设成果、应销一体全域保障体系建设成果。与会人员还聆听专家授课，交流经验。
10: 无论是从设备方面还是技术手段、科技支撑方面，对我们下一步工作都有很大的启发。
0: 内蒙古积极探索应急与消防深度融合、协同共治，从体制机制一体化、指挥调度一体化等8个维度推动全要素、全链条、全流

0: 成融合，常态化开展联训联演，形成八为一体、平战结合的协同治理新模式。
1: 我们在前期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出了八为融合的

0: 认证评审，成为内蒙古钢铁行业首家获此认证的企业。国标 T46566-2025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要求于2025年10月由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并同步实施，是我国首部系统性温室气体管理国家级标准。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内蒙古黄河干流水权蒙市间转让二期工程剩余6700万立方米水指标配置工作近日完成。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上述指标分别配置给包头市2000万立方米、乌海市1700万立方米、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各1000万立方米。该批水指标将用于解决上述蒙市已建在建及拟建工业项目用水需求。内蒙古自治区黄河干流水权蒙市间转让二期工程于2023年8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23亿元。近日，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乌白路音乐公路竣工通车。公路位于科尔沁沙地腹地的翁牛特旗乌白川沙公路路段，全长870米，东接玉龙沙湖景区、西临光伏治沙基地，紧靠宝门银沙海、大漠绿洲、光伏与草原交相辉映。公路采用微创施工工艺和环保建材，减少对沙地原生生态的干扰。路面通过专业声学刻槽技术精心打造出琴键结构，当车辆以50公里每小时的匀速驶过时，轮胎与路面摩擦共鸣，经典曲目《天边》的悠扬旋律便会随风而起。9月6号，2026包头马拉松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鸣枪开跑。今年恰逢包头马拉松 IP 5周年，赛事吸引来自全国15000名长跑爱好者参赛。比赛路线以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起终点，并将三鹿腾飞、劳动公园、银河广场等地标串联起来。选手们在万亩城中草原和城市百里绿道间饱览自然之美和城市风光。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巴扬浩特小雨18度；乌海小雨转中雨19度；临河小雨20度；包头小雨转中雨19度；康巴什小雨转中雨21度；吉宁阴转小雨18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19度；锡里浩特小雨转多云18度；松山阴转小雨19度；科尔沁多云24度；乌兰浩特小雨转多云1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5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16度；额济纳旗小雨转阴20度；科尔沁又以中旗中雨转多云21度；鄂图克前旗大雨转中雨22度；固阳县小雨转中雨13度；武川县小雨转中雨15度；察哈尔优衣后旗小雨19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转多云16度；临西县小雨转阴20度；巴林右旗小雨转阴2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中雨转多云18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已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歌郎。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4: 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